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拄啊所欣赏到迄首是客家歌曲啊，哈啊，做一领蓬西衫啦。
1: 电话拨报一下，
0: 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叫做一领蓬西衫？哦，因为咱这个时代真侪这个对南部到全省南部北部真。这个客家歌曲啊，真侪人爱听啦，哦啊，所以咧，这个时间啊，我拢会播。

0: 是希望来，那如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节目进行的中间啊，你若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了是加卡25610013。
1: 04-55-61-0013，
0: 这是咱来线电话哈。你那，我哩节目哩进行的中间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个卡这支电话我关机，会记得加一个控诉我下来。
1: 啊，重要的是咱那滴有滴广告时间吼，莫卡起个，
0: 莫卡这支电话啦。卖卡这支过来
1: 吼。因为咱你嘛无多给你接啊，
0: 过来吼，这个。甲咱遮爸母啊提醒一下啦吼，因为在咱广告的中间啊，恁啊卡起吼，其实你多啊问问较济，你寄去甲恁兜，你嘛袂记哩啦。吼、嗯哦，恁啊收到会啊，啊，迄内底拢阮的电话，因为阮是正牌经营的公司吼，阮对制作工厂甲阮销先，阮这咧销售的这个单位，阮拢会印，拢会抓阿爸顶头拢会印。拢会用阮的电话，哦，你也是讲啊，我收到物件，当惨啊，唔知要安那接，唔知要安那用，你拢会使日时哦，哦，一年365天吼，拢无休困的，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哈、哦，你拢会使敲入来问，哦，来，这个咱节目进行的中间嘛，拢有人力服务啦，哈、哦，哦，所以你迄个节目中间你咪使敲起问啦，哈、哦。所以啊，咱有当时啊吼，你因为咱讲实在啦，你像讲我咧广告啊，因为我咧讲哦，做电台即商业电台啦，讲一句较现实的就讲，商业电台就是爱去甲买时间来做节目，啊，即靠啥？靠卖物件赚钱，就是爱赚钱嘛，唔正好做商业电台，对不？所以啊，我咧做的中间，我嘛是爱赚钱，这个电台才经营下来啦。哦，所以啊，你甲听，做这个物件，不管啥物人都同款。只要你商业电台，你做的，大概就是一定爱提钱，处理买人的时间，咱来做节目，拢爱开钱，所以阮一定爱赚。啊，一就是讲，咱赚的钱是要爱利润掠悬掠低安尼样，吼、哦，就是安尼样。所以啊，阮的广告啊，一点钟干那十分钟尔啦。
1: 对啦，
0: 啊，今麦小姐啦接一个电话，你对头要安那接来，底安怎都有诶无？我来你讲吼，回答过来都啊接你一通电话，安那算都袂
1: 了。后壁电话拢接袂着，啊，恁若佫讲接吼，有人会卖念念讲，啊，电话现在拢无你接袂。
0: 过来，我甲咱遮诶爸，甲咱遮诶爸母啊，长辈时代讲一句足实在话，我遮完全拢无你卖药啊，
1: 对，
0: 我拢完全无你卖药啊，
1: 对。
0: 我完全拢是健康的保养食品，
1: 对，
0: 好、哦、保养食品。啊，有人讲啊，这我未使食，迄未使食，当然啦，物件唔是大家食的哈啦，这我嘛了解啦。哦，啊，有人讲啊，这食这啊，未食一，啊，我未啊，做啥未使食，啊那未使食健康食品，你那未使食，我会当来讲实在，你含饭都未食一啦。我系讲饭嘛健康食品呢。你无食饭，你巴肚会枵啊，双手会皮皮抓，滴血啊，
1: 对
0: 唔？规工啊无食，你会再见你啊，敢唔是安尼？
1: 对啊。
0: 哦，所以这讲这类话哦、
1: 啊。
0: 哦，所以
1: 健康食品啊，你就是逐工爱食营养粉，冇补充够。
0: 所以阿芳你食啊，有当时啊讲人拢阿芳，你都唔免讲到遐面。我阿你讲有一项，我一定爱甲恁讲。恁啊买物件买咧，定买去送去甲恁兜吼。啊，我无爱啊，歹势啊。你有当时啊，敲电话起来，无人甲你接，唔是无人甲你接。你的电话去，互阮公司甲你锁掉呀。
1: 电脑自动过滤掉。
0: 哦，自动甲你过滤掉，因为这人买物件买去，拢无咧收，是咧敲爽快的呀。你唔免敲啦。啊，因为我系咧讲，恁注意听吼，足侪人唔知影讲这做电台的人拢知。你的技术，比如讲我寄去，你甲我叫回，甲阿芳叫回，你头第一遍来叫，我唔知道你的底，你迄款的，我会甲你寄。结果你去讲，我不爱收，吼、哦，不爱收，乌鸟就再倒回来，阮都爱了两抓运费啦，两抓运费卖讲哦，顶头爱阮咧包装，爱有纸箱啊，爱有人工，迄款来拢去互交保去啊，拢总一角都无赚你的钱，就搁了两抓运费，至少爱开咧300至500，你甲看人公司要搁交你吗？绝对无可能。 哦，绝对无可能。啊，你即摆吼，我尾啊，我发觉一个问题。即、這个发觉到即个问题，嗯啊，即、這个人的技术，我就问同业的，恁遐有一个人客叫做啥物名无？啊，嘿，免买。甚至乌鸟会甲阮讲，阮即摆寄了色啊，你知无？乌鸟来阮兜来阮仓库咧载货时阵会甲我讲，即、這个名你敢要甲寄？是安那毋甲寄？啊，伫阮乌鸟来，毋是恁遮。嗯，你头底辨别伊个，所以你唔知道你阮乌鸟来底打嘛，在即个价，即、這个都会叫回都未收回，你甲想。
1: 连乌鸟都拢猜，所以嘛做记录啊。
0: 所以我唔是唔卖你，是因为你知道阮无爱了这个工资，无爱了这个。叫
1: 你讲啦。
0: 第一遍方骗你讲，咱都唔知道；第二遍个方骗你都流嘴话，啥物叫流嘴话？白痴呀啦！如果世间无迄落人啊啦，哦。
1: 因为咱做商业电台
0: 吼，对啦，
1: 那你个时间个是，
0: 我拢甲，
1: 我拢讲讲，即我做这拢无你趁钱，啊，
0: 我趁
1: 钱
0: 你无
1: 你
0: 骗，我来讲，我当然，我利润拢掠足保，所以阮无爱，互恁安尼寄来寄去。你若讲阿峰啊，惨嘞，我甲你买这个物件寄来吼，感觉体质袂啊，无要紧，迄款嘞拢无要紧，迄款嘞你讲袂啊，叫你扛嘞嘛，毋是办法啦。哦，对不对？迄款呢，阮甲你退转来，应该，阮绝对袂第二句话。安尼你听下无？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歹势啦。阿王讲这有可能，你听到会解款呢。较早一个电台主持人啊，无甲收视骂甲袂听真啦。我无平啊，阮无爱安尼啦，无爱做这口
1: 业。
0: 啊，你无收啊，无收，阮
1: 个
0: 阮电脑就记录啊。哦，这个人的技术啊，以后你的电话，阮就看袂到啊。来。今麦来和你分享一个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这是双河病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吼，你、哦、报作啊健康的迄个常识来对看呢吼。足侪人拄着寒天拢会提啥？暖暖包吼、哦，都、就是摕咧。刚刚我是毋捌提过迄啦，所以我爱问一下，恁暖暖包是安那用？
1: 我毋捌提过，我毋知。
0: 这是不是加火嘞？放个手火烧，
1: 应该是澳一个一个翻烧。
0: 来，我跟你讲哦，
1: 是不是安尼吼？
0: 我所在暖暖包台湾拢无咧做啦，全部拢是大陆的。
1: 哦，
0: 拢是大陆的哈、哦。一个82岁阿嬷，因为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外，身体有这两样病，就身体也算袂歹。其实有这两样病，就真害啊啦，药啊都食袂了啊。
1: 身体个一定是一般。
0: 哦啊，每一工拢会找时间，连迄个附近安尼猛行、猛运动，活动着伊个筋骨啦。最近因为天气较冷，所以介意伊个四肢吼，对咱个末梢个所在用啥？用暖暖包怎啊买啊穿咧啊怎啊缩个？
1: 哦，迄个疼人咧。
0: 后来啊，迄个手套挂咧吼，怎啊藏落？
1: 嗯，
0: 啊会感觉较烧啊。哦，有一工困起来吼，你困的中间伊嘛用暖暖包啦。过灯光发起来吼，迄个脚头乌啊，脚后脊后头后脚顶遐吼，刷安尼，迄个出现一块迄个暗斑啊，顶面个起泡泡，因为有糖尿病关系，赶紧去病院就诊啊，去互诊断掉啊，做低温的烫伤啦。
1: 哦，
0: 所以你这医生你交代吼。咱的皮肤是两白质，你60度以上啊，会变性哦。你低温烫伤是因为你长时间，迄位人藏咧，藏较冷呀，
1: 藏较未烧啊，
0: 藏较未烧啊，才退起来，你皮肤就熟去啊。迄个真会安那，真咱的真真咱的皮肤啊，细胞会造成真皮层，吼、哦，真皮层。会组织的坏事啦齁，所以你会记得齁，你若爱用暖暖包拢爱注意下齁，市面上即卖暖暖包温度拢可能来到60度左右啦齁。
1: 暖暖包交所在是拢地底落地啊。
0: 对，唔茫囥咧，唔茫直接，
1: 唔要直接
0: 搭咧皮肤啦，因为伊温度只要咧60里啦。你若长时间搭咧皮肤也袂叮当，就足会去烫伤啦。
1: 哦，失去啊！
0: 你甲看这糖尿病，我也看一部新闻，这个用一空烧一空里啊吼，这足危险的。这尤其糖尤病人有皮肤病，我来讲，
1: 你用暖暖包变习惯性。
0: 这我来讲哦，这
1: 变易来。
0: 最后有糖尤病，像安尼一空有啊吼，这有当时
1: 啊，
0: 高加卡团见棍
1: 的，
0: 其实唔免用暖暖包啦，穿较少的多啊，即卖
1: 手套挂的
0: 啦，手套挂的。
1: 哎呦，你啊用暖暖包变习惯性。
0: 对，来。 咱今仔日啦现场啊邀请。

也着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伫咱现场，要甲你讲啥？讲即卖吼，其实即几年啊，伊讲阮离咱全国敢若有五大、七大即个教学病院啊，内底有一间专门咧卖即个健康食品甲药品诶物件，即间吼内底啊，全国。每一年调查起来销量上佳好的诶产品来咱现场，哦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是安那要邀请伊呢？因为啊，伊吼、哦、是安那因迄个物件里啊销售遐好的原因，就是我拄啊甲问，伊讲医生啊，只要去大医院，几乎拢叫来买这個去食啦。好、哦、来，啊，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邀请到咱的咨询师甲管理师佩提来。甲这爸母啊做一个健康的常识，咱来欣赏这个啊做苦难分早期灌录的吼，满山春色。

0: 来，古兰伦为咱所唱满山春色，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邀请到咱健康的管理师、食品健康食品的咨询师佩提来咱现场。来，佩提你好。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我咧讲吼，咱人啊，不管咱人啊，包括咱饲的宠物啊，啥物上重要？早顿上重要。
2: 对。
0: 好、哦、来，早顿是安那才重要？来，即爸母咧听好势哦。如果咱若健健康康的人，我人拢无安怎，我要食啥物糜？要食啥物汉堡啦？食啥物做迄个西方的迄个早餐哦，素食早餐拢无要紧。对不对？如果你有慢性病、糖尿病的人，那也不可以吃，这也不可以吃。有尿酸的、有慢性病的人吃东西就很紧的、
2: 我分享一个，我们之前就是跟病医嘛，一个大医院，然后去中南部、中南部的一些偏僻的乡下，然后就把那些一些独居老人聚集起来，在他们的活动中心里面，我们就做一个调查，我们就调查说，各位爸爸妈妈、阿姨、阿姐，有吃早餐的牙齿大家拢有吃，
0: 对。
2: 我讲来早顿吃啥？恁讲一个，来大家拢吃啥？喙齿较好诶，吃馒头，
0: 对。
2: 包啊，菜头粿，有诶讲喙齿较。

0: 不好的就是吃糜，
1: 吃糜，
2: 啊糜的白白而已，
0: 对，糜白白，啊又喙齿不好嘛，就要加豆乳，
1: 哦，对啦，
0: 无配菜，对，嘛无什么卵啊肉，
1: 啊拢食一寡这鲜的物件，
0: 对，所以咧，我个发现讲，因为恁拢食馒头、食包啊、食菜头粿、食这有诶无，食淀粉类伤多，所以遐普遍大家人的血糖拢足高，
1: 拢足高，
0: 对，拢足高的哦，
1: 对对，
0: 所以你知有一个就是进前有一个阿姨啊。一个是因为三顿拢食淀粉，透早食馒头，中昼讲变化一下，食一粒面咧，暗顿食胖，食饭，因为讲吼无食济吼，感觉未饱，
1: 对对对，
0: 所以咧，伊个血糖个直直拢控制无好，哦，啊个直直咧拍迄个胰岛素剂，啊个无多嘛，就是感觉爱食济才会饱，
1: 对，
0: 结果有一天无小心去弄掉，
1: 哇，
0: 我有一个空嘴，啊你讲。以前你也讲血糖控制了好，你有空嘴，其实还好哦。你可能叫我抹抹就好啊。结果因为有空嘴，啊，然后人就讲吼，啊，你这空嘴拢未好呢，要去看医生无？啊，这个阿姨也唔听嘛，个提起嘛。
1: 对对，提起当个做。
0: 未啦，我这个白药膏甲抹抹就好啊。
1: 系啦，
0: 直直抹。
1: 战争人是安尼啦。
0: 对对对，直直抹，一个月两个月拢无好，结果足严重啊！有一届因为无甲因早囝大嘛，后生早囝拢无大做伙。结果有一天，因早囝回因娘家看到，才发现讲妈，哎呦，啊你这脚那增加呢，规只脚呢蜂窝性组织炎
1: 呢。那、啊、我做一样呢，
0: 做一样
1: 呢。性命也袂呢。
0: 啊，因早囝讲我带你来看医生，啊，这个阿姨还佫讲免啦，无要紧啦，你知影足侪老大人拢安尼，
1: 对对对，
0: 佮拢佮讲啊，这个无要紧啦，无，结果怎啦？败血症者，
1: 他、
0: 你知他高不要转去截肢
1: 啊！你啊，有影啊，这可怜哦。
0: 坐轮椅，今麦看到一个是坐轮椅，
1: 吼、
0: 啊哦。所以我甲大家讲，血糖这个物件，不是讲干那你血糖控制哦好啊，无什么无干，什么有当些什么啊，糖较少食，不是哦。你也是有糖尿病的人，其实影响到你做者健康的问题。
1: 啊你啊，安尼听有哦，不是减食。唔是讲我糖尿病减食就有效呢，
0: 无呢，无呢，
1: 唔对呢，
0: 系啊，
1: 还是唔对的呢。
0: 对啊，哎，伊讲吼，啊，比如讲中昼食只面，透中昼下晡流瓜枵的时阵，啊，饼食几块啊，啊，拢一个食这精致淀粉，
1: 对对对，
0: 吼，啊，小笼包食一两粒嘛，伊讲我嘛食无济，啊，那有这个问题，我甲阿姨啊讲。第一，你拢食精致淀粉。
1: 对。
0: 第二，你阁拢无爱运动。
1: 对。
0: 啊，天气寒，食食个倒伫遐。
1: 对。
0: 哎，那代谢会掉。
1: 无法度。
0: 嗯。
1: 所以糖尿病怎啊起来？
2: 所以你
1: 就发觉，咱讲台，你发觉到遮济问题啊！来，今仔日来啦，
2: 吼，就是变。对。对
1: 啊。
2: 变
1: 较歹啊！吼。啊，咱今仔日就是讲，希望讲你甲咱介绍者，你恁的病院内底，足济医生拢会拄着。问题嘛，后来下早时大医院啦，你啊倒伫病床的啦，下早时要食什么医生推荐什么是上好的下早顿。
0: 因为吼六七十岁了，七八十岁了，讲真的，医生有当时啊拢会讲吼，无恁就是看恁是谁，啊是后生早起会使来给恁看，
1: 对
0: 啊，炸一粒糜来给恁食。啊，问题就是嘛，惊讲吼会伤咸啦，血糖会压啦，所以拢炸白糜。白糜，
1: 凡事你爱知哦，
0: 我要吃。
1: 我跟你讲哦。白糜，伊老岁仔人的习惯性哦，你不用一个酱粿啊，像你讲用一个豆乳，用一个切，那个切粿伊不可能嘛薄薄啊，
0: 对对对，
1: 哦，拢用这生的物件，颠倒佫较危险哦。
0: 啊，有诶个刚好有诶，就要互伊食诶类，所以菜个煮个软
1: 软软软。
0: 安跟我甲大家爸爸妈妈讲，菜虽然有一寡纤维质，
1: 对，
0: 问题你也是煮甲软软软，伊个纤维质是会去破坏掉的。以前你拢讲纤维吼，会使促进排便，
1: 对，
0: 会使让你排便较顺利的。问题你个纤维也是去破坏掉，反正就是你便秘。
1: 其实青菜吼，煮了上色，炒了上好食吼，迄青菜拢你食饱个呀。
0: 对，
1: 内底微量元素甲加素已经拢袂啊，超过50度就拢袂啊，无半项啊。
0: 对，
1: 对不？那是你食恐怕都袂枵个呀。
0: 所以咧，你也是讲真个，伫阮大坑北医内底吼，哦，我北部嘛会走嘛，
1: 对对，
0: 南部拢会走。其实医生就讲吼，恁迄病人也是有这个问题，爸爸妈妈有这个问题，就讲。啊，我这嘛不爱食，啊，营养素嘛拢无够，我到底要安那？伊拢会转来阮家，
1: 对，
0: 吼，阮拢会介绍之后伊，因为啥话咧？因为光是一包糜内底，
1: 对，
0: 绝对想无，一包糜内底有28种的营养素伫内底。
1: 哦，所以营养上个重要，过来一点吼，因为 这些老的都是惯性，这样吃惯性。

0: 食甲身体出毛病啊，对不对？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下早时顿要吃足重要。有人甚至讲啊，我都卖吃，都拢袂得糖尿病、颠倒癌。
1: 对，
0: 颠倒癌。
1: 我先讲一个哦，而且这个物件其实伊伫病院常常欠费，原因是啥？因为头家，阮这个头家。一个弟弟讲，伊毛无想要做，我大概讲一下原因嘞。因为第一，伊内底有一个五谷杂粮，
0: 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有燕麦啦、草。

0: 放一挂菜，
1: 菜对，好
0: 白菜、高丽菜、啊山药，这是要保护你的胃壁。
1: 对，再来，哦、保护胃壁。
0: 再来，一个放一挂豆啊类，
1: 豆啊类的物
0: 件。食素的人，伊爱补充着盐蛋白质。
1: 对对，
0: 哦，用豆啊类去补充盐蛋白质。啊，问题是安那？你看我这三种，你敢会使全部拢放内孔？
1: 未使、啊，
0: 未使嘛，
1: 未使，未使。
0: 伊爱先放这五谷杂粮类，先甲泡落，泡落了30分钟了，内孔控到朝7-8分熟了，
1: 对对，
0: 才会使放这豆啊类。
1: 对，
0: 哦，豆啊类控，佮继续控，控了才会使放蔬菜。
1: 对，
0: 所以伊有每一个步骤足麻烦的。哦。这头尾就讲吼，听弟弟去用控伊讲。啊，卖到遮好，营养素遮济，啊，
1: 有点
0: 点点欠货。
1: 对对，啊，无多啊，因为我所在吼，咱遮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物件离阿峰家里袂算一出来呀，算大家交情为款的，伊正互咱买，无伊家大间病院交都交袂赴啊啦，哦，交都交袂赴啊，因为真济人，你甲看，咱讲知啦，内底遐杂粮啊，迄毋是大家人咧种的呢。哦，你若讲破产，讲一世界，大家拢一来你破产，你产米较好体，伊这款的，这款啥物燕麦、荞麦，迄拢爱去找迄个专门人要爱，伊要种。
0: 对。
1: 因为我来讲啦，我听因咧讲讲，要交因的物件，未使全拢要啦。
0: 做要求。
1: 哎，啊肥爱因公司供应啦。
0: 对。
1: 有机肥吼，伊这间做麦的公司供应，阮你种偌济收偌济，我拢甲你收啦。
0: 所以我来讲。所以像那医生的推荐的，
1: 哎，
0: 我
1: 是
0: 啥？嗯，第一个是，我嘛无可能防腐剂。
1: 对。
0: 吼、哦，已经医生你推荐的，代表讲你这个医生有怕到过保证。
1: 对对对。
0: 好、哦，我这个医生给你保证，你去买这来吃，所以袂使有防腐剂。
1: 对。
0: 啊，袂使有香精、
1: 香
0: 精、香料拢袂使嘿。所以呢，就是因为安尼，伊的成本有够悬呢。哦，我讲真的，伊成本有够悬，因为个是直直跌袂乱，所以伫病医了，安个嘛袂了做好个啊。
1: 我知啊。
0: 你哪有法得讲，家己一顿内底个家己穿个五种十种的菜？
1: 是无可能，
0: 无可能嘛，
1: 无可能。
0: 问题，阮这是一包内底个，甲这所有的元素拢好。
1: 卖讲菜啦，甲迄杂粮啊，几十种的啦，你都无走去串啊啦。
0: 对，
1: 对不？
0: 系啊，啊，佮有啥？佮有钙。以前讲，你要食糜，你可能爱放放迄落大骨汤，
1: 大骨汤，
0: 大骨汤才有迄钙。
1: 钙还未吸收到，人已经中风了，我无骗你的。
0: 对啊，
1: 大骨汤是要食。
0: 啊，内底是迄海那个放那个海藻钙，
1: 哎，海藻钙。
0: 有足侪人讲哦，啊，我食食了，惊迄血糖会加。
1: 也监管，
0: 哎，所以内底去放山苦瓜萃取。
1: 哦，山苦瓜，
0: 山苦瓜哦，唔是讲你一般讲我给你去买白苦瓜来杀就好啊，因为这萃取出来就是甲内底上有会使降血糖的物件萃取出来，
1: 哎，对，苦瓜素，
0: 对，你唔免一概食咧十条、二十条安尼，
1: 哎，
0: 吼，内底个拢有啊，过来个有啥物卵磷脂，
1: 好，卵磷脂，
0: 卵磷脂要创啊，你知道？
1: 哎，
0: 足济人就是讲哦，年岁大了，脑神经会衰弱，
1: 对对对，
0: 记忆无好，
1: 记忆歹，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内底个坑卵磷脂内底改善你的记忆的问题。上重要啊，人讲哦，啊，这够咸。咁是一挂，
1: 这个上介重要嘿。
0: 来，爸爸妈妈，想话医生哦，年岁大了，70-80岁了，医生会跟你讲，咱哦人啊，食较清淡的，
1: 较清淡的，
0: 唔好食遐尼咸。
1: 对。
0: 为什么你知无？因为咱即马平常时伫处理的盐，就是精致盐。
1: 精致盐，
0: 伊内底跟那钠尔，
1: 跟那钠尔，跟
0: 那钠尔。所以你看哦，你啊盐食伤济，有人安那水肿，
1: 水肿，
0: 糖糖，
1: 糖糖，
0: 水大，
1: 对。
0: 而且是你也是有迄落腰肌有问题的人，医生拢讲你盐莫食伤济，就是这个原因。阮内底放的是叫做盐盐，
1: 岩盐，
0: 岩盐，岩石的盐，
1: 岩礁，岩礁。
0: 这个物件我先甲大家讲一下。第一，伊内底有微量元素，
1: 对，
0: 伊内底有铁。吼、哦，内底有钠、有镁、有钙，吼、哦，有钾、甲钠，这全部拢有。
1: 哎，
0: 问题就是伊的萃取足困难的，因为伊个是爱高山2500公尺里面的高山才有。
1: 才有的物件就对了。
0: 哎、啊，伊挂来了哦，挂来了，伊爱个讲吼，爱个洗，爱个分类。啊，伊的洗中间，佮袂使好，即个微量元素流失掉。
1: 对对对。
0: 洗了，爱个去烘干。
1: 哎，
0: 好、哦，佮来就是。你一般的精致盐，就是咱讲的海盐。
1: 海盐。
0: 哦，你当你当时一个月，你要去一届，你就会使去用一届。
1: 对。
0: 因为个是海内底嘛，源源不绝嘛。问题这盐盐，伊是伫高山上面。
1: 对。
0: 所以咧。

0: 料伊个无啊，伊是不可再生的哦。
1: 哦，无啊啊啊，含咱是海盐，就是无盐海水果
0: 来拍沙炉啊。啊，问题这盐盐就是伫高山缅甸、用料全世界个拢无啊。
1: 哦，
0: 所以呢，伊足贵足贵是。一挂有钱人家会使食，啊，
1: 人家是
0: 高级餐厅来得
1: 食。迄五千级的餐厅才有当食到的盐啦。
0: 所以咧，中医内底嘛讲，这盐盐会使止咳化痰。嘿，中医内底有去证实讲，这盐盐佫会使止咳化痰。
1: 哦，肝炎，咱所南的这抗木炎啦，讲肝炎，话人客可能听无啦。哦，咱讲这叫做抗木炎。
0: 抗木炎。
1: 中医的论述就讲，这个盐也佫会当止少化痰的，
0: 对啦，哈。止少化痰。所以这个盐是足贵足贵的。
1: 哦。哦，所以你内底就是南这个南这种盐嘛，哦，所以毛人去讲，因为咱已经这支产品离我家足久啊，头第一遍邀请你来嘛，真侪人去买讲啊，这类足咸，我拢甲讲你最爱加泡过，
0: 哦，
1: 因为我这类盐唔是海盐，我拢把它强调，好、哦、过来一点啦，足侪人拢讲吼，阮退转来这类盐，这类。买啊，人阮去买，拉起来拢各偌济物件咧。其实我嘛甲因解说话听下咧就听下咧，听袂咧我嘛无爱加做解说啦。安那讲，迄款叫做果仔精嘛，这大家嘛知嘛。啊，有人较天良的更啥，更准备哦。
2: 嘿，对。
1: 更准备类嘛，啊，就拉拉就各。
2: 用较天良是用准备粉。
1: 对啦，啊，你甲看，迄是迄样哥，遐你看啊，料无人啊较济啦。
0: 你知影？因为做是爸爸妈妈感觉讲，我食糜，感觉就是爱哥哥，
1: 叫伊来
2: 跟家老伙仔人关系
0: 啊。啊，对，关系就是爱安尼。
1: 对，
0: 按跟爸爸妈妈，迄高压精其实对咱身体是无好诶。
1: 对，吼，
0: 所以唔是讲一定爱下高压精，这是真正诶。
1: 尤其有糖分诶人，绝对袂使尽量莫去食着
0: 迄。对，因为你高压精食侪会影响着你诶糖分。
1: 对，吼，
0: 所以你糖分直直夹起，唔是无原因诶。
1: 好来。咱吼、哦，咱健康常识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先讲到这，下一点钟会讲足侪案例，吼，咱这些爸母啊听下。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文华老师所唱的可爱的钢刀。

0: 来，文霞老师所唱的可爱的江都，来，咱这的爸母啊，吼，长辈时代，你爱85岁，因为八弟要来进前，因头家就来阮这，就来找阮咧讲啊。你敢知要弄啊？本来这档是无人啊卖啊啦，
1: 对，
0: 起价啦，是安那起价？伊甲我讲一句话，因为咱的菜拢是无毒栽培，客作的，这农民哀哀叫，歹收成。哦，歹收成啊！这个我来讲，若要食白米足济啦，凊彩买都，伊这内底是杂粮，杂粮就是爱去找人，你甘愿你要种的人，哦啊，过来，伊甲阮伊个头家讲，要甲我种我这个物件甲菜，拢爱伫我工厂提肥哦，我袂让因家己下肥哦，因为因个肥，我伊工厂袂信任钱。你听无？所以伊拢用因判一个中兴大学的教授李润培吼，家己做的一个有机肥的工厂合作，拢用遐肥，全部绝对拢系有机的，未使用迄个化学的。所以伊讲吼，逐项即卖农民种收成歹啊，吼，就一定迄个来源要起价啊，一定爱起价。我甲讲要起价后抓你啦。都阿你讲袂好势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包好势啊，我甲你讲，我这组产品啊，唔定因咱的教学病院内底卖了有够好以外，含我这都卖了足好个啊。国内无人爱安尼做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28种的营养元素的减丸，好，我拄阿配题嘛，讲甲足详细哦。阮的你食的咸迄，唔是海盐哦，迄，
1: 唔是海盐
0: 哦，阮迄是岩盐，就是人咧讲的矿物盐，内底可能几百种的，
1: 原料元素啦，你
0: 几百种的微量元素的哦，嘿，
1: 全部拢有。
0: 对，来，啊，咱今仔日吼，你注意听来，一盒内底有12包嘛，
1: 对，
0: 好来，阮
1: 只一包是30克，
0: 30克对。好啊，咱同款啦吼，阮这是一包一盒12包，是卖你980块啦，吼、哦、卖你980块，所以啊，
1: 阮伫外口是卖1680，
0: 对啦，而
1: 且是有足侪人拢是规箱的行呢，
0: 我嘛知，哎，
1: 对啊，
0: 阮是卖啦。卖，我知道
1: 来家一定，因为就是阿峰爹爹拢会回馈恁的听众。
0: 对，要咱这爸母啊吼，会当安心心食一粒早顿啦。
1: 对。
0: 哦，食一粒早顿，你唔免天未光，狗未肥就起来熬空空一点糜，食到尾啊，我来讲吼，其实咱年岁侪啊，糜尽量卖食啦。糜是糖呢，迄等于你食甜同款，你年岁侪啊，你将来。就糖尿病，将来你安怎？将来你食慢性药啊，对不对？卖尽量卖食糜啦。吼、哦，阿、啊、你唔食佫袂使，对不对？唔知要食啥？佮有糖分的人上流上害，迄也袂使食，这也袂使食，迄也袂使食，也佫较歹找。吼、哦，我跟你讲，这组28种营养糜是你会当信赖糜啦。吼、哦，咱一盒内底有12包，
1: 嘿，
0: 好、哦，咱的。咱就是980块啦，
1: 哇，980块，一定比高便宜，咱咧上来是600几块啊。
0: 哦，当然啦、啊，我知恁便宜，
1: 一定俗600几块。
0: 对，我知恁便宜，从去年就拢卖到1680啊，
1: 嘿，
0: 1680啊嘛，对不？好来，咱今仔日啦吼，三一个一盒980嘛，
1: 对，
0: 咱一边三盒嘛，三盒拄好偌济。2940，吼、哦，2940，来，我咧讲，同款啊，即恁头家啊，张工，伊刚来讲的，也无讲迄款的啦，吼、哦，咱就照较早啦，吼、哦，三盒，我同款优惠恁2500块，吼、哦，2500，
1: 啊，
0: 来，你注意听好、哦、嘿，我咧讲吼，三盒优惠恁2500块以外，佩提啊，你总是三盒只36包尔。你也一天吃一包嘛，吃高啊贵，
1: 高啊贵，对啊，
0: 对不？
1: 对，
0: 我安尼算真是真贵呢。
1: 不是啊，那也贵。我讲过啊，我伫外口是卖1680，1680，做侪人规箱
0: 夹，我一箱内底是18盒。你摸算，
1: 你也是伫外口夹规箱是3240块，
0: 十八盒呢？
1: 十八盒。 三万几块，对，人家给你拍一下八折，拍一下八折买两万四，
0: 对，
1: 所以你讲安尼那会贵。你即马安尼哪会贵？
0: 卖啦卖卖，
1: 八百几块尔，你嘛唔差
0: 呢？卖用恁卖用恁公司的，卖用病院迄款的啦。好来，三盒2500嘛，你嘛甲送一个。
1: 无我送一盒。
0: 哦，你
1: 我送一盒啊！我有法多送一盒，我的权限我法多送一盒。
0: 公司遐大间。
1: 不是，因为我唔知道你昨天头家是安怎讲，我头家直直甲我讲，今仔个介绍袂使咯，吼，甲以前同款，就是2500。
0: 对。
1: 吼，阿姨讲配题啊，其他互你一个权限，你也再送一盒。我的权限就是送一盒而
0: 已，他
1: 说你不要再加下去，因为成本
0: 这样变成我跟阿华要加开挂，
1: 对
0: 吧？来，这样我跟你说，你注意听，
2: 我是水一个爱收水了，
0: 来，我跟你说，我们这些爸母啊，三盒2500嘛，配题送一盒嘛，代表公司送一盒，我跟阿华用我们两个业绩，用我们两个业绩把我们党的公司争取两盒来送给你啦，这样刚好几盒，刚好六盒，六盒优惠你2500块，你注意听啊！即卖足济人，吼、哦、像你讲，恁遐拢也规箱诶，
1: 规箱，
0: 真正规箱
1: 诶。因为唔是讲干伊要食尔，唔是讲干爸爸妈妈要食尔，因足济
0: 买来后生
1: 早囝食，哎孙啊嘛会使食。
0: 对，
1: 因为即卖足济人上课，吼、哦、有没坐校车袂赴，啊个凊彩胖食食，
0: 对，
1: 啊无因是细后生哦，要去上班嘛袂赴，
0: 对，
1: 啊个便利商店凊彩买一杯咖啡。阿妈胖啦，御饭团姐姐。
0: 对对。
1: 所以今麦少年人血糖嘛拢足悬呢。
0: 对。嘿，
1: 啊，所以应该是规箱安尼个啊。
0: 对。哦，我咧讲，即我甲咱只爸母啊讲，留阮只有人买两大组、三大组足济。你敢问拢问安怎？因为因囝、新妇、查囝要上班，
1: 对，
0: 拢袂赴。
1: 袂。
0: 啊，透早爬起来，便利商店啊，几度 C 啦，凊彩咖啡啦，停电梯咧，安那行那只，我咧讲。食个糖分带管，食个人一粒
1: 脂肪肝，
0: 脂肪肝，
1: 内脏脂肪拢足
0: 这有人有一个咱一个妈妈讲，阮囝看你泡这吼、個，啊，甲我捧去啉看嘛，哎、欸，够好食哦。伊讲啊，你这对买，伊甲讲啊，我伫电台买，因囝头啊听到电台物件，啊，咁好，每下个家己泡食这，家母啊讲，无你买一挂好啊。因安怎用你知唔知？这少年啊，拢摕去办公室。
1: 哎，对。
0: 即卖每一间公司内底拢有冷，迄、那个冷，迄、那个都饮水机烧的嘛。伊讲我即卖来到公司吼，干杯摕来，啊倒一包咧，甲冲咧，砍三分钟，我一杯麦落啊。食两三个月过去检查身体脂肪肝袂去，糖分全降低落。后来，这是我这个经验哦阮有一个妈妈，因查囝就是安尼，食三顿无正常，食到尾啊十二指肠胃溃疡，毛病拢总来。医生讲你这胃溃疡用无好势，用无好势啊！你胃食道逆流这严重，你早晚会得胃癌呢。
1: 对，
0: 哦，迄真正有影呢。伊怎啊？甲因母啊，怎啊买这好食？买这好食？即卖三顿正常，伊讲有当时啊中昼顿嘛泡这咧食样咧，啊中昼顿即本来就当做主食啊，内底五个十年，个二十八个青菜咧啊。
1: 然后阮进前嘛，做侪人是因为像你讲的吼，因为无顾好，吼伤寒嘛吼，拢无得食，胃无顾好来，妈妈甲你讲，阮内底个有高丽菜萃取出维生素 U 这个物件本来就是咧顾你的胃病。所以才会像你讲，卡多阿峰讲的，食了想到伊的胃会愈来，哎，进前
0: 拢有尿尿
1: 啊，一车生的问题，
0: 对，
1: 起码拢会甲你做一个改善。
0: 安尼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细组的你收到是买三盒送三盒，三盒嘛多六盒，因为你2500块。过来，你若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因为足侪人拢会买大组的，买两组三组的啦吼，啊，今仔日可能无多啦吼，六盒2500。十二盒都好5000块，十二盒5000的啊！阮公司佫加送两盒互你，佫加送两盒互你哦。这是阮公司开都好14盒，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
1: 啊，我先甲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吼，我歹势就是因为阮袂使破坏外口的迄落
0: 介绍，
1: 所以阮今仔干那50组尔
0: 啊，
1: 干那50组尔。
0: 啊，刚即卖电话伫电线顶咧等咧。
1: 所以我跟你讲一个，敢若五十组。
0: 对哦，
1: 对哦。
0: 哦，只有五十组。
1: 只有五十组。哦，只有五十组。啊，你若是买无，你就去大病院买。
0: 我甲咱只爸母啊讲，你去大间病院内底有一间叫做维持健康完全的一间，食品店吼，内底绝对有。啊，配提啊，伫全国啊，即个病院内底。中南部大型病院拢久久啊，因的医生会邀请去哦咨询一下，吼、哦、要食什么物件，即个爸母啊，黑暗食，食什么上好？28种的营养膜含医生都会建议你即个产品咯、哦。等于你甲泡咧，外口你绝对无这個。过来第二点，因为我这泡咧清清未高高。哦，因为阮坚持，
1: 阮
0: 坚持无爱下高压针，坚持无爱下啥，下这个做啥煮米粉，吼、哦，无爱下这两样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加金额卡，只有五十组啊，只有五十组。咱的28种的营养麦，一盒内底有12包，一包是30克，哦，一包30克，吼、哦，咱一盒980，原价啊2940，咱优惠你2500，买三盒，搁送三盒。安尼多六盒收到六盒，优惠你2500。你若要，恁到六柜内面要食，你定爱摕大组的，大组的就是12盒5000。阮公司佫加送两盒，收到14盒嘛，14盒优惠你5000块。等于一包上盖就爱泡到偌济，爱泡到350cc 至500毫升。你唔能看伊清清啊、哦，因为阮是无下高压针，我若下高压针就一包啊。这包营养膜足丰富的啦，你甲看内底成分你就知。来买电话机甲卡，哦，只有50组，只有50组，0800-318-09来，以上广告哈，好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甲卡吼。到时提不到，我会当跟你讲实
1: 在。提不到，今天嘛无紧啦，因为你也在
0: Q。我去平米啊，啊平米，我跟你讲吼。
1: 我先讲，一盒就是1680。
0: 对，
1: 好，一盒。
0: 你去遐买吼，你去遐买，你也加赚寡钱啦。我加赚寡钱啦，吼，哦，啊，今仔日我跟你讲哦，这栋，这栋是最后一栋，因为后栋绝对起价啦。哦，这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你若进前你捌买过食的哈，你电话要紧个卡哦，电话要紧个卡，来，0800-318-09来哦，因为即卖电话拢满线吼，即卖电话满线，你若卡啊，真正，来，你配麻烦你。漳州乡，
2: 等
0: 下
2: 我好，我
0: 是好。你这个用安尼，啊你这边听，伊边听，啊你这用倒转来。
2: 好啦。
0: 你这边听到，因为我要食歹食。你去用个大中，恁两个拢看得到。
2: 好啦，我先去了，你不免紧张哦。你先做你的节目啦。
0: 来，好，咱这爸母啊，卖电话更加靠的，0800-318-09来。哦，咱因为我讲咱全部。咱做所只有是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那袂电话更加卡。后来，咱这爸母啊，袂见到嘿，吼，我讲你若提无到歹势，啊，你若糖分的人会使食无？糖分的人会使食，即专门糖分的配方，吼，糖分的配方内底有苦瓜、生态、有果梅、拢种里个内底，吼，拢种里个内底，啊，你注意听下，即个物件退顿吼，你会记哩。你用恁家的杯啊吼，大的杯啊来甲泡，吼大的杯啊来甲泡，泡的时阵爱泡350cc 至500cc， 水爱用较少咧，啊看翕条3分钟，吼翕条3分钟。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电话机啊，紧敲去，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啊，等于你会记得吼，唔免有个人你问讲爱编无，这唔免编啦。这款的是要安那编，这都伊这都用咱的礼包甲你包起来，吼、哦、包起来你咧内底，你都卖拍个头得啊，都免惊会歹啊。后来买电话更加卡嘿。我来讲，只有50组，即卖春招20外组尔，好、哦，春招20外组。啊，咱若咱的少年啊，退去你甲交代。 哦，你要摕办公室用的，你赶快摕干杯吼倒落，啊，烧水迄、那个伊开饮机的烧水甲冲落，看只要三分钟就会使食。啊，我这拉吼，恁注意听好嘿，我这拉起来袂安尼高高啦吼，袂像牵颈安尼，我这无牵颈哈，哦，绝对无牵颈哈，你做良心，因为要恁食着健康、健康天然的诶，这个叫做啥？这个食品。吼、哦，所以阮绝对无牵惊下来。啊，你若有需要，电话寄起来，警卡0800318000。啊，内底吼，咱这有咸鲜正好食啦。啊，我无下海盐，我这不是海盐，吼、哦，我这是用矿物盐来调味下，来调味。内底所有的青菜、水果，拢是来自健康，咱的。一寡农夫啊，含咱做菜做事的啦吼，含咱配合的吼，啊来做好了，咱互伊种，啊咱全部拢甲收倒来，来做出来物件，吼、哦、来做出来物件，啊这电话甲即卖我甲算算的拄啊好，八到十在十二，这样话拄啊六个月啦，咱六个月将佫推出这边哦嘿，后边您注意听，一定会起价哈，绝对起价。来，0800318009，0800318009。来，咱来欣赏一个音乐啦吼，来欣赏一个音乐。啊，若袂电话更加敲的，哦，这每一个人吼，拢爱接到的物件吼。咱每一个人，尤其是你会济人，下早时唔能定咧食迄糜配豆浆啊啦，配迄啥物硬粿啊，尽量买啊，迄食到身体会愈好啊！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吼。

0: 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要食这个物件，其实足简单啦。你下早时爬起来，嘴洗好，你来洗嘴的时候，你杯啊摕来喎，烧茶甲冲落，啊怎啊甲盖落，等下。水洗好，你就一半，就一碗糜，就解，就解
1: 传白边啦。哎，这是专属的。
0: 哦，这专属的，
1: 专属哈，
0: 内底拢无错的物件哈，
1: 内底拢无错的物件，吼，
0: 对对，你若食专属的人嘛会使食啦，吼，专属的人嘛会使食吼，来，啊，等于我跟你讲吼，其实作者即卖作者少年人，你注意下看吼，规身躯拢全毛病，
1: 嗯，
0: 是安那全毛病，因为上班的人，拄啊一个妈妈嘛，你讲啊。买那两大组，你只买遐济，买怎啊？都唔是讲我咧食，最主要阮少年啊咧食较香。
1: 对。
0: 迄位伫上班的所在含中昼顿落食济呢？
1: 对。
0: 搬大厝你买啊？
1: 对，你看哦，即阵是做些少年人啊，因为坐办公室的，巴肚已经多愈来愈大。
0: 对。
1: 医生有讲哦，查甫人的腰围也是超过90，吼、哦、啊，查某人的腰围也是超过80。这个是代表讲你内底内脏脂肪伤多，
0: 伤多啊！
1: 你知影内脏脂肪比你大颗迄个危险
0: 的，就是咱的脂肪肝嘛，
1: 对，内底
0: 体内油啊，腹内油啊。
1: 所以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就是因后生是伫迄、那个，就是嘛是坐办公室的，啊做银行员个对，啊银行迄个是逐工拢坐，逐工拢坐，
0: 对，
1: 啊中昼食了嘛是搁坐，透早又伤肝嘛，
0: 我
1: 们在要食啥，凊彩
0: 煎煎安尼，
1: 哦暗顿顿哎，嘛是安尼三顿安尼，讲啥咧乌白食个对，巴肚迄间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哎嘛烦恼嘛，因巴肚迄间愈来愈大了，代表啥？代表伊脂肪肝愈来愈侪，所以伊人开始忝，开始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这有诶无诶，伊妈妈会烦恼。

0: 想讲因后生才三十几岁尔，啊到底是变安怎？到尾嘛是讲管规箱规箱，互因后生安尼食。上班伊个讲，你拄开始要食无紧，我唔知你食
1: 会下无。这哪去病院摸规箱，是作伤呢？
0: 啊，为着后生啊，
1: 真正呢，
0: 摸规箱的，有当时啊健康比啥物较
1: 啊，我来讲，其实你若要讲贵，实在是也无贵啊。因为你若讲凊彩退的菜也还好啦，哦，凊彩退的菜啦，五谷杂粮凊彩。现在外口收来，你用我恁家，迄拢还好。
0: 对，而且你讲你，你哪有可能一顿内底个食到有蔬果？
1: 对对，青菜、水果拢食到，
0: 无可能嘛？
1: 无、哦、啦，无青菜啦，青菜拢食到，这内底无人水果吼，
0: 内底就是安尼。青菜拢食到，吼、哦，你看到想啊，而且足侪爸爸妈妈吼，有的人食素，所以你迄落蛋白质无阿多补充的嘛，无要紧，内底有豆类。

0: 有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张秀清加七龙啊所唱的一八六六七，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哈，卖电话紧卡去，咱后手七点钟剩十外组呀哈，剩十外组，回去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尤其是咱这长辈时代上班的少年啊，来我跟你讲吼，
1: 我算落吼，阮外口一盒是1680，
0: 对对，一斤
1: 啊，你即马是2500一盒，才400几块尔，
0: 四百几块呀，有够俗，
1: 四百几块，
0: 真的有够俗，
1: 真的有够俗。
0: 哦，我跟你讲，你去病院啊，你去病院，你只要你医生的迄款，伊拢会建议你食这個，是啊，医生拢尽量叫你卖去食糜啦。因为你会这本身糜煮起糜，内底就那甜味同款啦，
1: 真过甜。我分享一个好不好？
0: 啊、好。
1: 因为进前嘛是去园林一个迄阿姨阿兄吼，阿姨嘛是煮一点糜，吼、哦、煮一点。伊讲，阮迄时嘛是甲伊建议讲，阿姨你个糜煮较少，你今仔要食一顿，你个煮一顿。伊讲，安尼歹煮，所以习惯就是煮一点，
0: 对，
1: 一点就是逐工控，逐工控，逐工控，控了了，伊个讲吼。嘛无冰，因为讲天气遮尔冷嘛免冰。
0: 对。
1: 啊，过来就是今天要甲冰落冰箱，冰箱嘛藏袂落，所以伊个直直拢藏喺外口。伊个甲我讲吼，佩提啊，啊我逐工拢甲控好熟啊，无细菌啊，无要紧。来，我要甲大家爸爸妈妈讲，有一个菌叫做仙人掌菌。
0: 哦，仙人掌菌。
1: 也耐热诶。所以以前就是安尼，逐工控控控控，啊，唔是干那一间了，因囝嘛食，因孙嘛食，到尾是规家伙啊，全部拢大病医，因为老塞老家呢。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唔是讲哦，你有控过，就代表讲伊无困。过来就是你这糜直直控，伊愈来愈高，代表啥？你的直直食，你的血糖是直直压起来。
0: 拢在食糖啦。
1: 对。你的血糖就是直直压起来，所以你想到讲哦，你的。糖尿病这个问题，血糖控制不了，跟你的饮食就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1: 哦，嘿，所以我们里面还有控制，
0: 各本来就是，哦，就是要你吃降血，那个平稳血糖啦。
1: 对，再来还有什么？还有酶，你在外面吃的这酶，哪有人给你控制微量元素的啊？
0: 对。
1: 酶，这酶这个东西就是让你晚上加较好睡的。好，个软磷脂会使让你的记忆加较好诶，
0: 较好咧，较袂掉老人痴呆，
1: 较袂掉老人痴呆，欸，老人痴呆真正足恐怖诶。啊，过来个啥上重要诶，因为阮传播的概念，头家意思就是讲，阮要用一个原生食材的概念。
0: 对，
1: 原生食材是虾米意思？即卖医生拢会讲吼，咱食物件爱食原生诶，卖客上侪有诶无诶，互你食上天然诶、上自然诶营养素，爱
0: 够低诶。原型食物啦，原型诶物件啦，
1: 概念。所以呢，阮咧煮的时阵，温度未超过45度，唔是讲人用大火全部拢放落安尼控，伊是爱有分类。比如讲，你五谷杂粮先煮，煮了咧一个程度啊，再个放豆啊类类控，
0: 对，
1: 再过来再个放青菜类控，分批类类做。所以阿方卡多只来讲吼，阮后一批会起价，就是因为
0: 安尼，啊，你话
1: 加速钱嘛会起啊，人工的钱嘛会起啊，全部食材钱拢会起啊。
0: 对，
1: 所以后一批起价是最合理的。
0: 好，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哈，等下再过来请教咱这个咨询师。咱这个含量无同款，伫个大啦，因为我来讲啦，外口足济啦，你伫食，占钱啊，我都食咖呢。来，咱来欣赏江蕙所唱《繁华拢是梦》，好来。

0: 来，江辉为咱所唱的繁华拢是梦啦。好，来，这个咱的主审师佩蒂亚的现场啦，吼，啊，咱后手只剩十五组尔吼，来，佩蒂亚，咱这个二十八种的这个梅啦，吼，伊这是除了咱病以外，甲我家以外，外口应该是拢无啦，
1: 哦，因为大量安尼批发出去，原因就是因为伊的制造过程足困难的。好，然后过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坑这些微量元素的
0: 铬
1: 啦、镁啦、钙这啦，所以无法度大量批发，所以拢伫病宜才看有诶尔。
0: 对对。
1: 好，所以其实我分享一下，其实做侪人拢是因为阮伫病宜时阵，也是有人开刀开了诶，啊食欲无好诶。
0: 对。
1: 其实医生嘛拢会介绍讲吼，叫伊的家属、叫伊后生、仔囝来阮家买这，因为内底营养素有够多。你免讲另外个补充，
0: 对，阿辉，
1: 这就好啊。
0: 有可能食这回好嘛较紧啦。
1: 对，
0: 因为你人，咱人啦，你一旦甲身体你歹啊，上界惊就是啥呢？上界惊就是这个啥营养分无够嘛。
1: 哦，
0: 咱身体所欠的绝对唔是药啊，是营养。
1: 哦，
0: 来，过来一项，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你会记了的，你如果买到的，迄拉起来是安尼割割迄吼。迄尽量是买啦，哦，咱讲实在，迄拢掺胡精啦，
1: 对，
0: 哦，拢果精啦，好、哦、来。
1: 我想到讲吼，会使伫便宜买，而且是做者医生拢会甲我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阮无香精香料，
0: 哦，无染芳精，无染芳料的
1: 啊，无含防腐剂，
0: 哎，
1: 好、哦，过来就是含你头头讲的这果精，阮嘛拢无肯，
0: 对，
1: 阮就是做一个原生食材概念，互你食好健康，啊，够营养伫内底。
0: 哦，你像青菜，来就是切切细细的。哦，洗清洗了，用冷冻的方法来好锁存，唔则袂破坏伊的成分。啊，你到要食迄条炒甲烂烂烂，用高温煮过的青菜，规气卖食啦。
1: 对啦，对啦。
0: 因为青菜上界惊拄到啥，伤烧啦。伤烧内底微量元素绝对会袂去啦。后、哦、来，过来一项就是安那，内底绝对无放，咱无放白米啦。
1: 嘿，无放白米。
0: 哦，绝对无放白米，因为白米啊，属于是。高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哦，就是甜较悬啦。哦，一般的年岁济吼，迄、哦、是讲咱都食惯时啊，无年岁济是属实是爱食啥，食五谷杂粮
1: 啦，
0: 食糙米啦。哦，啊，为人做糙米都较硬穿，伊都无啥爱食。哦，所以你甲看咱这吼糙米，这煮的方法拢是功夫哦。
1: 对。
0: 哦，阮这唔是用热煮的哦，这是用蒸汽，热甲这个五谷杂粮。用熟了后，才落凝敷哦。如果今仔日用磅的哈，用磅的恁听有啦吼。今仔日如果用磅的做出来米亚敷，像米亚敷安尼，你咱这爸母啊，你甲食看卖啊咧。
1: 对。
0: 食免一礼拜咧，我还讲你嘴大喉宽，迄事。
1: 对啊，所以阮内底五谷杂粮是讲五谷杂粮，俺个唔敢坑安尼俩，有燕麦、糙米、小麦、大麦、野林、胚芽、小米。上主要是安那，上主要是互你稳定你的血糖，帮助你的消化。过来就是讲，因为有足侪人讲食糜，那感觉较袂饱，
0: 我讲阮
1: 全部在五谷杂粮，会使增加你的饱足感。你才袂安尼沙沙加沙沙加。
0: 对。
1: 过来，佮有豆啊类，红豆、乌豆、绿豆，佮有更豆腐，这是啥？就是素食的一个蛋白质。所以你看，做者爸爸妈妈年岁大了，无法多食肉。
0: 对。
1: 无法多食肉，你佮无法多生你的肌肉出来。到尾是安那，手安尼无力，脚无力。所以，阮用豆啊类的物件来增加你的蛋白质，互你的一寡肌少症的问题，妈咪紧找着你。
0: 对啦。因为肌少症未来是咱每一个国家拢爱面对的问题啦吼。过来就是拄仔咧讲到这个卵磷脂啦。哦，咱是安怎要控制这个物件咧？因为我来讲吼，你注意啊，看咱台湾湿地的问题足严重诶。
1: 是啊。
0: 哦，啊，透过食这个原形物的时阵啊，加减啊补充卵磷脂，你较未得这个啥老人痴呆。哦，安尼知无？哦，所以啊，早顿有重要无？大家拢知影足重要，但是偏偏啊吼。大家拢无爱煮较济，因为我来讲，你注意下看，只要是老伙仔啦，十个九个安尼啦，一点毛的空咧，煮较暗啦，
1: 对，
0: 食较暗啦，啊，你唔着糖尿病，啥物人要着？
1: 对，
0: 哦，来，所以会记哩吼，下早时营养糜，你就是用泡的得，
1: 简单啦，
0: 啊，较简单的，
1: 用啊，
0: 哦，我分享一个啦吼，咱这个台中一个刘妈妈啦。 因为伊拢下面后生新妇带做伙，啊，大家拢知吼。那咱咧上班的人吼，透早我都甲伊讲一个现象，你咧厝食早顿的根本无可能啦。嗯。哦，啊，无可能拢去对处理外口买啥汉堡啦。哦，即系西方的素食的这个早顿你食，
1: 薯条啦，
0: 为了凊彩超商加币面买一杯送两杯，对不对？食到尾啊，你注意看，咱的囡仔糖分高，脂肪肝，
1: 对，
0: 哦，脂肪肝，三酸甘油脂肝，毛病一直来，哦，咱刘妈妈伊头也是买家己咧食，哦，买家己咧食，买啊因新妇看大家。看大家啊，下早时也无咧煮早顿啊，拢食啥物？甲问伊讲啊，我即马都用这类泡较紧啊，吼、哦！哎、啊，伊怎啊甲摕一包来泡看卖啊咧？食落了后，简单讲吼，规气咱往那食。

0: 制度啊，哦，安那讲，咱提来公司，
1: 嗯，
0: 哦，提来，来个工厂要上班啊，咱的杯啊提来吼，烧茶，即摆工厂拢一定要配合着这个烧茶，
1: 总
0: 爱冲落了，冲落了，看三分钟，咱一杯麦都便便啊。
1: 对，
0: 我跟你讲吼，迄囡仔身体计偌好，你敢知？因为早顿囡仔食会着。
1: 你基本上有精神啊，
0: 精神好以外，我来讲较袂得慢性病。早顿无食，唔是代表你会瘦呢，颠倒会肥呢，颠倒会害呢，你的体内脂肪会跟颠倒悬呢。
1: 其实做些人嘛，因为讲吼，第一唔知早顿要食啥，
0: 对，
1: 第二就是嫌麻烦，你讲你要为着早顿搁煮一顿出门
0: 都袂赴啊。
1: 所以大部分的人真的就是便利商店，啊无就是外口的早顿店买买蛋饼啦吼，啊三明治这青菜食食。啊，个爸爸妈妈，你家己去看一下这热量啦，啊，这营养素其实拢无够，所以才会即马讲吼，有糖尿病人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哦，啊有脂肪肝的人愈来愈少年，吼、哦，这嘛无啊多，因为咱饮食就是因为安尼改变的。啊，这个物件呢，因为阮上，我感觉讲这个物件相对吼，医生拢来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它简单，
0: 吼、
1: 哦，你泡泡就好啊。第二，就是伊内底营养素，你体内欠啥，伊几乎拢给你补掉啊。
0: 哦，一种营养分绝对有够，因为我来讲，医生强调就两样嘛，菜一定要食较够。
1: 对啊、哦。
0: 你人，你我来讲，为了唔知讲青菜是安那遮重要呢？你会记得好嘿？咱人啊，人啊，你破病开始你食西药，开始你治疗中间，你的体内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安尼你听无？自由基。愈济啊，你人身体愈未健康，甚至自由基伤过悬，你阁会得啥癌？你敢知影？因为自由基会攻击咱的细胞。
1: 对。
0: 好、哦、来，啊，你自由基要安那去甲消灭掉？药啊无法度啊！我先甲你讲的啊，这全世界公认的药啊无在了消灭咱体内自由基。蔬菜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植化素。
1: 对。
0: 植化素就是专门来咧对付自由基的啦。哦，所以医生，你无怪你病，你也袂遐好啊。
1: 啊，讲你的植化素，你嘛袂使讲吼，因为伊高温下面破坏它。
0: 袂使高温哦。
1: 哎呀，袂使高温嘛、哦高溫。所以就是外口讲，恁这梅甲外口的梅到底有啥物无共？第一个是讲吼，阮这个蔬菜拢是低温下去熟成的。
0: 对对对，熟成的。
1: 过来就是讲，阮是无毒栽种。
0: 对。
1: 然后无农药的，吼，过来就是伊无胡精。
0: 啊、哦，无果精，我绝对无爱人果精，因为作者人拢搞，拢一个反应讲，啊，你拉起来料会作者无？其实料，你要看料作者，恁的意思拢就是讲拉起来割
1: 割
0: 黏黏安尼，感觉料作者，其实迄拢果精啦。
1: 啊，无就是果精食伤济，你会做胰岛素阻抗，啊，你腹肚会胀胀。
0: 对。
1: 有人讲果精食伤济，想到直直放屁，可是因为你腹肚会胀。
0: 胀。
1: 所以，阮唔爱互你讲吼，食济料胃肠无爽快。
0: 对。
1: 阮家这果精的物件，阮唔爱咧。
0: 黑雕哦，过来啊！第二项较天然的，伊讲我嘛天然的，伊该放啥？放糯米
1: 哦，
0: 好、哦、糯米粉啊，糯米粉烧茶冲的嘛是高高黏黏啊，会牵惊啊。但是我咧讲哦，糯米是高糖，比咱的啥，比咱的这俩做白米也佫较关糖。所以啊，作者医生嘛咧呼吁，你会食啊糯米类的尽量莫食，肉粽啦、粿类的啦。哦哦，即个糯米类嘅尽量卖食，就是安尼。所以，阮坚持就是要用安那，用天然嘅原形物，互咱即个爸母啊，愈食愈健康，愈食身体愈好。一天嘅早顿，你就加靠一包落。有人讲啊，我食量大，你咪使一边加泡两包啊，对唔对？啊，过来，未造成体内负担，排泄佫紧，哦，排泄佫足紧嘅。啊，我先甲咱即个爸母啊讲，我这是高钙高纤啊。
1: 对，
0: 好、哦、高钙高纤，所以你吃，你那
1: 海藻钙，
0: 对，哦、你那卖讲闭结作严重的人吃这個，你便所你走嘛较好走啦，
1: 对啦，哦，你够纤维，
0: 对，过来营养分也有够啦，过来糖分的人吃糜类，你难相信糖分人饭卖讲吃糜，甲吃饭类，你等下去牛化买会等了。
1: 对啊，
0: 因为超标啊，
1: 做这样个讲话，阿姐妹讲会惊伤，会得牙关。来，我跟你讲，第一，阮是五谷杂粮，第二，阮内底够三苦瓜萃取，
0: 对，
1: 阿够够够，哈、哦。所以咧，食了了，你唔免烦恼讲，你的血糖会上红牙起来，阿够上降低。
0: 对，
1: 人因为牙起来，够降低，所以有人做这样来
0: 状况。啊，做啊，昏倒。
1: 哎，对，
0: 做这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更加卡。 0800-318-0000，叫咱春节十组赢吼，春节十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王力宏所唱的《我问天来》。

来，王立友所唱的《我问天》吼，来，咱这长辈时代吼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号下，咱存十二组员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咱今日所推出的这吼，我跟你讲吼，后边绝对起价啦吼，因为这真正无法度啊，这价钱已经拢大家上价啊啦。照你讲，这边买因工厂是一定爱了着钱啦。哦，伊呢，因这边要来搞起价，我无去，因一定爱了着钱啦。来。这每因的病啊，真正我跟你讲啊，配置因的病你卖啊是未使落价哈，一盒内底十二包就是1680块，我也够你一盒卖恁980块，好、哦、你注意听，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优惠价是980块，咱一边三盒是2940，我优惠你2500，好、哦、配置送一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两盒来。

0: 给您、哦、所以收到啊，咱的二十八种的营养丸收到是六盒2500块。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因为我们这个丸里面没放瓜精、哦、所以你拿起来是清的、哦、我会跟您说的详细，有人要吃瓜精的哦、啊，你都无多啊！
1: 印象中，其他卖个是一个个安尼，
0: 听讲瓜精。我这来底吼，因为我讲第一点，我无放白米，未看见。好、哦，第一点，第二点，我放的所有拢是五谷杂粮。你平常时，你面其他这个物件对身体做好，你未去吃的物件啦。燕麦你会去煮来吃吗？绝对无可能。好、嗯哦，叫你煮燕麦来吃，绝对无可能啦。好、哦，你要去煮荞麦来吃吗？绝对无可能啦。哦、所以阮内底放个五谷杂粮是你平常时你吸收未到的，这杂粮。后、哦、来过来内底青菜，后、哦、来内底青菜你绝对看会到。
1: 对
0: 哦，绝对看会到。
1: 做一个原生食材。
0: 对，我用原生的食材概念给你吃。为人讲什么叫做原生的食材？来，我来讲哦。你老调研去你做去做化疗的人，医生啊。较有天良的医生拢会甲你讲，你吼尽量卖食迄落制造过物件，哦，卖食迄落制造过，吼、哦，你像豆奶，你卖去食迄豆啊抽出来上面咧，豆啊抽出来叫做啥？迄叫做大豆异黄酮，你唔好去食迄，你食黄豆啊无要紧，迄叫做衍生食材。
1: 对，
0: 哦，阮的概念是用这类做的，哦，咱所有物件拢无经过萃取，无经过。化学物件、浸过物件直接用来解冻五谷杂粮，用蒸汽甲恁吹热些，将类骨冷冻类砍索用个大只加温互你食，所以你食未有火气。青菜绝对用冷冻个方法类甲你熟起做熟，唔是用烧个，用烧遐青菜就无效呀。你食要怎啊？对不来？所以啊，咱只爸母啊，咱只长辈时代吼，下早时唔知道要食啥，你电话举起来，更加搞起，买三盒，送三盒，多六盒，优惠你2500块，每一盒内底有十二包哈、啊，每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一包是30公克。好来，你若买大组的十二六盒，2500，十二盒多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哦，加送两盒，收到拄啊14盒，优惠你5000块。最后一档即个介绍，啊，咱后手剩8-9组尔，0800-318-009，0800-318-009，你会记了嘿？甜粉罐的人，有糖粉的人，你唔知要食啥，即做你个食哈。做你个食，腰子歹的人，讲未使食咸的人，做你个食。
1: 对，
0: 因为我内底放唔是海盐。
1: 哦，我是盐盐、哦，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盐盐吼？第二，一个是叫做空腹盐。
0: 对。哦，
1: 伊内底有足侪微量元素，比如讲你欠肥的人，伊内底有铁，吼、哦，佮有钠、镁、佮钙，
0: 佮
1: 啥？钾、锌、碘这，这全部拢是这空腹盐内底才有诶。
0: 对。
1: 你一般食海盐，像那医生跟你讲，莫食较侪。哦，啊，你也是有有机会的啦。
0: 咱讲在，即马海盐拢是叫做精制盐
1: 啦。
0: 哦，拢制作过，内底会含啥？含迄个一种啊，做啥钠吼？嘛拢改抽掉呀。
1: 那个是直接减正
0: 的安尼。食你嚼减正安尼呀。
1: 所以做侪人医生讲，你盐莫食较侪，原因是啥？因为你食第一伊无营养，第二个是有人食食讲吼，水肿、寒寒。
0: 对。
1: 哦，过来个、就是嘴干。啊，含你的油脂买
0: 送，买去伤掉，
1: 买去伤掉。所以医生才跟你讲吼，啊，你年岁愈大了，莫食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吼。啊，阮内底是算盐盐，
0: 吼。哦，迄个矿物盐啦，
1: 矿物盐这个物件，所以咧，伊内底有微量元素，含中医师嘛，跟你讲，你会使加食这盐盐矿物盐的问题，因为就是伊内底会使让你肌少化痰。哦，含中医嘛，讲这盐盐会使，互你做肌少化。
0: 对，来啊，我阿你讲吼，因为咱这栋是无起价，最后一栋啦吼。啊，你若买电话去紧甲卡，因为我剩8组尔吼，剩8组。来，我阿你讲吼，你注意听嘿，一包上盖就爱泡350cc 的烧茶，翕只要3分钟，你就会使食。哦，内底营养分绝对袂去互你破坏掉的。好、哦、来。过来就是讲啊，你囡啊要吃，要去办公室吃，这嘛做好的物件。哦，你看今麦做侪人起来买两大组、三大组，拢嘛讲除了我咧吃以外，我的少年啊拢提去办公室。我都甲你讲过啊， 拄下嘛一个妈妈咧讲啊，因个囡仔都逐工乌白食乌白沙，沙甲规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沙甲食甲规个胃溃，迄、那个胃啊胃食道逆流有够严重诶。哦，去予医生看，医生讲你若无注意，即到尾也变胃炎。
1: 对。
0: 哦，开始用这个食，叫伊早去公司，你随时把肚枵就泡来食。
1: 嘿。
0: 人食三个月过过，即个问题拢解决啦。
1: 对啊。
0: 所以要食这个物件，拢爱忽略紧，忽略忽略脆啦。后来买电话紧甲卡好嘿，咱今仔个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优惠你2500块，收到就是六盒，六盒拄好72包，吼、哦、72包。你若一工下早是当做早顿来吃，一包拄好食72工啦。后、哦、来，啊若大组的拄好12盒5000对无？阮公司阁加送两盒互你，拄好14盒，吼、哦，14盒拄好偌济呢？拄好148包，对无？
1: 一百二十。
0: 28，拄啊148包啦，148包，吼、哦、大组诶，拄啊14盒，因为你5000块，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吼、哦、来阿妹、啊、电话紧啊卡，今仔真感谢着咱咨询师佩蒂来咱现场，甲咱讲咱因为病院啊，这个物件消山消海。病宜，
1: 卖价真的有够好。
0: 我来讲，
1: 因为一盒1680，人是卖价
0: 呢。哦，有够好。
1: 因为第一，你也是有开过刀的，对，你来较歹，人惊你食无营养，营养素补充无够。
0: 对，
1: 医生就是直接甲因讲吼，你来阮家买，
0: 对，
1: 买这1680一盒。哦，啊，今仔讲真的，主数无啊多计。
0: 我讲千几组啊，千几组啊，然后来。今仔真感谢佩蒂啦，吼，真感谢你。迄含医生啊，你去大医院，医生就推荐你食这个物件。因为安那，迄含医生就咧吃安那讲，伊这原型物对咱身体无排害啦。哦，原型物是所有即卖所有医生营养专家专门咧推荐的物件啦。后来买电话紧啊卡哈，0800-318-009啦，咱来听单位所唱的有影无来。佩蒂啊，感谢你啦，嘿，感谢你，好，谢谢。

0: 来，这单位所唱的有影无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拄啊一个台北一个吴妈妈，伊来咧讲啦吼，伊讲啊，你若这要泡吼，先来泡。泡泡的了吼，后边吼，佮倒一粒啥，倒一粒咱这个营养素类，比你食啥物佫较好。哦，比你食啥物佫较好。伊讲啊，伊较早含行路都会喘啦，含行路都会喘咯。啊，行袂远。啊，伊因为下早时唔知道要食啥，伊讲真正胃口做歹，食迄也唔对，食这也唔对，人伊开始早体康配合这个吼，啊拉拉的来食。连续吃差不多三个月过了，人开始恢复精神，较唔免定啊走病。伊讲伊较早巴肚咧做药毒啦，哦，讲伊较早做药毒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有听到？你甲食看卖啊咧，每一工你甲泡一包。你也讲啊，我中昼嘛无啥物要食啥物物件嘛，唔知。你中昼时嘛在做中昼顿哦嘿，你要甲淋啥拢会使甲淋。你若认为讲啊，你这因为我先甲你讲咧吼。我这内底第一点，我无放高压精，哦，无放高压精。咱的食品，咱的做起来，咱无同款。是安那无爱放高压精，因为无爱，互你个食这个物件，佮造成白种毛病来啦。安尼甲你讲，你就听有啦吼。我这完全拢是叫做原型的食品啦，拢叫做原型类做出来物件。所以你头来时阵，你有看到海带鱼啦，看到一挂青菜啦，看到一角一角的这个这也做啥？迄个啥？迄个做红菜头啦，吼、哦，迄内底拢总有，吼、哦，内底拢总有。所以等于你就是下早时甲泡一包来食。既然咱这项物件，当时咱咧做的时嘛，未想着讲哇，含少年啊，都大家爱食噶。你阿讲咸，食到未胃，吼、哦，食到未胃。过来，咱这个，
1: 阮孙个就爱食。
0: 咱这个家己啊，家己一个李大姐。伊我咧讲吼，伊讲伊已经足久啊，唔捌咧做工课啊，是安那身体歹啊，哦身体歹啊，因兜咧正做事啊，伊唔捌去身体歹，无走去做，啊下早时拢唔知要食啥，啊我都甲你讲过，每一个人拢一个歹习惯，拢下早时尤其餐桌的人，拢像我下早时来食麦就好啊，啊多次人拢食啥？
1: 拢
0: 食汉
1: 堡，
0: 拢食汉堡，食遐有诶，
1: 西方诶啦，
0: 对，
1: 哦，吐司啦，汉堡啦。
0: 所以咱这项物件，哦，你像我甲阿华，阮下早时，阮减肥，我嘛两个月无食呢。
1: 对啊，
0: 我都无物件，
1: 食袂着啊。
0: 我阿你讲，阮咧食安怎食，你敢知？阮就是像我咧讲安尼，阮啊下早时吼，拢用一包啊套一包早体康，两行做诶一款诶。啊，早体康你爱后边啃哦嘿，早体康爱后边啃吼，来，啊你下早时累个只，累拉拉累个只，我跟你讲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你想要，你身体想要卖都困难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要紧卡嘿，电话要紧卡，哦，啊我跟你讲，咱这你听好详细哦嘿，你等于我这内底有啃盐，你如果你讲我咯，我水啃伤少。我话你讲，你若放伤少水，食到会咸咸哦，吼会咸哦，吼啊！为人天生唔捌无啥爱食咸惯势的，你会感觉较咸，吼、哦。但是我这拢经过专家调配过，你做你放心，吼、哦、做你放心。我若要互恁食的干干咸啊，我用海盐互恁食就好啦，佫较俗。如果我这包若用海盐来做啊，后边绝对袂起价。但是海盐。对咱人身体无帮助，因为即马海盐拢叫做精致盐嘛，
1: 对啊，
0: 哦，拢叫做精致盐嘛。
1: 迄个
0: 那拢抽个空空啊，
1: 所以像有人即马
0: 短贵的够
1: 多，
0: 迄都是你拢食盐，唔是像较早迄个粗盐嘛啦。
1: 对啊。
0: 所以我这是放岩盐，就是咱咧讲的矿物盐内底有七八十种的矿物质滴咧。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因为我甲你讲哦，剩安尼剩几多？
1: 剩四五组尔。

0: 所来你注意听下，这内底拢总有28种的营养素，有5谷10粮，荞麦、燕麦、小麦拢总有哈，都是干那无白米呀。哦，无坑白米，黑米咱有坑，白米无坑来。哦，内底加这就几十种的，过来十几种的蔬菜，哦，内用起来，过来甲你淋啥？淋这个苦瓜、脆煮的苦瓜生态，淋这个梅果，拢总甲你淋里啊，个海藻钙，所以我这叫做高钙高纤。你爱卡骨啦啦食嘞来，一盒内底12包，我跟你讲啊，迄今仔日来，恁注意听，伊原本病宜。一盒是1680块嘞，吼！即卖你卖到1680啊，所以我拄啊，咱你卖时，你讲要是啊，人阮你卖1680来，拢规箱规箱安尼么？
1: 我听讲，
0: 咱
1: 就会，
0: 好咱
1: 去
0: 多年哦。后背一定起价，绝对起价吼！来，啊，咱同款，伊就优惠价980块，吼，980块，三盒爱2940，我优惠你2500。今仔日厂商派来代表配提送一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阁送2盒互恁，安尼几盒？6盒，收到6盒，有够优惠。你食落，我来讲物件，物件你莫定讲哦，人咧拿起来个个偌济了，你莫去想遐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那安尼我，恁若要安尼食，迄是我无爱做迄个工课，无我用安尼拿起来，阮这包还阁较，阁料还阁比别人阁较济，是安那无安尼？因为安尼对你的身体无帮助啦。哦，我若卡，我若我卖甲你囥啥？我敢囥一寡，哎呀，是煮米嘛，哦，
1: 对啊，
0: 煮米粉类，
1: 煮米粉
0: 类，你看的就哥哥啊，
1: 看的哥哥啊，
0: 哥哥哥啊，
1: 对啊，
0: 啊，你食这安怎？你等下去牛尾也都穿起来。啊，我这卖哈，我这卖哈，我这内底有囥果，甲这俩做，这俩做苦瓜生态里内底，好、哦、来，所以四组诶，收到就是6盒，又你哩2500，12盒拄好5000，阮公司阁加送2盒互你，安尼拄好14盒，因为你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袂要紧哦，袂要紧哦，嘿，我先
1: 甲
0: 你讲了哦，嘿。
1: 要紧
0: 吧，嘿，这届后届是绝对起价哦，吼，后届绝对起价，因为我这我嘛无多啊，吼，我嘛无多个人做
1: 嘛，你点了就
0: 来，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啊，袂电话更加卡吼，电话更加卡，啊，食看卖啊你啦，我拢讲，你年会济啊，你就是爱食看卖咧。好、哦，食看卖啊嘞，唔好一罐嘞，唔好甲讲啊！我下早时都控埋，我讲埋尽量卖控起来食啦啊！迄食甲拢身体出问题啊！啊，大家拢过咧食诶，阿凤家为了这项物件，因头家来找我一届要起价啊，因都啊嘛要起价，我未使啦。后、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金甲卡0800-318-0090800-318-009来相人镜头哈、啊，这个哎、欸，这未使，这是迄个啥？迄啦做歌，唔是正版的吼，正版的播出来吼。迄天技术来讲，我叫我唔好播了歌，播了迄个歌有当时啊，恁拢敢听到一项的，听到单声多的啊。好来，咱来欣赏这首江蕙甲王树贤唱的。双人枕头来。

0: 就是
1: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哈，啊，紧哦嘿，紧，我来讲哦，剩三组，剩三组后边无啊，哦啊，后回绝对起价，啊，我佮你强调一遍，恁听好详细哦嘿，你等于抛开，我这是清清哦，哦我这清清哦。哦，我这清清，我这不是看假哦。哦，你那认为讲，我的门我拉起爱高高看假黏黏的，我这无啊。哦，我这无，我先跟你讲嘞，卡袂讲你买去昂啊。你讲到安怎都安怎，卡啊都无，也未高高黏黏，我这无啊，我这无。哦，过来第二点，我内底五谷杂粮。无白米哈，是荞麦、小麦、艾麦，哦，啥物黑米有诶，拢总有正十项，吼、哦，下米款诶，青菜嘛正十项，但是你注意听，这个，阮这煮锅式毋是用磅诶，毋是像咱咧磅米棒安尼磅，阮有研究过，你用米棒磅诶起来吼、哦，用米棒磅起来，诶，迄个艾麦只食只会火气诶，会动火气，嘴卡嘴大喉瓜，我这用蒸汽。对，煮好熟了后，再个砍锁和大家用粉做粉，用我恁吃吼、哦。所以我甲你强调就是，我绝对无砍鸡。所以你若爱食砍鸡，你唔好卡吼。你若爱食迄个砍鸡，拉起来一定爱高高黏黏，安尼看到安尼高高黏黏，你要食迄罐是的，我这无吼、哦，我这拉起来清清，吼、哦、拉起来清清，一包内底是三十克，吼、哦、三十克，你食看卖啊咧，咸。咸我唔敢甲你讲啦，为人伊都腰子歹，伊都想讲腰子歹，咸拢未食进。啊，我这未解咸，因为这一定爱配，你食到食未惊，真未胃啦。诶，无咸的物件，你过来你讲，你要食几工？我较早吼，三省甘油志管的时阵，阿华拢去买啥买麦片，等下我泡。食三工四工，我都唔爱食
0: 啊。就系啊，
1: 无滋无味，你食到会惊。
0: 啊，不要有，像讲参巴酥、参上。
1: 啊，迄啊，参巴酥唔是同款，参巴酥咧唔是同款，你食遐遐
0: 在
1: 这个在这片。
0: 所以讲款的物件吼，你这做过的物件对身体无用啊。啊，后来就是讲。你吃两家，你嘛不会爱吃
1: 啦，你会惊啦。
0: 啊，听讲真侪人买咱这种物件，佮参咱的营养素，吼、哦，你吃了会欢喜，佮会调调。
1: 拄啊，咱台中住哩当时，准妈妈唔是甲你讲，阿华、啊，你都甲讲，叫爱泡炒提纲啦。
0: 伊
1: 较早吼，那你讲，
0: 伊讲，
1: 我系你讲，我较早全拢哩病哩，出出入入药啊，吃唔捌断嘞。人我用早提康含这个糜做一泡来吃，拢甲当做早顿，拢当做早顿。有当时啊，暗时啊，班团主伊嘛用安尼佮泡一遍来吃，伊讲安尼就好啊，就拢有够啊。伊讲因后生家己讲安怎呢？阿母啊，你即摆较无咧食药啊，较无去病哦。当
0: 面色敢加真好安尼。
1: 伊讲我唔捌咧，啊佮惊会远，佮袂喘。
0: 哎呀、
1: 啊，对啊，哦，人家都未穿，啊，这种物件你唔知要食啥，啊，你会记，我阁甲你强调一遍，我的盐唔是海盐，是矿物盐嘛，我这阿爸顶头改写岩盐，吼、哦，写岩盐，安尼知无？
0: 岩盐就是矿物，
1: 矿物盐，好、哦、来，买电话机来，紧甲卡，啊，剩三组盐嘛，吼、
0: 啊，伊、哦、这个矿物盐比咱一般的盐加贵偌济？
1: 我是。对，我是希望恁大家吃到健康啦。
0: 对啊，我是要让你健康、
1: 哦。我这吃这叫做原形物啦，哦、我要恁吃健康的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来，金卡卡，剩最后三个人去，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来，阿、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0: 阿华，
1: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0: 叔叔
1: 录音，记得嘿，明仔在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有条望你看成还蛮紧的
0: 阿
1: 红、
0: 阿华，
1: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拜拜。

0: 9000-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他非常的感谢哦，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伊那讲对着迄种有黑骨的人哈，上惊讲吼，哇，今日气象报讲吼，空气品质无好啦。啊，黑骨的人嘛真惊吼，去安尼闻到迄个灰粉啦，是讲食到吼无适合咱体质的物件吼，就是咱讲的那气候的变化啦，你黑骨都压起来。黑骨就会压起来，吼、哦，来接受着空气当中吼，营养等等这啊，吼、哦。来当讲吼，减少这个黑骨的发肿吼，但者提供给朋友一个参考，吼、哦，抬头挺胸，吼、哦，抬头挺胸，安尼哦，安尼黑骨都较袂压起来哦。等下再来讲啦，吼、哦。那呢有这种吼黑骨穿梭朋友吼，但者再讲给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恒节目，秀清和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好，咱先来听这首《初恋五》。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朋友捌听过，嘛捌讲过啦，吼，蠓仔啦，蠓仔去钉牛角啦，蠓仔钉牛角，就是伫咧讲吼，人啦，你安尼吼，白白浪费着你的时间啦，哦，白了工的啦，啊，了着你的气力啦，吼，明知啦，明知无法度达到着这个目的，啊，你啊又完要搁去吼做这件代志啦，吼，蠓仔钉牛角啦，咱拢知牛角钉个啊，两个。钉壳壳啦，当然是钉的啦。阿蠓啊，恁阿咧讲社会迄句讲的软软啦吼。啊，所以你看蠓啊去钉迄个牛角，一牛敢有感觉着？无稀罕着啦，不但未疼也未上啦。啊，但是蠓啊吼，伊要缩缩缩，一直缩缩无到一滴血啦吼。所以吼讲蠓啊钉牛角，根本就是吼给了工的啦，无采你的气力啦。啊！你看嘛，啊，无得到任何这个效果，还是讲成就，有输掉无？有输掉会无？无啦，吼、哦！所以咱那第一个吼，形容一个人啦，做白工，浪费掉你的时间，浪费掉你的气力，啊！你搁要去做，叫做吼，蠓仔钉牛角啦。

迄那吼有种下骨的人啦，吼、哦，迄那压起来吼，足艰苦的吼、哦。你无下骨，你唔知道人下骨的这个痛苦啦，吼、哦。啊，那压起来吼，边啊老人吼，结结都是安尼吼，脚脚偏该大大啦。啊，那边啊无人变喏，吼、哦，抬头挺胸啦，抬头挺胸来行啦，一旦减少吼下骨的这个发作。所以我们讲吼，下骨吼发生的时阵足艰苦的啦。吼、哦，啊边啊有人见你看伊艰苦干呢吼，脚脚偏该打，该打啦，一直打啦吼。回首看呢吼，也较袂遐尼啊艰苦啦。但是吼、哦，下骨人伊本身啊，你看麦压起来时阵啊，底安尼咻咻咻，是不是吼、哦？腰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去，身骨一直弯落去，就发出了咻咻咻迄个声音，足艰苦的啦，足艰苦的啦吼、哦。这个下骨压起来原因吼。下骨的压起原因，会使讲吼，就是有接受到空气当中一挂这个营养啦，还是讲有啥物歹菌啦，还是讲吼有这个灰粉啦，还是讲食着吼无下咱体质的物件，啊，过来吼气候变化等等，吼就是下骨的压起来，下骨的压起来，下骨发作时阵吼，大部分这个下骨的人拢会安怎哩？啥？你看麦，是那弯腰驼背。因阿罗一直咻咻咻，迄种吼弯腰驼背姿势，这就是因为吼，伊形成咱这个胸坎啊、胸坎啊这个部位、这个肌肉啊，伊不断一直紧张啦，一直紧张，阿就无迄个收缩性啦，失去掉迄个收缩性，阿就去妨碍掉吼，肺内面的迄个空气进出的这个运动啦。事实上吼，你若讲将双手吼，放在这个哦，那底下骨的人。伊迄个胸坎啊，吼胸部的前凹，吼你个挤压的时阵啊，就怎讲吼？嘿，因比普通人吼，也足无迄个弹性，缺乏弹性，吼一旦来试看嘛，啊有影呢吼，下骨的人咯吼，感觉呢吼，就较无迄个弹性。啊，你若讲健康的人，一个好好人，如果若像安尼个挤压吼，挤压迄个胸坎啊吼，胸部就掉。每当讲伊那吼。穿一个气，还是讲气吐出来的时阵，就是咱讲吼吸气，或者是吐气的时阵，胸腔的部位就会产生吼，敢那诶有迄个弹性，迄一般迄个动作有气的吼，都做一个比拼，就当感觉到啊。啊，但是吼下骨的人都无啦，吼下骨的人都无啊。啊，过来另外一方面吼，咱讲的翘骨啊、弯腰驼背啦，吼你来看弯腰驼背，唔那讲会去跌到咱的胸腔啊。唔，哪讲跌到胸坎啊，也嘛去跌到咱的细胞，啊个气管，吼、哦、这种呼吸器官啦、啊，拢去跌到啦，更加破坏了就吼、哦、这个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诶、欸，这跟咱家己意识是无关系啦，吼、哦、这是在调节咱细胞甲条内脏，顶顶在神经，所以吼、哦、有交感神经甲条副交感神经这两种伊迄个平衡。伊迄个平衡吼，啊，所以呐，讲哦，下骨的人啦，哦，下骨的人吼，大多数啦，大多数拢是伊迄个自律神经。

当中迄个脚趾片即部位，脚趾片交感神经吼、哦、较衰弱啦，较衰弱。啊，你若向头前一直起落去，一直起落迄种姿势，哦，当然咧，地书讲吼，即、這个衰弱更加恶化，更加恶化。不但讲吼、哦、姿势无好看啦，吼、哦、啊，你看卖一直跪落去呀，啊，你下跪就一直休休休啦。所以吼、哦，如果你来当吼，改你即个姿势。矫正这个下骨的姿势哈，慢一点的弯腰驼背，矫正过来，对当吼预防这个下骨的发作啦。哎，安尼讲起来真简单嘞，吼、哦，咱要讲吼抬头挺胸啦，这个方法就是吼，安尼咧抬头挺胸，胸卡嘛压起来啦，慢一点鼓落去啦，鼓嘛无好看啦吼、哦，哦，这就是将咱的脚趾片，迄、那个脚趾片背部啊，该扭直去，该扭好直去啦。而且吼，唔啦，伫行路时阵哦，你徛时阵，还是讲坐着时阵，尽量啦，嘛都要尽量吼。你咱这里吼，胸坎嘛，哦，哎呀你吼，挺起来，该伸落地，哦，按再当讲吼，咱这里脚趾片迄背部的这肌肉啊，去会扭动起来，会扭动。像这种经常吼，你若讲哎，哦，采取这种吼挺胸的这个姿势，想到就该挺起来。好，抬头挺胸啊！咧，对当消毒吼，咱先看吧，这部位，好，这个肌肉的紧张，一当消毒，要么当刺激到这个交感神经，啊，恢复到这个自律神经迄个平衡，好，安尼呢，真自然，对当好预防下骨发作，预防下骨压起来，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简单？就真简单哈，哦，抬头挺胸来行啦，哦，对当减少下骨的发作啦。好，第一家秀清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啊，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咱来听这首霓虹的歌曲。

唔过，翘骨翘骨，跟那咧足无精打采。抬头挺胸，看起嘛几足精神嘞，啊，姿势嘛较好看，对不对哦？挺挺挺，哦，所以吼，唔管讲吼，啊，屁股也好啦，咱一般啦吼，走路吼，那抬头挺胸，哇，你要有精神嘞，好，你讲是不是嘞？咁小朋友，吼，就问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啊，讲大家一个参考，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好，咱伫介绍产品吼，秀清先甲咱的朋友讲一声感恩，洗摩林按住洗，吼，讲咱的物件，咱的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吼，啊，拢来小辈介绍，啊，那安尼秀清的电流哪卡无，吼，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像讲吼，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有大豆卵磷脂，啊，要么叶黄素，咱来讲到这个叶黄素啦，今麦大家吼。大大小小拢在吃这个叶黄素，因为今麦大家拢离未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啊，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啊，拢足近的距离在看，啊，个过度使用，不管吼，啊，看个足食啦嘞，一工两工，我长期的呢，啊，你阿在该抄，阿在该抄吼，啊，所以朋友叶黄素哪在吃？哦，尤其今麦你看买这个催猪料啦，啊，那当不当就是安尼手机啊啦。就這樣一直在看，真的是透早看到暗，不怪現在大家說葉黃素有哪在吃啦，葉黃素哪在吃，啊，你如果要吃葉黃素，秀清就說了，咱的朋友過來跟咱注文的時候，說咱這款葉黃素，哦，有差呢，有感覺呢，啊，還沒貴，啊，那你就繼續啊，有啦，我跟朋友都也介紹，然後孩子說你要吃葉黃素，我電話卡來，非常感謝，咱這款葉黃素美國原裝進口，這款呢，價錢是680元，啊，裡面的主要成分啦，重點主要成分比較要緊，維生素 C、維生素 E 還有一個抗氧化，我也抗氧化，啊，裡面有鎌、銅，啊，還很豐富的葉黃素、玉米黃素，所以朋友你如果在吃葉黃素，秀清的電話這麼卡，啊，這罐680元，啊，另外還有 B 群啦，我們這長效型的，你一天一粒就 OK 啊，讓我們整天好精神、好氣色，尤其有在吃素食的朋友，吃素食朋友营养较会无够啦，较会无平均啦，不均衡啦，因为一挂这个 B 群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底，所以即马有素食的朋友啊，吃素的朋友啊，拢会要补充，吼、哦，另外搁再补充这个 B 群，吼、哦，啊，咱在时段，规工咧闲闲压压，啊，那话物件吃无啥会落去啊，是讲无啥胃口，啊，你吃少，营养搁无够，无怪闲闲压压，吼、哦，首先给你建议啦，吼、哦，这个 B 群。一天一粒超级 B 群复方锭，那些长效型的一罐480元，一罐480元，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另外有益生菌，这是粉的、哦、像好菌多坏菌的旧啊，比费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出来面底放一盒，大大小小拢挺好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的排便顺畅。啊，比如你老爹食益生菌，我秀清再给你介绍，这是粉的，一盒里面得30包，一盒880元。啊，你若讲大家大大小小拢有爹食，你提3盒，提3盒，哦，较俗，2500元。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比如哪有要注文，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男性的精锐。

这首男性的精锐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轻轻松松、快速安装、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恁的朋友啊，过来咨询的时阵讲哦有差呢，当然是有差啦。啊，有的朋友讲吼，家己感觉怪怪的时阵啊，咳咳啦，啊，感觉要哭啊，有较吃力吼，就赶紧的。哦，秀清都伫讲这個葡萄糖胺，点了根卡来伫咨询。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哦，像讲吼内边底有这个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这剂量拢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赶紧来做一个补充。有做保养，唔只讲吼，一罐都感觉啦，啊，有啊，第二罐、第三罐有差啦，有信心、有耐心继续，吼、哦，咱行东往西八罐路过，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啦，朋友招一讲，咱来去出国啦，好好行哦，吼、哦，啊，天气好好，咱出来外口安尼游山玩水行哦，人话讲我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对，吼、哦，轻轻松松，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九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啦，吼、哦、啊，你若有要做文化路，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你若讲安尼吼，苦啊，足食力的，落楼梯、爬楼梯，那足食力的，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好、哦，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的蔬菜佮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的。蔬菜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予咱增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今麦做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食物件会去注意讲，这个靠伊的钙质来补充，食就靠钙质的物件。一般咱知影啦，啉牛奶啦，哦，食鱼脯啊啦。哦，食一挂较深青色的菜啦，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每天迄个量，钙质的量爱有够。啊，食哈尼啊济，有吸收无？有吸收无？哦，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都不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要哪安尼呢？哦，咱这个蔬菜足适合的，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一罐980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两个月份呢，一当食两个月份，啊，你该算起来，一天开偌济，无贵啦。好、哦，有要做文咱的蔬菜，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咱都脆食面呢，芝麻核枣糕啦，拢真本真料，吼、哦，足爽脆的。有阵咧看电视无聊啦，哦，加减啊咧偷一袋来食一个，吼、哦，足爽脆的。啊、哦，咱咧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十外袋，啊，佮这个元气糖，吼、哦，食卡佮兼食补。哦，在内边底靠迄个松麻葵啦，因为有北极有咧冻松滴。哦，这一包13300块，哦，20几粒，一个好糖啦。一出门的话，拢会买几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有当围光就来坐啦。啊，是甲朋友吼去唱歌拉客啦。哦，好糖提出来干，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这一包是100块，哦，内边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那有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咱个有这里、个、哈、哦，水来也高啦，哦，除了讲这个水来也好，一寡这水来有哪去控控，或者控制死人呢，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边底哈啊，总共定了12，有10种这个主要成分，哦，麦门冬啦，茯苓陈皮啦，哈、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并且这个保养，和、哦、咱的水梨膏。水来歌，2305-6924。

心情无人知啦。吼、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啊，你那无清楚无了解哈、哦，秀清点着该卡来啦，该卡来安尼就对啊哈、哦。同时嘛，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的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温泉乡的义大。

心爱，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吼，咱到老爹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吼。即马大家拢一直轻功概念，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甲朋友介绍即款粗跟那油吼，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纯的，拢老长正的啦。伊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伊凉拌、伊煎煮、炒煮拢可以。啊，咱到那里煮食，有哪讲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这个草根啊有当直接倒落去，好、哦、啊，你咸酱再搁掺一个，好、哦，煎煮炒煮，咱就管老树橄榄油，好、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哈、哦，这草根啊油一罐是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好，拢已经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朋友呐，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好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還有一个葵花油，

哦，伊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好，一旦我咱油的温度足关注的时阵，更加安定。也嘛别讲我咱煮食这个食物吼，啊，产生就是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啊无容易变色，你看，未和咱这个食物产生吼，啊变乌起来。无你看一般水水的菜色，啊之间乌酥酥，看起来无好食款啦吼。所以咱拢用好油啦，吼，咱这个葵花油，吼，这拢是吼，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得八罐，哦，1980块，哦，廿几箱拢较俗，并且里面得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吼，咱这个啊葵花油还是讲粗橄榄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冬天里的一把火啦哈。首先，即我中午伫广告介绍咱即款水来啊膏呢。好，朋友你若讲过期办吼，用电锅啊，吼伫炖即个来啊来伫食，来伫保养，即万免较搞工啊啦，遐尼啊麻烦着。咱即款即个水来啊膏，吼内面的主要成分有十种的，哦，除了讲哦水梨啦、麦门冬啦、茯苓、陈皮等等有十种的。哦，你看水来足济，才温啊空空空。才控制四段咧，就足珍贵啦。啊，但是无贵，一罐400块。朋友啦，冰箱的保养吼，啊，咱这个水梨膏，别注文欢呼，电话再拉卡，23056924。

0: 要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我今天晚一天进给跑步，在马戏。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作战呢，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朋友，你知影无吼？一个人啦，一个人，因阿平啊，足介意之类啦，对这件代志啊，足有迄个兴趣啦，吼。吼，去判断你的错误呢？会安尼哦，判断来去错误对哦。哦，你看，咱也听到迄鸟啊，伫叫的声，哎呦，迄咱讲安尼哦，安尼鸟啊声伫啼叫，哦，真好听呢，莺声莺语安尼哦。啊，那听到迄个水鸡迄个叫的声，感觉现在感觉较无好听呢吼、哦。对，感觉讲咧，哈，无爱听到这种这个叫声啦。啊，其实这是咱吼，咱讲吼，人之常情啦。啊，你若看到花蕊呀，看到花蕊，哎、欸。哦，就想讲诶，咱来种一下这个花，遮尼啊水的，看花心情偌好咧，吼、哦，心花开。啊，那边啊发一挂迄个草啊，你就想讲啊，再来慢慢掉，都该慢慢掉，吼、哦。这拢是根据吼，这个代志的外形啦，外形气质，就是咱主观会来决定讲吼，好甲就歹啦。啊，那是如果那讲吼，照自然这种本性来看，自然的本性来看待吼、哦，你看嘛，多条动物。伊是咪随着伊个天性，伊个天性就是安尼来滴叫啊，来滴叫啊。我你讲叫迄水鸡吼，会当叫出着迄个安尼莺声莺语种鸟啊声。哦，伊都唔是安尼啦吼。啊，多一种吼安尼花花草草，即草木，嘛是随着这种吼大自然吼来发出来，来发出来。所以唔则讲吼，有时阵啦，有时阵吼，咱滴看待，看待一件代志个时阵吼。会因为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咱个人的这个兴趣，会产生吼偏见，你知无？安尼对缺乏着迄个理性，甲着一个客观的判断，安尼对有错误的结论出来，对错误的结论出来。讲到伫这个三国时代啦，三国时期吼、哦，那节目中即阵啊，拢咧讲到迄个三国内面对这角色吼，秀清即几工佫开始吼。一出个电看，个电看，因为我捌看过啦，足长个百外集嘞，吼、哦，内面底人物真济，吼、哦，啊，最有迄个兴趣啊，搁再看，吼、哦，咱伫讲伫即个三国时期啦，三国时期即、這个西川啊、西川吼，即、哦這个老将也定下有一位吼足才能个，吼、哦，即届的人张雄啦，张雄。啊！但是张雄知影讲，这个老将的实力吼，敢那无讲真强，伊的实力太弱啦。家己满腹的经纶无用武之地，经常就点啊唉声叹气讲啊，咱这么有才华，北来有这么侪高调，但是吼、哦，无迄个机会来啊，寸卡出手啦。吼、哦，终于有一天吼、哦，伊得到一个机会出赛去吼，这个。作为的一个机会，出赛去到做赢啦，吼、哦、为国啊，所以有迄个心，就要投奔吼做错，要来投靠伊啊啦，投奔伊啊，所以伊要走进前吼、哦，有偷偷啊将这个吼、哦、西川地利这个形啦，有该画出来，该画出来，吼、哦、这个形势的地图，维护了唱个辛苦顶，倘若要做工吼，尽忠着这个做错，我献这份礼，献这个礼要给你啦。啊！但是咱知影做错这个人吼，哦，安尼疑心病嘛真重。但是伊呐对着这个人，知影这个人，伊就真好好该用，会尽用，哦，这嘛。

做出不加有名就是这啦哈。啊，但是伊嘛有一个主观的会讲要啦，也那要这要那啦。啊，做出嘛真好，意气用事嘛是会哦，嘛是意气用事的时阵啦。啊，伊看到张相，伊这个人啊，看下咧迄个形吼，会看到都无介意啦。啊，过来 A 个 B 啦，哦，新冠吼无够五笑啦，干那看迄个形吼，啊，做出看到搞到都足讨厌伊啊啦，都已经讨厌啦吼。加上呢，张相吼，一讲话粗骨油落啊，啊，个会个硬啦，做出讲啥都个个硬就对啦，哦。什么人好大胆？竟然我讲话你敢加应，做出的足生气。哦，生气之下，要将伊吼斩首。好，你加在啦。有这个杨修等等这些人吼，我就讲啊，做了吼，叫伊都唔好吼，太伊就对啦。吼，啊，张相吼，则挽回到这条这个性命，保掉到这条性命啦。啊，伊安尼足无助的啦。吼，等到这个四川的时阵，路途经过到这个荆州。经过荆州吼，和老毕吼，哇，足诶好好个款待呢。所以张相吼，和伊这种啊以礼相待、相待咱呐，和迄个风度吼，伊看得到的足佩服，佩服老毕啊。所以伊有足感激的，吼、哦，心怀感激这个情。当下伊就将这个地图，伊本来地图要献落做错嘛，当下就将这个地图展示和老毕和和伊来看，和伊来看。并且有讲吼，诶，变咱摸出着这个四川的这个方法，所以后来啦，老毕吼，伊进出着汉中之地，吼，建立着这个地业，不得不爱讲吼，其中啊有这个张相伊一份的这个功劳啦，会使安尼讲啦，就算讲吼，做出这种的人吼，伊嘛吼会犯了这个错误，吼，更加何况咱普通人，所以你该想看卖。咱该想看卖，如果这个时阵做错吼，来当讲对这个张相啊，以礼相待，那呢张相是咪自然就愿意将哦西川这个地图双手哦放下，和这个做错，伊就做错以这种吼雄才伟略啦。如果手中吼有这张这个地图，要夺出汉中之地，哈哈，简单跟那斗定泥干嘞，易如反掌。如果按你话，三分天下这个班道啦，可能吼都未得这里的主相来出现啦。这就是讲吼，个人啦，个人哦，迄个兴趣喜爱，哦，真正吼会去悟到大事啦。讲到这，咱在生活当中吼，那么真容易吼，会去犯到这呢，犯到讲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兴趣，看太着别人，咱冇这个毛病啦。那么是有这个毛病。如果一个人吼、哦，总是依照个人自己这个吼、哦，刚刚讲，哎、欸，我对你看了，看了个一瞬间哦，啊，我就对待你看待伊，无去解了解，丰富深入研究去对方的这个性格甲条人品，无去解了解，那呢就可能吼、哦，就错过吼、哦，一旦帮助咱自己改变命运，贵人啦、啊，贵人。所以咱在交朋友这方面啦、啊。咱伫交朋友这方面，咱是咪更加运动爱时时刻刻的更新。伫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吼、哦，咱身躯边啦，冒出一挂朋友啦，迄朋友吼、哦，讲话拢讲安尼甜蜜蜜咯，讲啊拢真好听哦。但是真真正正咱需要的时阵，真正需要的时阵，哈哈，唔知拢走阿多，咪到无看的人，吼、哦，闪到远远远，颠倒吼。有一挂在朋友平时啊，看点点啊，都真少讲话，甚至态度看敢那那冷冷啊，真冷淡。但是，等讲咱拄着有困难的时阵啊，咱有困难的时阵，因有可能吼、哦，会尽全力哦，来给咱帮衬，来给咱帮助。所以社会上吼、哦，有真侪一种吼、哦、笑面好啦，有真侪一笑面好，笑里藏刀。啊，讲话拢甜不不这种的人，吼、哦，咱以前就爱冷静，爱冷静观察着这种的人，伊是不是对咱真正是真心的，有迄个人的忠诚，会当来信的这种人，爱冷静来观察，唔通会甜言蜜语吼，安尼可以安尼吼，迄个笑面吼，暗砍掉，千万唔通想过吼武断啦，
哈、哦，这讲到这三国时期最主要啦哈，也跟咱的朋友讲交朋友啦，啊，爱时时刻刻的精神啦，唔通伊讲话好听，哈、哦，阿、啊、弟就当完全，哎，咱看了介意，哈、哦，阿、啊、就无去个深入了解，伊这个人做人是啥款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好、啊，他后来咱继续过来进行青春龙的节目哈。秀清大家感谢咱的朋友的收听，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

小朋友我就无哪听啦吼，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吼，朋友呐有要做文化图，收藏点来只纳卡吼，咱有即款即个纳豆呢，做者味草本。哦，像讲内面底啊有这个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吼、葛根啦、啊，啊个这个红景天粉啦，啊个有这个专利的纳豆吼，啊这个纳豆激酶，啊个有三黄菌丝体粉，啊个红卡。所以朋友呐讲吼，平时啊一个保养，一个食物件当油、当咸、当口味的人啦，吼、哦，咱这款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好，啊，这一罐1500块。

朋友你若讲家己食物件吼，啊拢唔知讲食点哪咸啦。你食重咸的人啊，吼，你咱那个已经味觉都无迄个感觉啦，愈食愈咸啦，吼，愈食愈重咸啦，吼。啊，佫为了交济应酬、烟啦、酒啦，吼，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吼，并且一个保养，吼，咱即款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有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好、哦，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啊，还有这款面霜，吼、哦，面霜敷了一个保养，吼、哦，抹一个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搭涩，减少皮肤的掉皮掉皮。如果咱上年纪啊，吼、哦，你有感觉无？皮肤比较较搭，皮肤比较较搭，好、哦，所以面霜敷了抹一个，好、哦，皮肤那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好、哦，你达刚抹，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水啦，皮肤那水吼。哦你看，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吼、哦，这咱这款珍珠面霜，刚才听了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的。吼、哦，这一罐1800块，朋友哪有想要水吼？大家拢嘛想啊，晒讲。哦，一个寒天到啊，冷霜风、冷空气，靠你到底皮肤安尼打啦、闭啦吼，骨啦啦抹啦。过来啦，无啊，哈啊，咱那这款珍珠霜，哈、哦，首先点了只拿卡2305-6924，啊，够其他的产品，像讲脆甲米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哦，咱的朋友你看，然后朋友弟兄来啦，套嘞，哈、哦，啊，大家都吃，足煞脆的啦，啊，咱那个家己一个无聊啦，啊，是讲底下那个哪看电视，想要吃一点物件啦，哦，咱这包芝麻和枣糕，拢看得到这真本真料呢，合读枸杞红做蔓越莓。啊，个即个乌毛啊，吼、哦，迄乌毛有啲芳溃，你若拆开时阵，你闻一下，吼、哦，有一个呢，吼、哦，很特别的香气，哦，内面底咱有迄个分量，扎个嘟嘟好，红露酒啦，肉桂啦，不过咱的边讲吼，足、哦、好食，足煞脆，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吼、哦，啊，个有即个元气藤啦，吼、哦，这内面底有迄个北极冬霜，吼、哦，啊，个有红枣枸杞，所以你伫感吼。哦有淡薄啊，迄个双麻葵，好有淡薄啊，一点啊，吼、哦、啊，元气藤这一包130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啊，加咱这个喉糖啦，有咱的朋友咧出门拢买几粒吧，有当来感，为、哦、讲一个做感一个啊，啊，即讲来去唱歌拉客，哦，啊，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哦，即拢单独包装。哦、有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咱这个水来啊高啦，冰下一个保养啦。有的朋友听到吼，哦，拢内行诶，哦，拢来做文几落罐，因为家己平时啊吼，要用个来啊吼，啊啊，放个电锅来炖，啊来滴啉，来滴保养啦。哦，今晚免他搞工啦。哦，咱内面底主要成分10种滴，我就看寡济个水来，我拿去控，慢慢熬，控再控就输了你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哦，除了讲有这个水来啊，吼，啊，佮有这个啊，麦门冬啦、枇杷叶啦，吼、哦，茯苓、陈皮，拢总有10种滴。哦，一罐400块。哦，平时啊，一个保养，啊，你用清洗汤匙啊，擦一下。哦，要淋高淋薄，这个水滴头吼，再烂啦，哦，再烂啦，吼、哦。啊，还是讲直接擦一下吼，诶，干咩脆的。哦，啊，你一记得哦，爱用清洗汤匙啊。哦，啊，咱这个水梨膏。水来高水里高一罐400块，我、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秋清，真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的节目《青春乐园》哈。秋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莉，按住。

秀清过来做广告，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啊，出门吼，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啦。吼，葡萄糖胺有买来伫做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定定在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所以你若讲咧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屈啦、压啦，拢足食力嘞。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嘞。啊，佫感觉咧磕磕，唔好佫拖啦，量早选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啊，咱伫做生意朋友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保养。哦，葡萄糖胺咕噜三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做文焕护秀清电话再拿卡。哦，你看有在做保养，咱的朋友过来做门的时阵讲吼，跟他出门吼，话行就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吼，足欢喜的吼。啊，甲咱小贝介绍，秀清嘛感谢你吼。啊，另外暑假有搁教落去食无？有会啊啦，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咱的暑假，这是胶囊的哦，吼，液体钙，好吞啊，搁好吸收，主要的面底吼，有迄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啦。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无贵。或者美国原装进口，有要做文焕护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首《纯情花蕊》。

如何忘了你啦，哈、哦？啊，那这种吼、哦、歹朋友吼、哦，来给放袂记哩，哈、哦？啊，那个好朋友吼、哦，真正爱个较深交，咱都要咧讲啦，讲吼都要咧三国时期做错这方面，啊，就讲到讲吼，咱交朋友这方面啦，交朋友真正爱吼，时时刻刻爱更新啦，爱更新啦，哈、哦。其实咱伫个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吼，咱变哪一旦讲吼，就理性。就理性客观，我来看讲，这个是好朋友还是歹朋友，不要那来看。底下简单跟朋友讲一个啦，有好友、歹友啦，吼、哦。好友呢，好友三种，这个人真公平，无一个私心。这个人吼、哦、真老实，有信用。这个人见识真丰富，吼、哦，这种朋友会当结交一个。吼、哦，啊，歹朋友咱讲损友。派朋友嘛有三种啦，一种哦，你做个巴结的婆婆婆这种人哦，哦巴结啦，啊，佫一种吼、哦，咱讲吼两面三刀，哦，当面讲一套啊，卡只后佫一套啦，暗中底甲你堵啦，啊，也是讲这种安尼挑拨是非这种人啦，歹注意，啊，佫讲话吼、哦。花言巧语这种朋友，这种损朋友啦，爱注意。所以咱在交朋友当中吼、哦，一定啦，一定爱理性。要理性，爱慎重，吼、哦，唔当讲吼，咱干那靠讲吼，咱个人，哎呀，我看伊介意，看伊顺眼，吼、哦，啊乱乌白乱交朋友，鬼尾啊，我跟你讲吼，会叫拖累掉啦，吼、哦，啊，当要交什么朋友，当然嘛交好的朋友，吼、哦，提供朋友啦，吼、哦，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感恩，西摩尼，按主席，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立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伊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反复三反复四，反复你就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丢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飞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精。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家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熬啦，哈、哦，感谢朋友啊，叫我那听，哈、哦，首先来做巩固，哈、哦，咱到底煮食不？到底当天当早，哈、哦，一定要用到油啦，啊，你用什么油？大家拢嘛讲吼，用好油，什么好油？有一个健康概念，咱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那个朋友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吼，算算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吼、哦，长期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哦，啊，拢真主动，吼、哦，电力卡来个秀清指纹，甚至老咧上咧嘛是上粗橄榄油，吼、哦，牙龟箱咱内边底拢两罐两罐咧也装装好势，吼、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当凉拌。沙米沙青菜，今麦朋友在讲吼，青菜沙好了吼，啊，一定爱够一撮来油，倒一下，增加营养的吸收。这个油会当直接倒凉拌、煎煮、炒煮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朋友吼，有注意无？今麦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款哦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吼、哦，也规箱拢较俗。另外，咱阁有一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元。好，拢赶快，两罐内也装，哈啊！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咱家有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啊，个有这个哈酵素软喉糖，啊个元气糖，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水梨啊糕，内面的主要成分拢10种滴的。好、哦，冰箱里那办好用的来啊。放个电锅点来啉吼，唔免遮麻烦遮搞工啦。好、哦，咱提一罐啦。哦啊，嗯，平时一个保养，啊，为朋友唔拿一罐啦。哦，这一罐400元，一罐400元吼、哦。啊，咱的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遮拿卡，内面的成分吼，除了水来啦，啊，佮有这个吼茯苓啦、陈皮啦，啊，佮麦门冬等等10种滴。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哦，咱的水梨膏。水来啊，哥。

相思泪啦。吼、哦，啊，他秀清第介绍的产品，吼、哦，朋友若无清楚、无了解，吼、哦，电话拿卡，吼、哦，在等，吼、哦，等你的电话，吼、哦。要么感谢朋友啦，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这份产品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真爱啥人知道。

啊，大家看看的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首先感谢朋友的收听。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等在下晡一点吼，过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这欢迎朋友这个继续吼来给咱收听，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吼。第一本后，咱等着下晡一点，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964。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是不是呢？哈，啊，卡叔啊，你咪个斗三工，这情况的阵啊，伊爬未起哩，但是你个斗三工会起哩时，好，伊家本身去想办法，你都咪个斗三工，伊都也找一下楼梯来爬起哩无？伊呀，从正经爬未起哩，伊都爱找边啊看路好行无？伊就该行过去啊嘛，吼！啊，你个斗三工干一条路呢？啊，斗三工过的阵，伊慢慢的阵啊，啊，过来个拄到一个个吼，搁较悬的遐啊，啊，你都无力啦！你要个斗三工，你嘛无法度的事，啊，你是去害着伊，也是去帮助伊呢？头前遐个的艰苦，你个斗三工，伊买个拄到悬的啊！啊，所以伫世间当中，全全是不如意的问题，咱大家过好就好。咱家本身食老，一定要有这个好的身体，要有这个真用的这个身体，啊，好好过日子。所以讲，唔好的阵啊，啊，伫这个所在靠势，靠势囝友好，靠势囝提钱好难。这你拢买去五万吼，有提回来是咱家扣掉的吼，无提回来是咱家本身啊，甲饲了无好，伊就排过日子，或者伊无咧甲你信道，你讲厝啊，够是大人啊，对不对吼？啊，家老大人，会记讲身体一定爱够好用，家老只有身体用呢啊，啊，得装卡人做甲转转两卡，总转转做甲倒落去了后，啊，再无做，做甲未做，啊，再无。做啊！啊，所以讲，较早的人真正可怜，吼、哦，真正可怜。啊，今晚呢，你有时阵改产的，行行看看嘞，吼、哦，有时阵啦，吼、哦，这条路去遐远，安尼个看看，无看到半个人，吼、哦。啊，最后要倒转来阵啦，阿妈是无看到半个人啊，因为少年都唔做，啊，拢机械咧做，啊，佮再来的阵啦，啊，只老的都无法度通做，所以讲袂做嘛，对唔对？吼、哦，来，个咱一个问题，咱听清楚，吼、哦。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寄望，吼、哦、寄望。真侪人讲啊，我食老啊，啊我啥物都唔免做，吼、哦、啊踮厝等食药啊，啊等时间到呢啊，啊等未到，底下真艰苦过日子，有真艰苦无？吼、哦、啊，逐工伫咧烦恼惊，啊逐工的阵啊，伫咧起惊，啊逐工的阵啊，啊这个想到迄个新妇的去，啊想到迄个后生啊唔等啊就去，啊逐工伫咧去，啊你去则济有路用无？你甲我讲啊！所以讲，吼、哦，笑看人生，拄只个阵啊，来调过这笑看人生，笑看人生。伫人生的过程当中，啥物拢总个阵啊，爱叫做迄笑来讲，伫咧笑咱的命，啊笑咱的因果，啊笑咱本身的阵遐戆掉啊！啊，人生的过程本来就起起落落问题，讲本来就命运的问题啊！啊，那何必的阵啊，去看到伊安尼？咱的心艰苦，啊，看到伊，啊，咱欢喜，啊，你有想讲一切事，跟你有啥物关系？你甲我讲啊，你的身体，你即马只是迄个肉体是你的尔，和你存够啊侪钱，你的肉体伫咧艰苦。啊，你嘛是伫咧艰苦啊，所以讲来到这个世间，人讲长的做长的，啊，短的做短啊，即马吼，咱定下讲要食到一百岁无问题，可惜啦吼。哦可是真侪人大多数啦吼，买这个卡下辈辈的八十岁人真少，吼、哦、真少。你八十岁你下未过，转转啦吼，转转的阵啊，伫个七十五啊，七十五上下的阵啊，就差不多的阵啊，一直落去啊。啊，真侪拢总到八十岁啊，就两卡吼，就两卡。啊，所以讲这有真可怜无，真正可怜。你今麦去想着讲。我食到八十岁，我两脚未安怎？我食到七六、达七诶，即、這个七八十岁的阵啊，拄啊伫个七十五、七十六的阵，迄段中间真济都已经断去啊！吼、哦，阿妈真济做个海里里的这款的阵，拢总无咧顾身体，敢伫咧食食药的这款嘛，差不多未两脚啊。所以讲，你拢想讲啊，我的身体无安怎对？咱的身体的阵啊，啊有安怎的阵啊，啊你得真严重啊！所以讲。讲身体真济，拢总咪破病。你讲啊，我生一寡无好嘅物件，吼、哦，你会记住问题啦，吼、哦。医学真发达，吼、哦，反正有病就是爱找医生。佮再来，要回去无要紧，即卖医学来讲，啊、我。

生癌生什么呢？无遐紧倒回去，你会记老师甲你讲的这个这三项问题就好。第一项爬未起来，一定爱爬起来。你要保持着你的体力甲气力啦，吼、哦！过来，未惊，你一定要想办法行，要安怎行，拢总未要紧。吼、哦，人讲哇哩哇，别咧行嘛好，安怎行拢总好啊。所以讲这叫做第二项，吼、哦，第二项尽量卖牙，这个四脚插啊，尽量卖牙，这个叫迄落都尽量停起来行，一旦行偌远，行得行偌远啊，未当行伫厝内底嘛是爱行，无你以后都未行。第三项上介重要，你记好清楚吼、哦，食袂落去，爱灌落去，吼、哦，爱灌落去。每一项你搁在破病甲照严重，生癌生甲绝期晚期的事啦吼、哦。你只要你也灌得落，食会落去啦吼，唔、哦、是一定爱药啊，你也三顿食落去，你的胃内底有物件，你搁体力亏得有。伊要叫你回去的时间嘛，爱真长啦，无遐简单的甲你接话倒去啊啦，是你家本身吼、哦，啊都起条件，啊食袂落去，啊起条件，害啊，啊袂行，啊害啊，啊伫害啊害啊吼，啊都害去啊嘛，是唔是咧吼、哦？所以讲伫世间的阵啊，你爱先去了解讲，咱的肉体是用咱的意志力的阵建起来，唔是讲你的肉体。啊，都本身都靠药啊，唔是安尼吼，所以讲是安怎？即马一个个拢伫咧卖营养素呢？你甲看，大汉拢咧讲营养对唔对？无唔对。行到即马贵买来的阵，都、就是互你身躯的机能提供到即个营养，互你食物件会去收，三顿所食的物件会当去收，身躯的气力体力有机能好，大汉伊拢种了好，唔免食药啊。伊都好啊，吼、哦，免食药都好啊。这个做来做呐，能够营养细胞、免疫学，吼、哦，第、就、个、是、你食啥物都去拢总好啊。啊，反正的阵啊，要配这个叫的阵营养素的人，爱看到伊的本事啊。伊拢配一寡营养给你呢，伊无去了解到讲，伊配遐营养给你，你根本都未去收啦，吼、哦，根本都未去收。所以你发觉你食较轻松呢，吼、哦，啊哪食哪歹，身体哪来哪。无好，一直软卡，一直苦卡落去，对不对？吼、哦，来第一项，你的意志力，你的这个吼，体力开得爱甲顾好掉，吼、哦，咱袂当放互软卡落去，三顿食袂落去，爱灌落去，啊，我都食袂落去啊，好袂要紧，等一个阵啊，各家食一寡，等一个各家食一寡，吼、哦，啊，食甲伊的体力有哪些，安那身体哪个，啊，尽量行，尽量变，吼、哦，啊，反正困，天光都要起来，唔好的阵，啊，困。家倒地啊，唔起来，安尼你点面爬未起来，两面就爱叫人来甲恁过。啊，过来营养素吼，营养素爱食好着，营养素爱正常食，伊会提供着你身躯的抗体。因为真侪人会生无好物件，嘛是你本身身体无好，伊无法能生存代谢，你的细胞伫咧四散了，啊，人讲离子咧四散了，形成一个无好的组织啦。啊，本来这四散这细胞就要摆蛋掉啊，啊，摆蛋掉，咱的气力体力有，伊得个生新的细胞起来啊，啊，你拢总无摆掉，啊，就歹伫个所在形成，啊，就身体要死动害，气力体力无气。血行未到油脂的所在，无法通吹动遐油脂啊！啊，所以你的新陈代谢拢总一直无好，一直无好，到尾来阵啊，一直派去，一直派去，啊，毛病一直来，一直来啊！你该想讲，安尼到尾会能开阿未得好啦，吼、哦！啊，所以讲营养素啊，伫咧食，你也食啦，对的人，你发觉就讲，诶，唔要即马精神加真好呢，因为本身呢，吼、哦，食物件吸收，你的气力、体力一道都增啊啦，吼、哦！啊，卡输啊，食唔到，食好啊，侪嘛无好。唔是针对身躯的毛病去食，咱来讲身体较虚弱的，身体较无好啊，好啦吼，也是讲的阵身躯一直软卡落去，一直苦落济，啊都爱紧食吼。第一项就是讲，你咧食的当中，你的气力体力都差真济啊吼，这就是讲诶、有感觉吼。过来的阵啊，骨头酸痛的问题吼，你也讲骨力啦，食一段时间，你该做检查，较早定咧做检查，啊，拢总一直提，当年都提，对不对？
啊，你这一段时间去检查讲，哎，啊，哪有伫咧报道等啊，吼，迄个事实来讲话，你的身躯的机能有哪伫咧恢复，食物件哪伫咧吸收啊，啊，哪伫咧做修补啊，唔是直接去补这个钙质，唔是安尼吼，啊，让你的气去补。

坏，你身体只会用惊，伊豆豆的补，豆豆的补啊，所以讲伊就袂个来流失退化的问题啊，吼、哦，个来阵啊，是安怎人大便拢爱食药啊？阵是安老师你讲唔免呢？啊，你的身体用啊，你较早够袂放吗？较早真够放，啊，即卖是安那袂放，所以讲身体无用，咱咧等下无要动蠕动，啊，连放拢放袂出来，连消化了消化袂好势，是别安那吸收啦。啊，所以讲你营养素啊，食了丢，你发觉就讲，哎，有影咧，即卖达工拢总挺好棒啊咧，身体好，等下蠕动，等下有来的时阵，啊，恢复的正常啊嘛，吼，啊，困眠咧真艰苦咧，较早人吃完低咧，即卖倒落低的所在困未好是真艰苦吼，啊，你即卖阵啊，营养素啊，哪伫咧食的阵，食了丢的阵啊，你发觉就讲，哎，即卖才低个走倒转来咧，是啥物原因？啊，较早咯，几岁？即卖几岁嘛？吼、哦！啊，你食物件未吸收，应用上未到脑部所在，啊，脑部伫咧退化，爱倒血袂？你家想倒伫啊，目睭紧哦，啊，困未起，啊，惊困惊困，困啊起，头壳听几遍无？是不是咧？吼、哦！啊，但是安眠药啊，食落去了都无法度啊，因为安眠药是毒药啊，吼、哦，已经控制掉了呀。你无食，你就无在好困啊嘛，是不是咧？吼、哦！啊，但是你食安眠药啊，阵你也讲应用所无。有吃你有发觉地讲，他记忆愈来愈无好无？啊，食什么物件啊？阵拢食袂叮当无？啊，你有发觉讲个阵啊？啊，健康讲过去，拄则讲三袂，其实原不原袂爱挂牌下无？所以讲，这嘛是讲爱吃的无唔对。年纪高了，毛病有诶，人都爱紧吃，无吃贵买，你都一定会弄卡吼。个、哦、来你讲个阵啊？啊，真侪人定咧感冒。啊是安怎食营养素人讲，诶、欸，我唔捌感冒咧，吼、哦！啊，搁再来的阵啊，你甲想讲的阵啊，带糖尿病的人有可能无？啊是安那带糖尿病，所以讲糖尿病的人真济真济啦，吼、哦！啊，所以这个糖尿病，咱都要先去了解讲，这个糖尿病是安怎来的？是咱的要求。以疲乏无力，无法用这个胰岛素啦，吼、哦、啊！所以讲，既然讲无法用这个胰岛素，医生咧开这个西药给你吃。啊，西药的阵是按那糖分头咧降好些，啊，到尾那起起落落降未好些呢？来，老师讲给你听，你就知啦，吼、哦！啊，你吃物件都未吸收，啊，你西药吃都未吸收，安尼有法当发挥到伊效果无？无法多嘛，吼、哦！啊，唔像带糖尿病的人，运动的并发症的吼，真、哦、侪。有时西药剂真济，有咩大家拢甲糖尿病有关系啊？迄、那个糖分排未掉了，伊就去伤着咱身躯的器官啦。啊，所以营养素的阵啊，伊会提供着伊的营养，吼、哦，和这个啊，这个身躯的机能、食物件吸收，啊，咱呢这个。这个吼、哦、西药的阵啊，也吸收到，把这个糖分控制掉咧。包括你的身体哪样，啊，你要求不是派去哦，你要求是昏迷，是愈来愈无力去，啊，就底下咧休困了。等下你的身体哪样要求啊恢复掉，咱的哪健康要求的功能，伊嘛个会到这只胰岛素。啊，所以你也看到，哎、欸，啊，我的糖分的阵啊愈来愈低，啊愈来愈好些啊，吼、哦，迄就是咱的这个吼、哦、啊胰岛素的阵。伊本身吼，伊这个身体健康，伊自然道理规生活营养，伊该自我做修补啊！啊，所以讲。真侪人会讲老师啊，食上营养素呢，啊，规身躯拢会好，当然咯、哦。你只要卖派去啊，卖真侪人骨头害去袂惊，拢袂惊，再买来食，安尼当然，你就会顿较轻松呢吼。要食较好，你会惊。真困难吼，真困难。也就是讲，一旦和你食物件吸收，身体较轻松，身体较勇健，较袂遐紧，一直软卡，一直扯落扯啊，到尾倒底啊，爬袂起来，这个问题呢。啊，所以讲，食营养素的人有侪无真侪啊。啊，大家有轻松无足轻松个，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唔好等下软卡再要来顾，要顾都袂富啊。吼。啊，所以这个营养素，大家知好用无？真正好用，食一项命啊，贵。辛苦拢会做调理吼，啊，剩咧艰苦爱配合医生吼，西药爱哪食，未使无食吼，这唔是药啊，伊嘛唔是要治病，啊，你嘛无需要治病，伊也无破病嘛吼。搁再来上阶段啊，拄下咧讲，最后再提大家开来，咱的心脏吼，咱本身规身躯的阵系机能，咱的骨头啊好啦吼，啊是讲的阵啊，咱真侪大病咧，大家个困未起的种种问题，拢爱靠医来个做调理。再来有真侪人的阵啊，吼、哦，拢讲的阵，哎、欸，啊，我困未起呢，啊，我这个三高足悬呢，

也标着管呢，唔在中风未？啊，尿酸真管呢，唔在西药治未？吼，啊，这个叫做胆固醇足管呢，种种足管呢，即系问题要安怎呢？迄个新陈代谢的问题啦，吼，咱的新陈代谢啊，血管一条啊，见啊，注射注无呢？啊，即卖咧喘的阵真熬喘，行者路安尼吼，了啊，行者心动真喘呢，啊，做代志心律不整安尼跳来跳来吼，啊，所以讲的阵啊，真侪人拢爱食心脏。朋友啊，啊，无诶，阵都已经母啊，到尾心包膜连起，啊，无咧装电池诶，真济，尤其穿紧诶人嘛，真济，即支穿了，搁穿咧机，迄支穿了，搁穿啥啊？啊，即支机啊，偌济钱，你家想就好啦，吼。啊，像这个问题，平时拢未发生咧，啊，是安那发生？因为无油啊好食嘛，因为唔是破病嘛，我拄啊讲过，拢唔是破病，这个叫电器。好、哦、电器第一项心脏血管拢电器啊对后表面讲啊齁规个问题拢总来啊齁啊所以像这个问题要安怎处理呢第一项你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的当抗氧化你去问医生花青素的当抗氧化白藜芦醇啊好你的机能少年齁也当成少年啊你两个还没准你发觉说噢、哦、好个特别好啊啊所以说这个叫的准啊用这个花青素的准啊你也食了掉，吼食了掉，伊也讲，因为花青素通常食了，巴肚未去收啦，吼、哦、未去收，啊，遐物件对身体上介好，爱、啊、未去收未安怎？所以讲爱伫外口用个十二只加宝的阵啊，用三等的时间去做花销。所以讲你通常啊，食一个月的时，你就感觉哇，这心脏真轻松啊，心脏的喘阿嘛计真好啊呢，啊，所以继续个食了阵啊，一段时间你的三高就看见啦，你就看。未到三高啊啦吼，啊，搁再来心脏有哪去塞的阵啦吼，血管搁大条，安尼伫咧行，啊，你也会老的，伊会改变纤维，什么咧糖血咯、纤维油的吼，迄拢总是治标不治本啦吼，啊，要治本，只有你的心脏血管灵了，你的心脏咧喘大个呀，你的心律不整嘛无去啊，你的心脏肥大嘛无去啊，你的心脏的阵按动都嘛已经拢无啊嘛吼，啊，所以你的喘有哪的阵啊，啊，你的血管个嫩的阵，哎、欸，啊，血管会变大条，会变大条哈。啊，搁再来，你讲的阵，吼、哦，啊，咱咧看讲的阵啊，咱本身有真济这个哈，啊，这个人的阵，这个血管伤定，目睭咧出血真严重。问医生讲药，医生讲无药啊。哦，你还说你无咧脑中风，对，医生甲你讲是对，因为你的血管伤定啊。啊，等下你放尿了后，一礼拜过，哎、欸。啊，目睭的阵啊，出血那也未啊，当然嘛未。啊，你都无咧病啊，当然嘛未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效果有效甲无效，食一礼拜。见数呀，吼，食一礼拜见数呀，安尼有眼有中眼，对不对？吼，搁再来有真侪，我目睭乌呢，吼，愈来愈乌呢。啊，食啥物？阵过目睭啥拢无，目睭都无油啊，好食。啊，你目睭的乌是你本身的阵啊，营养上未甲目睭的所在，啊都无油啊，好食。啊嘛无营养好食，爱靠你的气血的阵啊，气力有够，血行的够，上的过阵啊，目睭的阵在活化，目睭在反光，目睭在恢复掉迄个光。啊、所以讲一段时间，哎、欸，阿目睭愈来愈光，阿愈来愈光哈。但是要注意啦哈，阿青光眼白内障的部分都爱配合着医生哦，听有哈。阿、啊、过来你也看到真济人讲，阿伫咧放尿奶在吵，阿伫咧放尿奶即个吼，阿遮无好，你敢唔知阿讲，你药剂是咧摆只毒素的，药剂是咧甲无好摆蛋掉吗？药剂是咧过滤器呢？啊、你本身即个气力再无够，心脏再无力，阿肺无。能行到腰子的所在，啊！你腰子的功能愈来愈无好，你也摆着功能，所以愈来愈无好，造成掉后边真侪人，这个膀胱生物件啦吼，啊，种种问题真无足侪无，放尿放未好些啦，有足侪无，啊，所以讲像这问题，你后日食的时，你就看到讲，哎、欸，有影一个软化了，腰子的功能嘛好啊，放尿嘛较袂遐臭啊，啊，大行大得倒倒来，倒倒用，倒倒来，一直倒倒好啊嘛吼，啊，所以。讲今仔讲这些问题，互恁清楚了解。讲这个人身体要用有条件，身体要用主这个身体好好。啊，咱就哪个吼啊？身体足严重诶，咱就较忍哪个呢？敢有法度吗？是不是呢？吼啊，是安怎？
伊今仔日的中风，啊，你有想讲你的心脏则无力，啊，你电哭哭啊，啊，你的血管则细条，啊，你的血液行则慢，啊，干那么通血路清血又难，啊，到尾下阵啊。

这个无说你的阵会停了拗塌的无？啊，你甲想讲的阵啊，真济人吼，真济人迄个叫阵啊，先啊心肌梗塞，啊，你的血管则细条，啊，你的肺则无力，啊，伊会爆去黏面袂，爱萎缩去袂，爱愈来愈济袂，啊，这几样啊清了后壁干免清嘛，啊，拢通血路清血油的，啊，一日干伫咧通，啊，伫咧清，啊，是安那干款伫咧中风，啊，是安那干款伫咧心肌梗塞呢？所以讲，今仔个只所谓上好上好的问题，讲咱知影讲个阵啊，人生当中唔是咱想的讲啊，只轻松唔是咱想的讲个阵啊，安尼就好势啊，吼，是好，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咱就讲咱听得好，咱先甲咱时间交咱这做工商，咱后点钟做等下甲咱做服务。

0: 90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无像台湾以前种植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米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咱第二点钟开始啊，吼啊，进入咱现场的时间，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咱等一下电话当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咱会记住，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原则就是讲，咱要问的人啊，甲咱有关系的人，咱再使你问；无关系的人，咱卖甲人问。吼，搁再来，兄弟姊妹未使你问。村内拢会晒日，吼，村内拢会晒日，吼。搁再来，你甲阿公今年几岁就好，吼。阿个啥物名？今年几岁？名一定爱准，吼，一定爱准，未使讲唔对去。所以讲，唔捌你的人，讲未清楚，你都卖卡，吼。搁再来，耳孔真重的人，阿你嘛卖卡，因咱这声是固定声。啊，搁再来，吼，电话卡通，啊，甲你的心机关起来。啊，无伤大声，回音伤大，安尼你嘛听无，我嘛是同款的听无吼。这几项记要清楚，安尼就好啊吼。你只要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就好，足简单嘞。啊年岁无准袂要紧，给我一个数字就好。你讲啊，唔知七十八、七十一、七十二，这拢无所谓，差两三岁、一两岁、几岁啊，拢袂要紧。你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物，啊啥物名。安尼就好，爱记住，拢爱卡现场，这支电话再通，这支5360549，5360549，这支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再通。吼、哦，啊，拢爱卡咱现场这支电话，啊，这支电话咱也伫咧做节目的时阵。都是伫咱现场，啊，咱若节目做煞了后，就回家咱的服务处。所以讲有身体上的问题，平常有产品的问题，身体的问题，种种的问题，就是个询问的专线。所以你甲卡，赶快是服务处的电话。咱若本身有买产品的人，你讲老师啊，我拢记袂起来，袂要紧啦吼。你伫咱的这个产品的后边面，你都看到咱这个电话啊。所以讲，咱这个电话嘛，已经的阵啊，二三十档啊，伫咱做节目进程的拢总有啊。所以讲，咱头开始是用这个电话慢慢做，慢慢做，啊，再做起来。唔则讲，咱这个是老电话，咱的产品嘛是二十档以。

种的产品啊，唔是讲最贵哦，啊，即配备完就无啊，所以伫咧买物件，第一你都安心，咱来经过着偌济人，诶，即个吼，啊，即个鉴定过，第一，咱来讲即个物件无正常，物件无合法的时，领导嘛有因啊，伫咧即个叫咱定咧讲个阵啊，检验所也好啦吼，也是咧做检验师的拢总好，所以讲。啊，准有问题，你买提去，囡仔买该提做检查，所以绝对安全啦吼。过来有怀疑的人买提做检查，所以讲咱的物件绝对无副作用，绝对符合着咱的国家的规定甲标准。唔再讲一项产品要卖二十单，敢有遐简单吗？所以讲，咱唔免去想讲啊，这项物件食了对身体伤害也未伤害，你唔免烦恼啦吼。啊，你也讲今仔日卖完就无啊，啊，这批卖完就无啊吼。安尼你该怎讲是安怎的无？因为咱的产品拢是家己栽种的，吼啊，然后有厂帮咱做代工，咱来申请这个吼，这个配方啊，配方申请好通过，就是讲袂危害到咱的身体，再来经过制作的过程。好，制作的过程爱合法的药厂帮咱做代工，然后帮咱申请做广告，咱再当伫这个所在来讲给大家听，和咱了解讲咱的身体、咱的产品到底是啥物物件，对身体有啥物好处，大家拢总爱知影吼。啊，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的，即久你想要知影的咱的产品的问题，或者身体的问题，拢总好。咱服务处那边有咱服务处的专线，这里卡卡过去，迄个电话吼、哦，不管是你拢会使卡，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逐天拢总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包括拜六吼，包括礼拜拢总有吼，咱会尽量卖伫拜六卡，因为拜六大概拢会先休困，较无在上班。礼拜日啦吼，甲其他拢总会使你卡，卡咱一支上好记的电话，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有做好记的无吼，所以讲总共爱十二下，爱记有清楚。空八空空是四字哦，吼，空八空空是四字哦。过来后边三字五五五五，爱写三个五，后边刷落去了后，再后再七八九，安尼总共十二，安尼听好清楚吼。啊，有些老师服务的，咱拿卡，老师拿卡能做服务吼。啊，咱先听歌，袂要紧，咱豆豆啊是啦吼。啊，后边问的啊，尽量较早卡，无小等的阵啊，后边得卡较袂起来吼。

0: 真好听的歌曲《江都暖歌》，感谢大家哈。哎，其实咱那伫咧放歌的时阵，咱未甲咱接电话啦哈。那咱那伫咧讲话的时阵，你电话做你卡，阿得问问题，然后嘛是爱问煞，嘛是未甲你接。但是迄个人问煞了后，都会甲咱接。唔则讲咱的节目甲别人无同款，别人的节目是这个哈。阿得放歌的时阵咧，甲你接。因为咱是公开性的节目，咱私下无接电话，平常时咱嘛无来问代志。你要问的人，一定都爱伫咱的做节目的时阵，咱才有伫咧做服务。啊，咱落线了后，咱就无敢做服务啊，因为咱这点子啊，就是咧都即个吼，就是讲简单来讲，等恁问问题。啊，我替你解决问题，吼、哦，所以你唔免排斥，啊嘛唔免讲个阵，安尼阵啊唔知啊，即、這个无即个意思讲无即个钱，吼你无通啥吼，迄拢总袂要紧，因为既然甲开辟即个节目，就是要教咱做服务诶，所以有问题这里卡，老师会当甲你服务诶，尽量教咱做服务，吼、哦，来你好，
1: 诶、欸，喂，吴老师哈，
0: 诶、欸、是，
1: 要请教，
0: 诶、欸、来你要请教啥物代志？
1: 诶、
0: 欸，你问你啥物人？
1: 我囝，
0: 今年几岁啊？
1: 四十九。
0: 姓啥物呢？
1: 杨雅堂。
0: 木杨。
1: 嘿。
0: 啊雅呢？
1: 文雅的雅。
0: 文雅的雅，嘿。
1: 海棠的棠。
0: 海棠的棠，好声哦。
1: 嘿。
0: 来听好清楚哈。
1: 嗯。
0: 第一啦，吼，囡仔做啥物拢袂啊紧，就是拢袂歹啦，袂像人讲粗线条三袂，吼、嗯、啊，但是就讲。讲出来话，伊就做会到，吼、哦，就做会到，袂像别人讲、嗯、啊，讲讲话无影无食，吼、嗯哦，所以讲囡仔，咱啊教好，拢是真好囡仔，唔、嗯、是像别人讲，敢那讲教起较野较喘，伊袂啦，文文啊，无啥物大问题，
1: 嗯，
0: 无好啊，无歹啦，嘛无真好，嘛无真歹啊，啊，你做只要问伊倒一项问题，
1: 事业，
0: 事业来讲，叫伊讲个阵胆量较在一个。胆量较在一个吼，阿麦讲安尼阵鸟刷秀，
1: 哦，
0: 伊、哦、就是讲做代志的想伤多，啊，变做鸟刷秀较袂好势，
1: 吼、哦，
0: 系啊，啊，村的部分来讲还好啦，
1: 安尼哦，
0: 系、嗯、啊，系啊，系啊，
1: 啊，那婚姻呢？嗯、
0: 婚姻遐，
1: 嘿，
0: 是阿未娶，阿是娶了无离婚去啊？
1: 哦，嗯，离婚对啦，
0: 离婚去吼，确实啦吼，伊的本命的阵，这个算正常的啦。因为伊做代志的时阵啊，就是敢那讲较优柔寡断啦，较袂像别人真直接，就变作讲真侪代志会考虑东考虑西，啊变作讲迄个路行袂清楚，啊娶一个某较欠卡，啊就变作伊的性格化压起来，得压起来，袂像别人拢平平啊，伊唔是，伊是有时有准的。
1: 哦，
0: 嘿，有时准你讲安内，敢那但迄性怎啊变无同款安尼啊？
1: 哦，
0: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这嘛不应该离婚啊，是安怎离婚？嗯，
1: 啊，搁离婚两个咧？
0: 离婚两个哦，对啊，伊这嘛咪讲真迄落啊，离婚两个，还好呢，这个囡仔还好呢，嗯，
1: 囡仔是真乖啦，
0: 囡仔还好呢，
1: 两查某的问题、嗯，
0: 对啊，啊，所以我感觉这就是因为我讲过讲，因为伊做代志想了较济，较济变做有时咱咧讲会较脏，啊，还较计较较济，会变做较袂顺事啦。
1: 是哦，
0: 系啊，未像别人讲的准拗靠迄个北等创啥，伊个牙开就牙起啊，无咧家你客气的
1: 啊。那伊三个婚姻的人，
0: 啊，四十九岁是要娶创啥？你甲我讲，嗯，伊敢无囡仔吗？

0: 囡仔查某娶走啊。
1: 吼、哦，啊，即卖伊也搁娶的阵，啊，要娶生啊，娶未生？
0: 唔免生啊啦。
1: 吼、哦，啊，唔免生的阵，啊，有娶甲无娶，什么关系？
0: 哦，
1: 对不对？啊，要娶生，你甲想讲，敢未搁出问题吗？
0: 是啊，
1: 系啊，所以讲啊，年会遮济，就唔爱问讲个准婚姻要搁娶唔娶的问题啊啦。
0: 哦，
1: 诶、欸，人讲一个嫁较好嫁啊啦。
0: 哦，
1: 系啊，反正无啥物大问题啦吼。啊，村的问题就是命运，咱定讲，即马真济啦吼，真济个阵啊，就是讲，伊是袂歹，啊是安尼婚姻也袂好势。即马诶思想交咱较早无同款，但是咱卖去遐插。因咱咩查？因咱的思想无应该啊，应该安怎先安怎，拢总甲因无共款。所以这时代啦，会记起来婚姻拢卖甲插。
0: 对
1: 啊。嘿，甲插，咱的欢迎客。
0: 嗯。
1: 好欢迎客啊！所以咱卖插好甲歹，迄拢是因的代志。卖讲出头，卖插事，就无唔对啊。
0: 嗯
1: 哼。系啊，啊，所以讲伊是袂歹。啊，讲婚姻就真歹讲，因为婚姻有时阵，你来某方面来讲，较无遐好势的阵，啊，就变做代志出来，你啊发，即马都今仔困做，明仔再离婚了一大堆，你想法济？
0: 有啦。
1: 哎呀，即马变常态啊，所以你问我讲有娶无娶，有嫁无嫁，有离婚无离婚，迄拢总未准啦。
0: 安尼
1: 吼。系啊，拢未准啦。啊，咪讲的准啦，真压迄落啊，真压就较准啊，这看起来无压，还好啊。乖乖，囡仔做代志拢真正常啊！
0: 哎呀，做温顺啊！哎呀，我这囡仔做温顺。
1: 对啊，无啥物无，我看无啥物无好个所在。啊，你问婚姻就真歹讲啊！婚姻是牵涉两个人的问题，所以我定讲上天作弄人，甲无同款的家庭、无同款的教育、无同款的思想、无同款一切存在甲社会，改变一个家庭，唔再产生因果的问题。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哦，
1: 系啊，阿叔来讲，好啦，安尼就好啊，卖想伤济哈，好 ，OK， 再见，
0: 好。
1: 来，所以讲，大家拢无同款啦，吼。啊，希望大家拢总会好势，上较要紧啦。因为即卖离婚的规大堆啊，遐嘛离，遐嘛离，啊离啊个嫁，啊嫁嘛个离，离了个娶，娶了嘛个离，吼，变作安怎呢？有时阵我定咧心情一个问题吼，啊，这个人。啊，这个人还有离婚掉去啊！啊，临工的阵，佮娶一个来，伫恁家讲，这阮太太吼，哎、哦、讲啊，今麦伊娶去咯，啊，这阮翁吼，一个讲因某，啊，一个讲翁啊，啊，过，哎、欸，啊，过偌久的阵，佮换一个来讲，嗯，较早这都唔是因某，都唔是这个，啊，今麦变一个吼、哦，啊，伊讲这个唔是因翁，那会变一个，所以讲，迄个做的阵无娶吼，无条靠拢总无。安尼是较自在啦，吼、哦！阿、啊、要离开嘛，真自在。阿讲食老，大家当体谅，大家什么代志拢会当吞忍。安尼食较老，迄、那个嘛是同款咱的某啦，吼、哦！阿、啊、你也讲的阵有结婚啦，有办这个户口，阿、啊、办的了后，阿、啊、结果未好势，阿、啊、大家强忍耐，阿忍耐到尾嘛是大家强艰苦啊。所以讲，无嫁无娶，无代表无好；啊，有嫁有娶，无代表好。反正世界咧变，大行当中伫咧变，你得了解讲，即卖唔是较早，即卖思想，即卖人唔是较早的人，拢总无同款啦。吼，来，啊，咱有些老师服务，咱第二个拿下，老师那甲咱做服务，同款卡现场的定位，53605499。549，咱即卖阵，这是全国联播吼，每一个所在你拢总听得到，吼，你拢听得到。啊，所以讲你要是要老师服务的，你拢唔免客气吼，大家拢总赶快，都只老师讲完啦啦吼。今仔日咱来复习吼，啊来听叫嘛好，人伊嘛是等恁去，伊嘛是咧讲互恁听嘛，对唔对？啊，咱做节目，咱坐点遮嘛是同款。你有事要找老师，老师嘛会当尽量甲咱做服务。你都唔免想多，你只要甲老师讲，老师知影问题，啊就尽量啦吼。啊，反正有真济会当改变的，老师来甲你讲安怎改变就好。啊，未当改变的命运，会个咧困苦当中，迄款就变做阵啊命运的问题，卖想多就无唔对啦吼。啊，同款要问的人，拢爱卡现场即。一定位哦，吼、哦，这个是咱现场，迄个空白空是服务处的。啊，咱那伫现场，你要找我老师，你得卡这个53605499，53605499，这个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大家手机爱。

0: 人头前拢爱加一个空五，伊才会通吼。来，感谢大家哈，呵，林氏中华哈，来你好，
1: 喂，吴老师你好，
0: 来
1: 你
0: 好，
1: 我叫林冠安，
0: 林安今年几岁？
1: 81岁，
0: 61岁，姓什么？
1: 姓王。
0: 何来呢？
1: 真就是那个电视也是哈，有一点陈珊珊我。边啊，倒一个早晨的晨，迄个日亮掉倒起新时的时，那个。
0: 另外是日，你讲啊，搁一个啥物？
1: 晨，你知哦？
0: 嗯。
1: 因为一件事的事情是一点，啊，一点。
0: 嘿。
1: 好，啊，边啊，倒一个新时的时。
0: 嘿。
1: 嘿，啦，主体那是新时的。
0: 我知嘿。
1: 啊，坤就是王日比。
0: 坤王日比。
1: 嘿嘿。
0: 王日比哈，
1: 在王啊，
0: 后来听好清楚啦。
1: 好，
0: 其实啦吼，这款的船拢唔是好甲歹的问题啦吼，就是讲的船做代志创啥，啊，大家较认真、较拍拼，啊，讲话爱，你也记这个翁啦，即卖爱来讲的船，爱哪的船，恁才会好势啦吼。记这个翁，你都尽量爱吞论，卖想讲话啦。
1: 为什
0: 么？因为伊较霸气，伊较人讲较自我、较大男人主义啊。
1: 哦，就是
0: 嗯，
1: 身体较歹
0: 啊，对，就是较歹。啊，你着尽量。
1: 不过我甲你讲啦，是伊好歹话，真少听无咧。
0: 啊，我即摆甲你讲，就是要互你讲，你讲话爱听有诶。啊，你袂使讲规套，一直念，一直念是无效。因为甲即款人讲话，着点着点动重点着好。你是爱好，伊是讲你真杂念。
1: 对。
0: 你听我意思无？啊，伊毋是无好，但是伊真如啦。真如啦，啊！你都可以讲，啊！咱点人听，啊！听好的阵啊，啊！咱无需要回应，感觉真歹听，啊！咱就无必要去甲发回应就好，啊！平常时也心情较好，啊！咱甲点的点的，安尼就好啊。
1: 啊，不好歹，
0: 哎，唔是好歹听，无介意听，当作听无硬拗硬翻硬路。
1: 硬翻硬路
0: 的。啊，我就改用硬路的啦，唔是。
1: 啊，拢讲咱的心无得些，啊，那无些早就走，那可能你嘛不怪孤对不？
0: 啊，所以我跟你讲的阵啊，记住按我讲理，要按那介斗阵较重要，啊，剩的无啥物重要啦。
1: 哦。
0: 啊啦。啊！伊反正的阵啊，伊都达行种硬就对啦，做啥物代创啥吼？你想
1: 念？
0: 啊，做硬做民主，唔再做硬，对唔对？啊，都反正伊做唔对，伊嘛袂甲你去失去啦。
1: 对，
0: 对
1: 唔对？你嘛
0: 拗个对啦，唔对拗个对。啊，你咪共款真烦、真硬、真热啦。
1: 对啦。
0: 好啊，所以啥物代志，就是讲你一定爱甲这个心放下，听伊讲完。啊，咱若认为讲对，啊，咱卖去啊矫正，你听有无？矫正就代表伊唔对啊。
1: 系，我知，我知唔对，咱咧嗰个矫正
0: 冇嘢，你冇欢喜。冇，你咪系你咩个矫正就好啊。
1: 好，
0: 啊，连间有机会，好，啊，咱再讲点掉，点掉就好，唔好讲，唔好讲回头啊。你准掉啊，讲一准唔掉，你嘛未使讲回头嘅哦。
1: 我知，我
0: 哦，所以讲尽量避免掉，人会冇欢喜。
1: 一个
0: 妈妈，冇啦，这个三面拢冇关系，只咩个你讲伊嘅命运就是安呢。
1: 哦，
0: 啊，你记住了安，你都按哪做？
1: 哦，
0: 安尼恁才会当和平相处啊！
1: 哎，安那先地我就开始说东说西。
0: 对啊，我得甲你讲较如啦，
1: 嘿
0: 啦，啊较自我啦。
1: 哦，
0: 啊，你讲我较大，啊，我讲的就是性质啊，
1: 对不对？
0: 啊，你变变咪呀？伊比你较好变呐，
1: 对
0: 不对？对呀，好，
1: 啊你敢那，
0: 啊你敢那起个起死无
1: 猜个。老师，你个猜哦，老师，你这个是。
0: 对呀，
1: 哦，行。
0: 好，安尼过好啊，反正。
1: 我来两个，啊，我坐你呢。
0: 嗯。
1: 你袂歹呀，哦，我囡仔坐
0: 得袂歹
1: 呢。
0: 嗯
1: 啊。现在别人去大便拢袂动呢。
0: 对啊，
1: 所以。我坐你呢，那今天拢因为我今麦动出来大便拢出大颗出两下。
0: 啊，都甲你讲，身体无咧发炎，身体拢伫咧在修补，伊袂咧得，无咧得火。
1: 我10年呢，我拢无欠呢。
0: 嗯。
1: 你10多岁呢，我拢会10年呢，我就无得欠呢。
0: 啊，赚了偌济钱呢？啊，你也讲袂动的阵啊去。看者医生也好，啊，愈看是愈害呢。啊，你啊，你要食好棒，什么进食搞袂拢无路用。
1: 我做袂棒，我做，这拢袂棒。
0: 对，啊，咱的物件是乎你身体用，伊家己都会棒啊。
1: 你这毛过得关嘞？
0: 有啊，大行拢有
1: 关。有系啊，这吴老师啊。
0: 嗯，好，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来，你讲，你别问。
2: 我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2: 79。
0: 79啊，吼、哦，来、嗯、你姓什么呢？
2: 姓魏国的魏。
0: 嘿，魏嘿，过来。
2: 又修密字旁再一个秀气的秀。
0: 好，嘿，这古早人要好的字啦，哈、哦，来过来。
2: 啊，霞，彩霞的霞。
0: 彩霞的霞啦，哈、哦。

0: 来听好清楚哈，啊，甲你讲一句话，讲严命辛苦啊啦，好、辛苦啊啦，这个家有你烦恼，这个家有你坐定，啊，无这个家无按今仔日的这个成就啦。好、所以讲，达行你拢操，着达行你拢做人看，达行你拢总个阵啊，爱忍耐，吼、啊无来讲个阵啊，你发性地家庭就会开花，啊唔发性地就僵忍落来，所以甲你讲一句哦，最辛苦啊，吼、啊为这个家来付出，今仔日就安尼，啊咱个基情，咱迄个较早辛苦，咱只卖当做讲爱欢喜就好。欢喜就好，那是咱的命内底欠这个家，先生爱安尼做诶。啊，人对咱无好，咱袂要紧，吼、咱的身体够好，勇敢就好。因为因袂对你好啦，吼、因袂对你好。
1: 老板，对啊，都不管的，然后常干拢斗。
0: 给拢总对你袂好啦。
1: 多一小多一片，二边咩
0: 二边乱。啊，你就本身的机制的问题，身体够好勇敢，剩那耳孔放较重就好。唔是安怎不跟你讲你辛苦啊？因为你就是无好命的。
1: 我拢忍嘛，伊也在内话，我拢忍嘛，我拢唔歹
0: 应。对啊，啊，你的性地嘛真歹，啊，我当休假呢算无简单啊。会当改革呢，算无简单啊，因为你的责任心伤重，啊，伤重有时都会惹性地。啊，即卖年纪甲遮来啊，未使阁也性地啊。
1: 我老公，我以前有甲你问啊，这用火，你讲以火台，愈来愈强，阿就发性地。
0: 对啊，系啊，啊，所以你就是这个命，再去拄到迄个翁啊。
1: 哦。
0: 哦，啊，拄啊硬拄硬啊，啊硬拄硬做呐。
1: 啊，即卖人恶白搞我命。
0: 无，你也解决问题，伊也对你好就对啦。哦，伊啊对你，
1: 我也是袂袂歹，厝内面拢爱斗做，啊，都讲嫌我当嫌我衰。
0: 不是啦，伊也对你，伊也
1: 对你小公，讲小公边啊，
0: 那我讲你，后来注意听，伊也对你好就对啦，伊即摆已经无伫咧啦。
1: 哦，
0: 啊，你也听有无吼？伊就是讲，你的命底，伊袂使对你好啦。伊也对你好，你已经无伫咧啦。
1: 哦，伊
0: 无伫咧，
1: 是我
0: 无。伊无伫咧啊，你到底比较等会受你放心啦。啊！啊！
1: 那伊对我好，我就无滴。
0: 伊无滴，伊无滴，咪你无滴诶。
1: 啊！伊无滴诶，
0: 啊！
1: 对我歹就
0: 不要讲。因为你诶命底劫，阿姨来甲你磨哈。
1: 哦。
0: 好，啊！你
1: 差六岁呢。
0: 哎呀，不管差几岁，不管他，就是阿姨来甲你磨。阿姨啊，你啊，搁在，也搁对你好诶，阵阿姨磨未掉，阿姨就无作用啊。
1: 哦，
0: 好，安尼听有意思无？
1: 有，
0: 哦，啊，所以今日吼辛苦啊，啊，当下轻松
1: 咧，
0: 啊，唔是恁无代志啦。
1: 我啦，我爱念。
0: 无啦，你唔免念啦，当作无代志啦。
1: 无代志啊。
0: 系啦，当作啥物讲啥话，拢总是自然的。你爱讲个阵，食老先生个老饭店啦。
1: 对啦。
0: 系啦。
1: 老对只歌啊啦。
0: 系啦，啊，都像老饭店，安尼啥物代志拢当作袂要紧，当作本来破病人对，安尼那个当作破病人，啊，破病人那个受气敢有效吗？好、是不是安尼？好、所以记者问题，身体够好，勇敢就好，啥物事拢当作本来一种病。啊，是咱发病，也是伊破病，唔知呀，都是未下的病就对啦。好，啊，都啥物事，咱拢总卖去受气，卖去伤害着咱的身体。啊，一天过一天就好，反正咱来讲做欢喜的嘛，一天啊受气嘛一天。
1: 啊，
0: 那
1: 要牙起来，你给他挂起，我叫我去离婚。
0: 哎呀，啊，所以讲卖插伊啦，哈，好啦，无代志啊，哈，身体够较勇健一个啦，哈。
1: 哦，啊，有啥物毛病无？
0: 无，身体的问题爱顾啦，无啥物毛病的问题，无顾来讲，食老一定有毛病，迄免讲啊。
1: 好。
0: 嘿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
2: 吴老师您好。
0: 哎，来，你讲，你问啥物人？
2: 我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2: 我四十年出诶，
0: 你甲我讲几岁，莫甲我讲年出，无准备要紧，大约啊就好。
2: 唔，七十五啊，七十五。
0: 无，我是要挂掉啊、哦，
2: 唔，唔，七十五啊。
0: 你甲我讲几岁，无准备要紧，你听有无啦？
2: 嘿嘿嘿。
0: 你要问几岁啦？
2: 啥物？我问。
0: 来，那倒来无啊倒吼。因为你甲我讲几岁就好，无准袂要紧，吼、哦，唔是讲一定爱准，也是讲年岁无准袂要紧，头到尾我拢甲恁讲啊，啊，但是命一定爱准，安、啊、大家有清楚吼、哦，所以讲迄阵啊，唔系讲啊，我唔系七十五啊，七十六啊，唔知七十八啊，七十九，迄拢无重要，你有甲我讲就好，因为你数字给我，啊，我得当甲你看，无准袂要紧，吼、哦。

0: 人。
1: 你今年几岁？
0: 76。
1: 姓什么呢？
0: 姓张。
1: 过来呢？
0: 嘿，张玉英。
1: 玉。
0: 张玉阳。
1: 阳是哪一个阳？
0: 用路的用。
1: 好，好，好，来听好清楚哈。
0: 啊。
1: 会记一个问题啊，对家己比较好一个啦，对家己比较好一个啦。
0: 哦，对
1: 家
0: 己较好，
1: 对家较好一个啦，吼、哦，该顾身体爱顾，该开的钱爱开啦。
0: 哦，
1: 因为你老咧，嘛唔是你的啦。
0: 嘿，哦、
1: 你有老遐好，即系事实，即事实阵啊，嘛未甲你感恩啦。结结三个就未记你啊啦。
0: 嘿，
1: 哦，啊你加谈，因就减谈啦。反正一个人偌济钱拢住定好好滴咧啦。啊，你唔免想遐济，唔免替这个家的孙啊欠债替济，啊，都反正咱身体爱够用，才是咱的尔。村内拢做卖工、打工西，啊，卖工开钱的代志，尤其这个叫做钱卖较高计较，都无唔对啊啦。
0: 哎、
1: 欸，系啊，啊，村内无啥物问题。
0: 哦，
1: 安、啊、喏，对啊，啊不你，
0: 那命运无偌好诶，
1: 啊都、就是啊都、就是达工为着钱，我跟你讲，你这世人拢甲好钱搭底下，你听有无？
0: 好好好，
1: 你都放未开啊，啊愈计较啊愈想愈无愈艰苦啊。
0: 没啦没啦，
1: 哦，啊你都会当过就好啊，唔免想讲个准备赚偌济，要存偌济时就存啥物，我咪跟你讲，啥物都卖想，只有身体够勇敢，对家较好就好啊嘛。
0: 对对。
1: 对唔对？啊，无我问你，你欠上路用无？啊，你也开未完老了有路用无？
0: 啊，都拢浪费了呀、
1: 嗯！啊，所以讲无路用，我唔再跟你讲，你安怎欠，安怎做，安怎病，安怎老落来嘛，是唔是你的？你会记一个问题：食老有通开，身体得甲用。啊，无后边迄段时阵需要人照顾，今晚要断开无遐紧哦，听好清楚哦。啊，今晚唔过会惊会走，等下未惊未走，迄个时阵会足悲哀哦。好，安尼知影无？好，好，好，好，就这样。
0: 感恩，感恩。
1: 来，你好，
2: 吴老师您好。
1: 哎，来，你
2: 这个魏纯丽，
1: 你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65岁。嗯，65岁。
2: 嘿，
1: 嘿，郭主的郭哈。
2: 哎，春，
1: 春天的春，美丽的美，还是咱的假币的币？
2: 哎，不是，美丽的美。
1: 好，来听好清楚哈。
2: 谢谢。
1: 哎，记一个问题啦哈，真少年，但身体爱顾好。身体爱顾好，听有无？
2: 你买吗？
1: 系啊，身体爱顾好用件，你自早身体就无用，唔是今物早无用，迄个叫做良心啦，吼、哦！啊，良心毛病较侪，啊，家本身都爱拿做保养，因为你想伤多，因为你要求伤多，会造成到心神未在，啊，未在你想东想西，啊，有时咧气东气西，啊，所以身体衰掉，你这个心情都一直无好啊。
2: 哦，
1: 好、哦，你听有吼，第讲第讲，咱人啊，凊彩就好，吼、哦，啊，卖去烦恼伤多，啊，卖去讲这个挑剔伤多，啊，你有做好过无？
2: 哦，我今仔日我放我开呀、
1: 啊。啊对啊，啊所以讲
2: 放下，
1: 啊你敢放会开吗？啊你敢放会下吗？
2: 啊，我就尽量咧做啊。
1: 对啊，所以我定讲过吼、哦，咱饲囝。哦，这个家咱是一个义务啦，一个责任啦，吼、哦。啊，责任搞了后，咱敢得可以想遐吗？对不对？所以讲，万行事以身体为重，以身体为重。嘿，啊，春的卖去想遐济，好、哦，春的卖想遐济。
2: 啊，今我身体够用
1: 的。对，啊，过来爱老一寡后摆啊，真正无法度的时阵，爱开钱的多，开大钱的时阵爱好用。
2: 好好，
1: 即嘛就是讲后咧做咧谈，就是要谈啥物，后边准备要用诶，头前咱不管他。
2: 嗯嗯。
1: 好、哦，啊，即嘛身体按哪个，唔好等来讲，哦，遐害去遐害去，才要来顾，就无法度啊。
2: 好、哦、
1: 我定讲过，唔是食药诶问题，是顾健康诶问题。
2: 嗯。
1: 啊，大家拢讲骨头退化，要食骨骨头，免咱顾你甲我讲。他已经在流失了，你怎么去照顾他？一定要给修复掉，咱吃物件未吸收，伊才无啊当修补的问题。
2: 嘿，
1: 啊，无你一直流失去，一直退化去，啊，要安怎去？安怎去吃骨骨头掉？嘿，啊，所以规身躯拢总爱顾，规身躯拢爱健康，唔是干一部分健康俩。
2: 那我现在肾脏不好，我有在吃
1: 嗯，吃 假设你用什么不好，什么不好？

0: 肾脏，
1: 肾脏不好，就是我跟你讲，你的身体原本就不好，啊，不好了，你搁食西药好，食中药也好啦。哦，因为你本来身体不好，咱的肝得也肝火，得虚火，遐嘛艰苦，遐嘛艰苦嘛，对不对？吼、哦，啊，即嘛是唔是讲这款问题？个身体伤过虚弱，啊，气血不足，伤食了伤过冷，心脏拍飞拍不较无遐好，啊，无遐好的阵，你的气血行未到腰子的所在啊。啊，所以讲腰子伊就变作失灵，变作的阵迄个力度无够，像洗衫机咁款，电也无够，你家你个灌水敢有效吗？
0: 哦，啊，我即马食药就是咧顾身躯诶其他器官咧。
1: 所以讲是安怎我讲诶阵啊，吼、哦，食咱诶营养素，你敢食一项尔，规身躯咱诶体力开来倒当啊，咱心脏够来去拍飞，咱规个气血拢定诶叮当了后，伊倒啊当推动迄个叫腰子倒啊当，甲身躯即个无好诶摆蛋掉，啊身躯诶功迄个腰子诶功能倒当来，啊就袂伫迄个所在，气血行袂到，会愈来愈害，愈来愈害啊。
0: 哦，我即马就爱食，哦。
1: 不要紧，不知道在门口不出的，好好好，
0: 谢谢，
1: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嘿，来，你讲，免问什么人？
2: 问我。
1: 你今年几岁啊？
2: 八十岁
1: 哈、哦，来姓什么？
2: 罗。
1: 姓罗啊，过来。
2: 美丽。
1: 美，来水的，啊个美丽。
2: 嗯。
1: 好、哦，来挑清楚哈。哦食到八十岁啊啦，吼、
2: 哦，
1: 什么事拢放过去啊啦，吼、哦，卖想过去，吼、哦，卖想过去，你就会较轻松啦，啊，要想过去，你会愈艰苦啦，
2: 哦，
1: 系啊，因为讲啊，咱都安尼戆戆啊做，啊戆戆啊阵，啊安尼弯弯做，啊人安尼咩，啊嘛是一世人一到八十岁啊。哦，爱想讲，咱过去的辛苦都是咱应该做的，卖想伤多。因为你做代志真靓丽，做啥物事你嘛真熬做，他看嘛真好，拢总好。啊好来讲，无代表的阵啊，你的命运就好。
2: 谢谢。
1: 尤其这个身体的问题，有动刀过未？有吼，爱动两支，爱动两支刀以上的啦。
2: 三支啊
1: 啦吼。尤其人讲下坡所在，一定爱动着一支啦。
2: 嗯，
1: 系啊，
2: 三支
1: 啊吼，所以讲真无简单，食到八十岁啊，身体一定爱顾，剩咧无其他的方法，再来心情爱放好轻松快乐。咱今仔所讲都快乐就好啊。
2: 哦，
1: 卖想过去的代志，因为我知你过去嘛，足辛苦的吼，啊嘛知你的身体真无好啊。啊，人讲的准啊，啊，佮对人好，人佮对人无好，啊，咱再愈硬愈怨叹啊。
2: 好啦，谢谢。哎，
1: 好，好啦，无代志啊，哈。
2: 好，
1: 好，再见。来，感谢大家哈。所以讲尽量啦，吼，咱改啥，咱家己命运甲身体问题，吼。来，感谢大家哈。好啦，阮一个人弄一个人的无的这个问题。来，阿拉有需要老师服务拿卡，老师先念一个，听首真好听的歌曲，是安怎啦？安尼叫做无情之梦。

感谢咱好朋友吼，啊有些老师服务，咱当个拿卡老师呐，甲咱做服务吼。真侪人讲的阵啊，身体够用，身体够用，大家嘛知影你够用，啊你安怎来够用呢？咱会感觉一个问题吼，有时阵你听落到底，你会感觉讲，按怎会大家拢安尼讲？讲的阵啊，啊要食够干，啊要食够油脂的，啊要食够骨头的，啊要食够啥物呢？你敢有感觉讲？啊，你讲的这些问题，你感觉的这些问题，少年人敢有这些问题吗？无啊，大家拢无这些问题啊，是安怎太安呢？你来好好想就好。身体勇健的人，敢有可能讲的阵啊，一直退化吗？你讲的这些问题，敢不是退化吗？啊，是安怎少年人未退化？啊，是安怎食老，伊就开始向啊退化，啊向啊退化？啊，真简单的问题吼、哦！啊，这个水都在流啊！啊，你的船啊，你搁啊补倒去哩？啊，你咩啦补？你用水道头开啊开得好，你这边的船搁用水甲碰点咩，好伊顶管去吸倒去，有可能的代志无？无可能嘛！所以讲，既然家己咧退化，既然家己咧流失，你食啥物物件，拢总无唔是安尼补的，安怎补你都补未起来。所以讲，身体要安怎用呢？这个的重点，你来记要清楚啦，吼！因为罔听罔学啦，你无一定爱买啦，吼！互恁了解讲，一个人的身体的退化，是咱身躯的机能在咧老化，食物件未吸收，伊则个在退化。啊！你今仔日，吼、哦！你今仔日卡输啊，要吸收，你爱先甲冻掉咧，互伊未老去，啊，未老去，伊再慢慢慢慢甲你补倒上来。所以讲，伫个体力甲气力方面，就是咧讲到咱心脏气血行个到位，你营养则上个到位，才有能做修补。啊，所以少年是安怎伊未退化？少年人心肺更拢真勇嘛，有够来去杀个阵变变叫嘛，伊要安怎退化？食老是安怎会退化？啊，都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气力，啊，都气血行未到位，造成规身躯遐蛮老化，啊遐蛮咧退化，啊遐蛮咧老化，啊遐蛮咧发炎。啊，拢总伫咧艰苦啊！啊，所以伊就甲你讲，啊，你骨头酸痛的时阵退化来吃骨骨头的吃钙，啊，钙够无吃补不起，煞补伫心脏顶壳壳啊！哦，啊，一补加到尾啊，中风真侪对唔对？所以即句你来听有清楚啦，吼、哦，唔是吃啥物，吼、哦，唔是吃啥物，顾啥物，唔是，你规身躯是因为你的年纪有啊，是因为你的身体歹。则造成身躯的机能无用，吼、哦、无用，伫咧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啊，即嘛是安那，大家拢伫咧讲营养素，因为营养素是内底的阵啊。较早讲这处方嘛，吼、哦，就讲咱的这个诶，去啊去贴中药来讲，可能盐方啊，啥迄个处方嘛，咱咧讲就处方。啊，迄、那个处方的阵啊，伊内底是安怎去组合掉，没有身体产生啥物问题。啊，所以咱伫咧讲，就讲爱好你身躯上介重要，食物件爱吸收，爱吸收你的身体才会当用。啊，你身体用的阵，心脏亏得再有够，啊亏得有够，你的血就塞得出来，啊就塞个叮当啊。啊，唔则讲的阵啊，咱的筋骨啦吼，啊是讲咱的这个叫的阵啊，啊心脏啦吼，啊咱这所有的这机能的问题，真侪人讲啊骨头受伤退化，啊当然你的身体歹，当然受伤退化，你无阿拢补嘛吼，真侪人讲大便未白，啊你身躯无气力，啊你体力无够，啊你身躯拢咧发炎，啊你当然嘛未白，是不是咧？啊你讲啊困眠真歹困，啊你年纪有的阵，啊营养上未到位，当然你脑部的阵啊，伊的退化都会得。会啊，都会当然，你咧困咧困未得去嘛，是不是呢？你讲啊，我即卖阵啊，啊那敢那记忆真无好，啊当然咱来讲个阵啊，困了无好啊，食阿弥陀的人，伊当然他家个阵啊，啊对，都会咧记未掉，会愈来愈退化，阿买愈来愈老化的问题嘛，是不是呢？吼、哦，有记个阵啊，真侪人定咧感冒，啊你身体也无抗体，当然你买定咧感冒啊，啊唔则讲真侪人带糖尿病的人，啊控制未掉个阵，啊就真可怜啊，吼、哦。所以说身体越坏的人，你的糖分的控制越不了，是什么原因？就是说你
这个糖尿病的人，就是你的这个要求，伊无阿等制作胰岛素，吼、哦、胰岛素，啊胰岛素咧创啥物？咧过滤掉咱加入的物件双糖，吼、哦、咱加入物件拢叫做双糖，啊经过胰岛素甲咱过滤的阵，成为葡萄糖提起来用啊，啊剩了遐的糖，遐无路用甲摆蛋掉啊，啊你即马就是因为你无胰岛素，无阿当甲你的加入物件摆掉掉，摆掉变作粉浊，伤到你其他的器官，吼、哦、伤到其他器官，啊。唔知讲足济西药之人去来看吼，十个来讲，用要十个拢带糖尿病的问题啊！啊，这个糖尿病控制未了是啥物原因？起起落落则严重，啥物原因？就是咱食物件未吸收，所以西药食落去了后，伊嘛是同款未吸收啊！啊，所以这个原理一定要知影，有足济足济问题，拢甲咱本身的身体歹。吼、哦，拄则来讲，腰子无好，是安那讲腰子也无好。啊，你的身体本身气力提得无够，气血行未到这个腰子的所在，迄、那个腰子胖未叮当，无啊当个只所谓毒素啊好啦，一寡只叫细胞的阵啊，啊胖哦叮当产生功能，个只毒素那排断掉啊。啊，唔则讲这个腰子是跟咱心肺梗，跟咱这个心脏气血当中有关系啊。所以讲，真侪人跟咱讲，腰子歹，腰子歹，看通食啥物食啥物。吼、哦，爱讲你身体伤过冷心啦，敢食甘油啊好，食青草啊好，食到尾西游记的人嘛真济啊。所以讲，这个筋骨也好啦，吼，啊，即所以这头前即有诶问题诶阵啊，拢总甲咱诶气力提到关系。所以讲，营养素是咧调整着规身躯内底机能老化退化未吸收诶问题，可以吸收身体伊就一天一天诶好，啊，一天一天诶用起来吼。所以这个问题，恁该哪了解就好，不要紧啊，无清楚服务处诶电话，你拢在个卡，伊拢会甲你讲安怎调理，安怎顾身体吼，过来。第二项吼，就是咱的心肺梗的问题，拄只一个筋骨遐的问题吼。啊，即个啥物个心肺梗呢？你看有足侪人三高无，吼高血压、高血压、足高血压的吼。啊，即、這个心痛啊，足无来，足无来的吼。啊，所以讲即个胆固醇嘛真高，尿酸嘛真高吼，种种的问题拢总发生。迄、那个新陈代谢无好，有人讲新陈代谢科去看新陈代谢嘛吼。啊，肯是啦吼，你遮所有问题拢出伫倒位，你敢知影吗？来，老师讲，听你就知啊！哈，咱的心脏啊，反定，你的心脏就无力啦。啊，你的心律不整啊，啊，你的安尼咧跳筋无力好杀啊。啊，有时阵较严重的心脏肥大，吼、哦，啊，个硬吹，心脏又要加了硬个吹，吹啊到尾啊，真侪人都安怎，都爱装电池啊嘛，吼、哦，啊，无了心瓣膜连起啊，足侪问题嘛。迄、那个心脏上定，吼、哦，啊，唔加心脏定啦，含血管嘛定啊，啊是安怎伊会定呢？来，老师讲，你听，你注意听清楚吼。第一项啦吼，第一项，你啊长期食钙的人吼，长期伫咧食钙的人，有三十，有这个三七十趴吼，三七十趴的阵会去中风。本来这三七十趴未中风的哦，但是你长期食钙的人，有三四十的伊会中风哦，比你足悬足悬的吼，等于三个来讲，都一个个吼，三个就算一个，就三分之一的中风啊，有恐怖啊。所以钙食长期的并无这个建议啦吼，因为钙是咧，和咱的这个骨头反应的。跟着骨头不吸收，和你的心肺更吸收去了，伊就反定啊。第二项啥物呢？对西药食真济也好啦，也是健康食真济也好。反正真济阵啊，物件有化工的物件、化学的物件的阵啊，你食到的阵啊，食真久的阵啊，伊的心肺更伊的老化、退化的问题，同款伊就反定啊。啊，反定喘未起来，啊，这个肺就塞未叮当，肺就愈来愈细工，啊，愈行愈慢啦。啊，这个较无细腻一个了，哇，刚才讲肺。爱通肺咯，清肺油诶，爱清咧，清肺倒去咧，清啊到尾嘛是中风煞未啊，是安那中风？啊，你心脏都无得好塞，啊，你肺都塞未叮当，啊，是安那未中风咧？包括着真济人诶，阵心肌梗塞胃倒来，嘛甲这有关系啊？你诶心肺更定确确诶阵啊，啊，肺塞未行，啊，肺管愈来愈细条，愈来愈细条，你甲想讲安尼去缩去未？诶，心肌梗塞未？所以讲，这种种问题，确实啦吼，你甲。
想干那一个问题呢，迄叫做心肺更反定啊。啊，所以你甲心肺更办好灵了后，咱的心脏加落上要串大的有力的阵，肺咧走大干，肺管软化的阵，啊，就变变叫肺管无定，吼，肺管无定，肺管软化了后，肺咧走了真紧啊。你去啊讲要去注射体肺的阵啊，你讲嗯，安内只紧，肺管加较大条吼。啊，搁再来有真济人的阵啊，啊，这个目睭出血济，你啊讲真正食了对，真正有效的啦吼。哦，一礼拜过了，伊就会出血啊，伊效果就好伫这个所在吼。啊，搁再来有真济人目睭模糊的部分啦吼，食一段时间，看到目睭哪来哪更哪来哪更啊吼。啊，但是嘛爱注意啊，前公按白来讲，嘛是爱靠医生甲咱做治疗吼。啊，搁再来的阵啊。有真侪人，你甲看吼，安尼有时阵伫咧放了真味道真无好啊，迄叫做药剂无好吼，啊是安那药剂也无好，就是讲咱的气血行未到药剂的所在，所以造成着啊，这个尿泡酸增多也好啦，放尿放未出来好，种种问题拢总有，也是寡毒素排未掉，积滴的所在一寡歹物啊，歹无好的物件，爱你生出爱生出来，拢总甲你身躯的气血循环、新陈代谢拢有关系啊，啊这气血循环甲新陈代谢要安怎？来解决呢，所以讲几个问题，拢跟咱心脏气力有关系嘛，对不对吼？啊，这边是心肺更反定，所以讲你的这个心脏高的阵，伊嘛是高未起来，塞袂叮当啊，吼！啊，搁再来，你也讲身体伤冷、伤虚啦，吼，伤虚的阵啊，你这边放冷，伊嘛是袂叮当啊。啊，唔再讲这两个问题无同款的问题，但是到尾啊，强倒起来嘛是同款一个问题，所以讲一定要甲身体高养健，甲心肺更放好冷度。对啊，啊，要吃什么的时候，才有法当把咱心肺更放好冷呢？恁大家拢在吃，只是未吸收呢。还有这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因为花青素会当抗氧化，百里芦醇会当让你变少年呐。啊，所以讲，干阿这个行两行的时候，你的心肺更加隆重解决，包括你中风的问题嘛，未中风，包括心肌梗塞，你本身肺也大梗，伊敢有可能心肌梗塞吗？啊，肺晓得伫咧硬变变叫的时候呐，啊，肺敢未反清吗？啊，所以讲，这个身体当中，咱的心肺更反定了，问题的隆重的。来啊，所以讲哪老问题就哪济啊啦吼啊，所以讲是安那大家咧食花青素加百里芦醇呢，因为伊未吸收，所以爱用特殊方式去甲做。唔则讲个阵啊，既然甲咱腹肚内底无迄个酵母去消化掉这个花青素去吸收个阵啊，那伫外口用酵母吼，在像上个阵用酵母菌个阵甲做发酵个阵啊，发酵好了后，你食了腹肚内底直接吸收，当作唔免搁再消化。甲咱咧食这个吼啊，成品。食这些人讲做好的同款意思，所以随食随消化，可以讲这个物件吼。

这个物件是针对着咱的心肺梗的问题，来，和咱做参考哈。来，咱要甲时间交点再做工商啊。咱等一个后点钟，甲等下甲咱这个做服务，感谢大家。

0: 99640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会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吼，因者之一个什么因者之才吼，是咱这个桂金华所唱的歌曲。我哋感觉讲，所有的歌拢有人的准吼，啊去甲翻唱，敢那桂金华的歌真少人去甲翻唱，因为伊的歌咧唱真正声音足低足低足低吼，可能要甲翻唱的人无一个开口翻未起来吼。来，感谢大家吼，来，咱要来进一下广告一下吼。大家拢听老师讲，顾身体，顾身体，顾体力，甲顾气力，吼，互咱食物件会吸收，身体当愈来愈用，愈来愈好，吼，会当脚行、手行，会当安尼来落去拍拍走真好，吼，食落去、困落去、放会出来，心足好咧。啊，要食三年呢，那了定来讲营养素，营养素真侪人伫咧做。可惜的阵，要做甲好你食的当讲的阵啊，会感觉身体愈食愈用的人，可能也无看到，因拢食安怎？老师拢甲你讲，你的身体爱吸收，身体自然得用哦。所以讲，气力体力有辛苦的毛病，自然都无啊。哦，啊，所以讲，咱的这个叫啊，这个营养素，咱的毛穗营养素，吼、哦，毛穗营养素，就是咧提升着咱身躯真济物件未吸收的，互你哪家哪吸收，身体愈来愈好。伊是咱天然的物件来做的吼，唔、哦、是讲挂药啊来卖哦，咱是家己做产品，啊，家己栽种吼。啊，家己有厂帮咱做代工，那唔是进口，那是咱台湾土生土长，家己栽种出来物件，咱家有厂帮咱做代工的吼。所以讲，唔免像别人讲的准，啊，得爱起偌济都偌济吼，是按咱做二十档内底拢无甲咱起价，啊，大家拢食个才欢喜，食个才好嘞吼。所以讲的准啊。会过就好啦，反正年纪也济，就无咧讲个阵啊，要赚偌济都偌济钱，就是卖了钱的范围就好，啊，大家拢食啊真好嘛吼，啊，所以咱的冒出营养素的阵啊，是根据有像甲咱做这个吼加工吼加工，啊，然后甲咱这个根据伊制作的过程，才有遮好的物件，唔是讲遐物件上来食就安呢，遐个一道程序一定要花销，啊个磨粉啊个创啥，真济这个复杂的物件，啊，所以嘛，你再当。食了较方便呢，伊会当来做成这胶囊，真简单吼、哦。啊，所以讲一缸吼、哦，啊食几粒安尼俩吼，所以讲一只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哦，啊只盒是2000。

1500，啊，你也加买2盒4000块，啊，你也加买10000块个，啊，伊就会送你一盒吼，啊，所以讲无介济钱啦，咱平常时啊讲，啊，身体少年的时阵食五粒来做保养就好，啊，你辛苦有毛病，或者你的年纪较济啦吼，这都爱食个2粒7粒8粒10粒当中袂要紧，第一伊无副作用吼，袂、哦、伤身体，你食啥物时阵食拢总袂要紧，迄个食饭同款，啊，所以讲食济食少。是效果的问题，你家身体的问题，应该爱食偌济，咱家食就好啊吼。啊，但差不多上这个食入就好啦，卖个增加伤济吼。啊，无你一家食一罐，伊嘛袂副作用啊，是啊那个，伊就甲食饭同款啦。啊，你也吸收袂起白蛋雕尔嘛，是唔是哦？所以上界天然的咱的貌水营养素，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咱的物件，咱的物件只有家生产，咱家去卖尔。咱的产品一做做二十单啊，唔免烦恼卖货，咱来。讲食较晚的阵了，咱再来买就好，唔免烦恼。我暗在无货未吼，未安尼啦吼，做你尽量食就好吼。过来第二项产品，或者桂花加包裹酵素，像那个酵素呢，那酵素我在加无嘛吼。啊，咱本身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伊无法当直接吸收，所以啊，咱伫外口吼，外口阵用加无罗做加花酵啊，啊，所以这个物件吃真久真久吼，啊，所以讲这个当时间落去，吃啊到尾啊，啊用12只的加宝，12只的酵母菌，你也有买人伫馆内边啊，你甲看，逐只的加宝拢名，吼、哦，迄拢名伫咧，吼、哦，唔是未使讲个准干人12只，吼、哦，迄拢名伫咧，佮再来啊用3档的时间去做慢慢发酵，发酵的过程得爱第3档的时间，所以你收到的拢总是已经发酵完毕的，所以你咧食的阵啊，食一套你的效果就感哦，足明显的。造出来齁、哦、啊所以抗氧化跟百里芦醇和你年轻化好用无大家接着大家饿了个哇这物件呢真好用齁、哦、啊所以讲的时候呢还要开足多钱的时间你敢知道咱啊工作这个油厂的仓库的时候呢你发家好放在那齁、哦、在那个所在你发家那个折啦齁、哦、放3档啊你要给他做多少钱你知道吗所以说咱的物件都超过3档的时间啦齁、哦、啊你刚买12只加不来做啊再有一家加要买权利金爱偌济钱，知无吼？啊，所以讲咱的物件会食好的阵啊，就是爱有只加宝来做完全发酵，和你食到腹肚内底，唔免个消化，直接吸收效果再会出来。啊，所以讲咱的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套是3000块，啊，咱目前个上咱一罐发酵液吼，所以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的人，我靠无咧卖哈，我靠无咧卖。啊，咱的酵素其实啦吼，唔是个咧酵素，伊有这花。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吼，啊，但是你内底用加宝罗做花酵，你得爱申请加宝，你才会过嘛吼，啊，所以才变成酵素吼、哦，酵素啊，其实啊吼，伊唔是咧食酵母菌哦，伊是咧食迄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即个咧加宝只是咧甲咱做工尔，伊唔是真真正正讲个准吼，啊，即、這个对即个身体各方面的问题吼，啊，所以讲有时啊咧，即个桂花加宝个酵素也好啦吼，啊，咱即个茂穗营养素拢。综合，那你记住。咱的这个外口药房咱无咧卖，咱的产品咱只有家己做、家己卖尔。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大家你拢使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哦，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马龙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吼、哦，也是咱现场这0553605549，拢有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感谢大家哈、哦。以上是咱的广告。

0: 较早讲爱拼才赢，现在讲爱赢才通拼。哦，无个阵啊，戆戆拼啊，愈拼愈大条，啊，就真吃力啦吼。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的，等开始个卡吼，反正阵啊，老师做一下广告一个啦吼。啊，无来讲阵啊，一直服务，一直服务，真济人讲啊，你咧白啥，我拢听无哈吼，不要紧啦吼，反正服务处的电话这里个卡啦吼。啊，你安怎顾身体在用，你安怎顾的阵，人生在变彩色的，唔咪敢食药啊，唔咪敢来讲破病，艰苦无代表。破病，这句话你听清楚哈。艰苦无代表破病，身体虚咧咧无开无眠，迄款来讲无代表破病，迄款得个身体无用，开得体力无够，阿别安那顾再起来哈。然后咱那讲的时阵啊，有伫咧做促销的时阵啊，都讲难听啦哈。阿别紧，咱那听得好啦哈。阿咱那讲一赛季哈，阿想要来买，阿咱再来买的哦，唔免勉强哈，唔免勉强，因为身体是咱的，咱那无顾。别人未替人过嘛，是不是的哈？来，你好。
1: 哎、欸，喂，我师傅，请问你哈、
0: 嗯？哎，你讲安喏。
1: 我头拢一个脖子，顶头啊哈，
0: 麻，
1: 还有脚的尖头就对了。
0: 嘿嘿嘿，
1: 啊，拢伫第二肌哦，拢会旧筋。
0: 旧筋咯。
1: 嗯。
0: 其实旧筋嘛，一种发炎之一啦，吼。
1: 嘿嘿嘿。
0: 还是筋络的问题，筋络问题，筋络问题啦，爱看面话叮当的啦。
1: 哦，有啊，啊，就是坐咧手诶，咧行咧脚，我拢安尼，那个叮当叮当，啊是讲即个脚脚多
0: 吼，伫
1: 即个困，拢伫坐一站时即三点外，啊，就拢会嘛是。
0: 迄个我讲来讲吼，咱顶关伫咧暗时咧困诶时，心脏咧较无效力啦，啊无效力，血管较未过啊，啊行较未过，伊就发炎啊。啊、发炎都会旧筋啊，所以我唔是过多，但头前我唔是有讲吗？是安那，我系食只松弛诶。
1: 哦。
0: 松弛诶，讲你卖甲僵硬诶，阵你卖甲发炎，啊，我等天光起来就好啊。
1: 好咧哦。
0: 系啊，爱看
1: 就是。我就是讲，尽量卖老师的讲，尽量那卖食药啊。
0: 尽量卖食药啊啦，系啦。啊，爱看诶阵就是讲，咱身体心脏较无遐好，身体较冷诶关系啦。
1: 哦，精神
0: 对啦，对啦，较好，

0: 讲这个碰风嘞？
1: 碰风吼、哦，碰是微碰风嘛？
0: 哦吼吼。
1: 无、啊，你即卖是微碰还是亚微生？
0: 卫生
1: 有两项问题啦，吼。第一项的阵，就是讲的阵啊，你啊子宫手术都无法度啦。
0: 哦，手术
1: 嗯有啦吼，有迄个袂，迄无解，迄袂好啦。
0: 哦，五节。
1: 迄五节，因为一条胃气，叫你共断断掉。
0: 哦。
1: 啊，断掉你，
0: 伊
1: 无当无法当下来胃气，所以变成胃胀气，还是再变作惯性啊。
0: 哦，变
1: 惯性，吼、哦哦、啊，所以讲，因为咱的这个人讲肝胆胃肠科嘛，
0: 对，
1: 吼、哦，咱的肝咧制作，咱的打结嘛，
0: 对，
1: 啊，打结了打底下坑嘛，啊，打底下，咱的打底下咧综合卫生嘛，啊，卫生咧消化物件，好，咱等下去修嘛，
0: 去修嘛，
1: 对啊，对啊，啊，你也讲大出问题，伊嘛产生胃酸过多啊，
0: 哦，对，哦，
1: 啊，你这一阵啊，得变作讲咱的这个子宫开刀了，一直掉迄个胃气经过子宫，啊，所以你唔敢掉去呢，你的造血功能嘛真无好啊，
0: 造血
1: 哈，系、哦、啊，就是亏个讲人讲心脏嘛无较无遐好啦，
0: 哦，
1: 迄就是因为一掉咱的这个心脏造血嘛叫断断去啊。
0: 哦哦哦，所以
1: 再较贫血啦，
0: 有当时在感觉讲
1: 头晕啦，
0: 迄个血压哈，
1: 嗯，
0: 我会讲对吧？
1: 会头晕啦。
0: 跟牛货买讲，那九十几、五十几呢？我
1: 讲
0: 学好，安尼我做吼。
1: 嗯。
0: 老师我做安那，你敢知？我想着讲好，啊无我来，唔知是迄个血糖过低下。
1: 唔是啦。
0: 我想讲用迄、那个，
1: 嗯，
0: 咱金龟，吼、
1: 嗯，
0: 金龟炒米粉，我想讲爱食安尼对吧？吼。哎，食嘞吼。
1: 嗯。
0: 个真正有好运，到到过来拢未行呢。
1: 系啊，啊就是，反正身体啊愈歹，伊就愈行啊啦。
0: 哦
1: 哦，身体亏了，等是安尼讲，体力较亏啦，
0: 体力，
1: 体力较亏啦，一阵，可能的心脏我都压缩会降的高，会啊，这个叫气上的高，会降的高位，营养上的高位，啊，心腹毛病就无啊。
0: 哎，对啊，我是讲我都拢有咧认真食咧。
1: 啊，无啦，有时阵咱来讲，较忝嘛好啦吼，也是讲较搞操困无好啊好啦。咱讲，咱人是爱去适应着这大自然的环境啊，那心思杂念的心思一大堆的呀。
0: 嗯，
1: 哎、欸，阿弟也讲，
0: 阿无欠债，阿无欠钱
1: 的。啊，但是拢总无啊，但是都是有一寡只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哎呀、啊，产生那情绪的问题。
0: 哦，情绪自我管控。哦、
1: 对，那个这个阵，咱来讲个阵，那个叫 I Q 加 E Q 的问题啊。
0: 问题。
1: 对吧？还得 E Q 的问题啊。哎呀，不能控制那情绪、啊。
0: 问题我们自己要解决。
1: 对呀、啊，让你情绪控制不了，而且产生那身体的状况啊。
0: 哦，我想我讲、哎，是不是这个量食不够啦？
1: 不是啦。
0: 是哦。
1: 你咱拢都算讲正常，拢有搞来讲，你嘛有时阵天气变化好，也是情绪问题，也是人伤忝，还有种种问题，拢产生遐问题爆起来啦。啊，爆起来，搁一段时间又慢慢搁病落去啦。
0: 好、
1: 哦、好、哦。系啦，啊是讲咱食物件做调整，伊就较紧好啦。
0: 哦哦。
1: 系啦，还搁。表面爱补啦，啊，地一体下面恁家己补好啊，啊，你顶管的阵情绪的问题，控管无些，像咱多讲看嘛，你做个真用的阵无些，靠地下嘛，其他片嘛，一空安尼啊，
0: 对，过来过去，
1: 过来过去也对啊，啊，打了补起来好，好，再见。来，感谢大家吼，反正身体是咱的吼，啊，咱要安怎过，咱该怎样？啊，大家拢总伫咧遮，真济人伫咧遮，你就怎讲？啊，咱的产品还免想广告，啊，你一定要了解到咱整个身体的构造，身体的构造你也了解不到，干哪讲？啊，这胃不好，别治胃，安怎治你拢总未好吼、哦。所以讲，一个身体的过程要创造一个产品，你也唔办的准，你干哪讲？啊，这欠钙，但可以食钙就好。啊，去检验掉啊！这欠费来吃生费就好，生费咩生你搞讲？哦，生费咩生啊？你的气力也无够，你的气也不足，心脏压缩也无够，大家拢大家讲，大家拢欠费。等下你的身体亏了，体力倒上来，有气都费，气血是一体。哦，气也是一体，咱的气也带动掉这个肺的时阵啊，你爱偌大的力，伊就爱生偌济肺。迄拢是活啊，迄唔是固定的哦，唔是欠费的时阵就贫血就个欠费。爱讲你的身体无好，伊在造成企业价未到位，唔是讲欠费，吼、哦，阿、啊、得来补费，只要生费，唔是安尼，是补气生费，吼、哦，补气生费，吼、哦，阿、啊、个再来，吼、哦，真侪人讲阿、啊、骨头歹，阿、啊、人都无拉得准啊，阿、啊、骨头歹，你会记住吼、哦，你咱人徛起来唔是骨头徛起来，是你的亏大，你的筋徛起来，你今仔要摸物件，要打物件。 物件要走要跳，是看你的气力偌济，你的筋偌用的时是靠筋哦。啊，筋骨就是筋用骨头一再好，啊，筋无够用，伊骨头会好袂。所以，迄几个连带关系，人讲气力、体力，吼、哦，啊，搁再来的阵筋骨，吼、哦，气力，吼、哦，咱有气走力嘛，吼、哦，啊，力是安怎有气走力，等你筋则挺起来，挺起来嘛，啊，是安那个筋骨，啊，你的气要够旺，你的筋就够力，啊，你的骨头伊就动会掉，都不一定老化啊、退化嘛，吼、哦，所以讲古早人定咧讲的阵啊，啊，只是讲一般的人，拢把你的身躯当作机械，啊，这恁卖换恁啦，吼、哦，啊，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内底引进卖要换引进吗？哦、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真济问题，咱人是规个款款相扣的问题，规身躯拢连做伙，吼、哦，拢连做伙。唔只讲的阵啊，真济人真冤枉，开足济钱的，讲啊，我要食这个叫的阵啊，啊，糖尿病，食看会好未？啊，你安好？你甲我讲，啊，你都未吸收，啊，你要求了身体歹。造成的要求昏迷哦，伊唔是歹去哦，真侪拢总是昏去尔，无咧制作，无咧叮当尔。等下你身体啊用起来了后，你要求的功能伊会慢慢倒当来，好、哦、慢慢倒当。这段时间讲，哎、欸，我糖分的阵即马来变作正常，唔免食药啊，伊就好啊嘞吼，伊、哦、就代谢真正常。所以讲，一个身体是足复杂、足复杂的。等下你去了解讲，啊，这身体足复杂，你会讲讲，哇、哦，啊，原来咱真侪拢古早人去讨，啊，这食膀胱的啦。啊，这食大便的啦，啊，这食割骨头啊，这食补肺的，这食啥哦，一大堆啦。其实这拢跟少年人无关系，对不对？啊，是啊，拢跟老人有关系，因为咱人年纪大了后，身体亏得体力无够，遐个问题一项一项一直生出来，一项一项一直暴露出来。啊，唔则讲啊，用营养素去活化掉你这所谓诶，这个去诶，这个人讲这个机能，互伊食物件吸收，爱吸收身体哪样？啊，咱的心脏才有够力，啊，咱的筋骨、咱身骨的机能才一项一项倒当啊，唔是讲的准啊，啊，要食骨骨头、骨骨头，即个骨髓唔免规身躯，拢用你身体即个大医生来你家己做治疗呢，唔免讲的准用药去治疗着你身躯遮济毛退化的问题呢，吼，爱好你的身体去调理着你的身体，所有医生有人比你的身体较高无？相信无啦吼，从包括病从倒位置啦吼，啊，春呢的时呢，你的身体啊调理未好，就真正破病啊啦吼，啊，唔再讲有足济人啊，你甲看吼，啊，拢总的春啊。毛病一大堆，譬如讲生排面也嘛好啦吼，啊是讲生一挂有诶无诶，迄块嘛是新陈代谢的问题，就是你腰椎诶功能，就是气力体力诶即个无够，造成着气血诶阵啊，啊无法当去运动着，咱即个腰椎啊腰椎功能失灵诶阵啊，啊才造成着真侪毒素排未单调啊，啊得愈来愈侪愈来愈严重诶问题，唔知讲顾身体要安怎顾，老师都甲你讲诶，啊咱就拉了讲哦，原来顾身体就是规身。我拢爱顾着，唔是干那顾单方面的尔吼，所以讲，这个身体问题，互咱哪了解？你就袂讲开万拢钱去开一寡，食一寡，有诶无？食甲贵大堆，过来做那负担真大，啊，真侪人食甲真万拢去洗油脂，啊嘛真可怜，对不对吼？啊，唔则讲诶阵啊，买物件爱考虑清楚，啊，咱古早人去套，爱甲伊淡淡掉，迄包啊，咪阁排掉掉，啊，即食啥古早食啥古啥，迄套免安尼想啦吼，爱食啥做你家食就好。只要你身体勇健，啥物拢无问题；只要你卖出问题，啥物拢总会使食。啊，你讲我带糖尿病，当然安尼甜的尽量卖食就无唔对啊啦吼。啊，你也无做你个食，卖食再制品。所谓再制品，你啥意思无？就讲今仔日我来做饮料，吼、哦，饮料来底阵啊，啊，南的糖你尽量个食吼，啊，啥物毛病尽量个食。啊，可是你身骨的机能已经老化，已经受损啦，新陈代谢无好啊，啊，糖的阵啊，这个叫食。伤济了，爱去伤到你身躯的这个吼，啊器官未伤到咱腰椎了，啊就开始带糖尿病啊。唔则讲顾身体，咱个爱清楚就无唔对啊。吼、哦，来，啊那有些老师服务，咱去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哦。所以讲，咱每一礼拜礼拜日走做节目，对两点开始，甲六点，总共四点钟的时间，伫每一礼拜礼拜日来阵来播出。咱平常时咱无做节目，听清楚吼。真、哦、侪人讲，哎、欸，啊你是无。无做啊，晓阿婆，我那存无着恁的电台吼，啊，平常时都无做，干那礼拜日才有做呢。所以你要问问题嘛，好，创啥物拢总好。啊，伫咱这礼拜日啊，咱才有做节目。啊，但是。 但是服务处的阵啊，咱不管是达工，伊拢使甲卡，达工拢专业人员伫咧甲因做服务啊。啊，唔则讲的阵啊，咱做一工的节目啊，可是服务处第一无用一礼拜即、這个吼啊来接电话来甲因做服务伫咧。所以讲咱做全国的节目，每一个角落拢听得到。所以讲咱的节目伫咧做，有遮济人的阵吼啊伫咧听啊，每工伊就想到再来卡掉，唔免赶紧吼。来，你好。
2: 嘿，你好，吴老师吗？
1: 嘿，是。
2: 吴老师，你好。
1: 是，收音机关起来。
2: 哦，收音机关起来的。
1: 嘿、嗯，对。
2: 哦，我要来听好多啊。
1: 哦，你讲你要问啥物人？
2: 阮一个查某囝做李瑞娟。
1: 查某囝今年几岁？
2: 今年啊，四十岁啊。
1: 四十岁，生日哈。
2: 啊，瑞。双科女。
1: 双科女。哦，双科女哈。阿瑞嘞，
2: 李瑞瑞娟，瑞士的瑞，
1: 瑞士的瑞，
2: 谢谢李瑞旁，
1: 好，
2: 李瑞旁，
1: 嘿，好，
2: 李娟，
1: 来听下好哈，第一啦哈，反正吃亏是伊家己啦，
2: 哎，
1: 吃亏是伊家己啦，伊也唔修心养，修心养性啦，
2: 吼，
1: 无影乱搞啦，咱定来讲无影乱搞，愈搞阿得愈孤单啦。吼、哦，啊，愈搞就变作讲，逐项都搞，逐项都 A， 安尼搞好嘛？
2: 嗯，
1: 吼、哦，啊，所以人娶某是要娶查甫，娶查某的。
2: 嗯，
1: 吼、哦，啊，你个性，你看起伊个个性敢有像查某的嘛？听我意思无？
2: 嗯，我听。
1: 哎呀，有像无啦？对不对？啊，所以讲娶到伊个人，也无真忍耐，甚至讲代志定咧冲突。哎，系啊，啊唔则讲修心养性，造好命时阵啊。
2: 哎，当人呢？
1: 啊，
2: 阿哥，
1: 阿因安啊，因安啊，第一搞啊，伊到底做做好过？
2: 哈，
1: 因安啊，第一搞啊，一定做好过。
2: 因安啊都
1: 啊，第一搞啊，
2: 当时在甲看。
1: 无，好，现在来看就好了。什么名？
2: 蔡正达。
1: 正
2: 达。
1: 正是哪一个正？
2: 正那个正式的正。
1: 正正方方的正，
2: 哎、
1: 欸，是地讲那里四方形的正嘛，吼、哦。对阿达呢，达呢？
2: 哎、欸，阿达是达字达，迄个达的达人的达。
1: 达人的达哈、哦，好，来听清楚了哈。
2: 哎哎哎，
1: 反正啦哈、哦，人讲的全部冤家别当做亲家啦哈、哦，啊不、哦、啊不是冤家别当做阿阿婆啦。
2: 嗯，
1: 好、哦、啊，反正硬都硬，啊都反正啊，两下高背啊，阿未受伤的衰人呀啦，啊你听好意思
2: 没有？
1: 系啊、
2: 哦，
1: 反正阿嘛做硬，伊嘛做硬就对啦。
2: 哦，
1: 啊做硬啥物人当领导？我都往第一搞下阵啊，咱来吃，伊敢咪敢大声吗？
2: 嗯嗯嗯，
1: 连你讲应对敢甲你应吗？对不对？好、嗯。哦啊，所以讲啊，既然甲是人啊，好、哦、人啊，像这在硬、哦、啊硬都硬变安怎？
2: 哦，对啊，对
1: 公啊，对啊，对啊，足简单嘞，
2: 爱多嫩啦，
1: 嗯，啊对啊，第一狗啊，纯做嫩个啊，你都嫁第一狗啊，就无唔对啊，啊，你嫁人个纯人就一个个性嘛，人就有一个目标嘛，啊，你个目标要干了就伊目标，你个思想要干了就伊思想，啊，第一第一狗啊，精神要你干了嘛，对不对？啊，无只啊，人敢动得掉嘛？
2: 哦，好，
1: 家你讲安有清楚无？
2: 嗯，
1: 系、
2: 嗯、
1: 啦，好、哦、啊，所以讲，对啊，所以讲，对个问题出得多嘛，跟你讲啊，阿边那解决嘛，跟你讲啊，对，啊，会好未好是伊个命，是
2: 恁个问题。
1: 嗯，啊，你讲敢听落去吗？你讲敢有效吗？伊跟你讲个敢有真嫩吗？对不对？
2: 嗯，啊是，嗯，我是感觉我那早因啊，
1: 嗯，
2: 未迄度啊，啊，总讲，
1: 嗯，
2: 迄种为着钱钱的关系
1: 啊。啊，都跟你讲。每一个所在，大家拢要占款，大家认为对，大家应该安怎做，大家拢想，怎么真济人在讲，啊，我钱我花钱花钱，对不对？啊，你花钱你敢会清楚吗？对不对？嗯、哦，还花钱的人敢会看我吗？啊，你个啊不，到底无钱啊？啊，你花钱的人出袂好势，伊敢会改改？底下讲的准安怎都安怎吗？啊，你敢动得掉吗？
2: 嗯，
1: 所以很多问题爱修心养性。哦，我定下讲过，
2: 嘿，
1: 咱钱较早人讲趁钱，有啊，恁老爸老母的时阵啦，吼、哦，趁钱是辛苦的无、
2: 嗯？嗯，
1: 啊，趁钱当然要创啥？你甲我讲一下，恁、嗯、老爸、恁老爸老母趁钱当然要创啥？
2: 哦，要一起做家啊。
1: 嗯，阿边那一起。
2: 对啊，生嘛未使，
1: 趁
2: 钱当然是了，
1: 爱未使。钱趁当然是爱计划要安怎来开，一旦开偌济呢？对不对？
2: 嗯哼，
1: 啊，今麦人有安尼想无？
2: 哎哎，
1: 啊，无钱是唔多啊好呢？
2: 嗯，
1: 好、哦、好，怎样哈、哦、？OK， 好，拜拜，
2: 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你。
1: 为什么这电话变了？

起就拢点名啊，干那怪怪呢吼，拄啊饲一家伊嘛点名，阵个饲一家伊嘛点名吼，别紧吼，反正大家拢同款。啊，你啊电话卡未起来，然后你个电卡。哦，电卡等你电卡你接的阵都好啊，吼、哦，去电话的阵啊，唔知转未过还是安怎，唔知呀，吼、哦，反正啦，吼、哦，咱在咱家咧搞咧服务，啊，咱尽量拿卡，老师尽量给咱做服务，卖坑加工的阵啊，老师啊，直接讲。

0: 哦，甚至呢，哈、哦，不要紧，哈、哦，老师在找空棒的时阵，给咱接电话都唔对，哈、哦，啊，你咧放歌的时阵啊，你嘛是爱歌好放完，老师再给你接电话，所以利用这个时间，你紧卡，老师紧给咱接，紧给咱做服务的对啊，哈、哦，来，你好，
1: 哎，
0: 你是挂掉还是我这边你就回去的？
1: 啊，
0: 你是挂断掉还是我你回去的？你的心，啊、你的心机关起，心机关起，心机关起。
1: 哦，你好。
0: 心机关掉哈。
1: 哦。
0: 嗯，好来哈，大家快关掉哈、
1: 哦。我讲都嘛。
0: 系啦，我都要给你起了登记，是你改挂掉，还是我给你起登记的啦？
1: 完了。
0: 无啦，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我爱了解我电脑出问题，还是你挂掉的啦？
1: 无，
0: 是
1: 我
0: 搞卡。我都给你接的时阵，是你是拄好你挂掉，还是我起了登记的啦？是我给
1: 给你。我做总无听，我就给切掉啊。
0: 哦，两届拢总是安尼。
1: 哎呀，对
0: 对对对，所以讲你无耐心，噶无耐心嘛。
1: 我咧问我问题啊。
0: 来，你今年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4岁
0: 。74岁哈，姓夏。过来。
1: 庙，你去法庙。
0: 女字旁的庙，一个女，一个少。
1: 对对对对。
0: 哪个来？
1: 啊来，林太平。
0: 哪个林？
1: 林太平，林太平。
0: 好，你挂名。哦。
1: 对对对对。
0: 哦，来听好势哈。
1: 哦，好好。
0: 来，第一啦哈。
1: 哎。
0: 愈本事的人，爱愈修心养性；愈巧的人，啊愈尊重别人。啊，你再成功，你家庭再美满。哈、啊！要讲的阵，人家讲我搞，讲话当对某讲的够黑的，好准你打后，安尼这个街道定定来弯啦，都未亲像人。哦，啊，搁再来的阵，咱巧的人做代志各方面，咱的囡仔好，啥物也好，咱爱留一个尊严。
1: 哦，
0: 留一个尊严，囡仔再好，当好咱尊严。所以家老要好老稳，第一身体好以外，咱对囡仔大岁讲话一定要较客气些，未使讲咱都真搞，咱较早真年较早是较早的代志，今麦是今麦代志呀。
1: 对对对，
0: 啊，咱讲尊重，人在甲咱尊重啊。
1: 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这个家阿伯讲的尊，会平顺，大家要好好讲话。你款的尊啊，讲话口气一定要小改一下。
1: 哦，
0: 卖点点讲话准啦，啊，到年讲你做搞做诶，你未事要讲家事啊，要讲讲难唔对，安尼即个街道永远定咧未顺数。
1: 哎，对对对。
0: 哦，啊，你最近要问啥？
1: 啊，你
0: 嗯，
1: 不是，啊，我听到我这个问题，我太太想去，想
0: 问。您太太唔免问，您太太伊是爱真忍耐，伊也无忍耐，三两句就爱弯啦，三两句就爱弯啦。因为你比较硬，你都拿一支德国，不管是个拗死拗落去，伊也伫咧讲话，你拢伊讲当作伊无智慧诶，逐项你拢感觉伊咧讲是假，所以讲你无拗想讲，伊嘛作委屈咧。
1: 哎，
0: 了解了
1: 解了解。嗯，还有
0: 条意思无？哎呀，你我无讲明白，你知啊？啊，看红仔
1: 啊，无你唔知哦。啊。对，我无过年还就知影伊个性啊。
0: 啊，都看翁仔，无看某仔，翁仔煞唔知影。好、哦，是不是？哦、啊，所以我讲，
1: 恁
0: 的对，恁的家底好的，为你本身改起了，这个家才好嘛。
1: 哦，
0: 是不是安尼？啊，你都反正的阵啊，你连大行拢 A 啊 A 来讲，应该有什么路用嘛？
1: 啊 A 就不好，
0: 对不好啊？就是讲，你这钱嘛，大家都不好，都无卡。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啊，今麦跟你讲时候，你知啊，年会遮济啊，就是讲，咱若要爱一家大小较好，人讲较和谐之类，咱就知啊讲，哦，咱过去拢讲话伤紧个，啊，讲话伤歹听，共吓了，阵啊，咱嘛爱检讨家己，爱改变着咱本身的讲话迄个口气，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家庭咪就较平顺啊，对咱的关系咧较好啊。
1: 对，不要说
0: 哦，
1: 你
0: 再
1: 有，
0: 嗯，
1: 有
0: 啦。啊，无啦！啊，你都你英国写你家，啊，这在家人隔离嘛，带英国来隔离啊，啊，一个家就是安尼经营的，啊，出问题嘛，直接出问题，啊，会当改偌济，会当好偌济，啊，你今麦在问到，都该发生了，发生完了嘛，
1: 对
0: 不对？啊，过来当好偌济是假尔嘛，
1: 对对对，
0: 系啊，吼，
1: 哎，
0: 好，好，好，再见，好，好来。人讲无耐心，噶无耐心啦！我一直讲怀疑讲，啊，是不是我的定位派去呢？啊，无奈还拄啊好安尼。 所以讲杨贵兴就挂掉啊，安尼咱这边嘛真烦啦吼。别问你得归杨阿姑一下吼，啊我这边讲交代完，大拢听有清楚啊。啊，咱顺再来改接电话，我定下讲过，这辆车都是我的任务，这辆车都是我的工课。啊，我会当甲恁服务偌济，啊我嘛感觉足欢喜的啊。所以讲每一个家每一个问题，大概拢无同款啊。

反正问的人都是唔对嘛，对不对哈？有听到的人都爱改嘛，啊，无听到的人，你讲安怎都安怎的阵啊？叫他改，还敢问怎好改嘛？伊都无听到，伊那怎伊唔对呢？啊，所以问到的人，反正就是一方面看两一个，啊，一方面的阵啊，都会当解决。啊，你啊两个硬都硬嘛，未解决啦。啊，两个拢总阵啊，那种烂，啊，拢总无爱叮当，无爱做，啊嘛是未解决啦，是不是咧？得后一个两啊，一个顺势咧行，这个家一再亲像人，这个家一再好啊。就像咱定来讲，教因那同款嘛吼，是安那古早人讲一句话，或者严父慈母啦吼，老爸含爱有教。喏、哦，老爸含爱有教，老母啊智慧常识爱有教，是安那讲呢？因为老母啊要教，吼、哦、要教爱有常识智慧，爱照着老爸威严的阵，啊来教这个囡啦，吼、哦、啊什么代志安怎？反正后边一个荷兰靠山，在这老爸的阵啊有靠山，啊老母啊慈母啊好好啊教，好好啊教，无好的所在，正经教袂叮当，教袂无法力的阵啊，就是爱提老爸啊的阵啊，迄、那个威严来甲伊这个冻掉咧，伊就会行到咱所需要路啊。啊老母啊无智慧，即卖阵啊，啊要教一个囡。那老爸要讲一个囡仔，有时阵都爱搭过这个老母啊，吼、哦，所以讲今麦思想思维完全无同款啦。啊，今麦到尾，迄囡仔拢总派去啊，拢总想教无法子啦，拢总出问题。再来讲，啊，你做老爸都无这边创啥？啊，其实老爸我当教嘛，老爸出声，啊，你就动头前，老爸讲两句话，啊，做老母都安尼阵，吼、哦，唔叫阵啦，老爸嘛真痛苦，目在爸嘛是目睭紧紧看囡仔伫咧变派呢，难讲人慈。母多拜儿啦，吼、哦！阿囡啊，阿咱就是想个性，阿性甲囡仔出问题，阿、啊、你要讲上吊上吊呢，吼、哦！所以讲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啦。阿、啊、咱就是咱这个命，唔再生这个囝，就是咱这个命，唔再存家己呢，家家呢。所以讲饲囝吼，生囝饲囝是义务，饲甲不好是应该，是安奈讲不好应该，吼、哦，是安奈家姐讲饲甲不好。因为企业过程都是兼调价，啊，你价调无好，囡仔不好，囡仔无路用，是咪你爱负责任？老师定甲咱讲过，你这个十八岁进前啦吼，你也价无好，以后你就免价。好、哦，你就免教。阿囡啊，唔是讲的准吼，阿遐未晓一个，唔免怕，唔免教，唔免好有路。阿唔免教，等个会晓就再来教。阿会晓就你教法就无。好、哦，会晓就教法就无，但是伊未向一个时阵呐、啊，你都爱来教，好、哦、教教伊会晓就好啊。所以讲，但是伊未向一咱教才教法就啦。等下伊有思想，认为讲丢干丢拢准八的时阵呐、啊，伊也去灌输掉一寡不好资料落来的时阵呐、啊。你要甲删除，你要甲导正，你敢会得难吗？唔则讲的阵呐、啊，生囡仔好，生囡仔啊唔教，咱不如卖生。哦，啊生囡仔啊唔教好，咱不如的阵啊，啊都较潇洒一个吼，啊较轻松一个，啊大家家己身体顾好，啊家己留一寡钱食老好开，吼、哦、唔好的阵啊，啊体健想法济，啊你健都无要教，啊你生生的囡仔都已经变歹啊，啊你存遐钱要创啥？你甲讲，要等人来甲你开吗？哦，是不是呢？所以讲，饲囝、哦生囝是咱的义务，教囝是咱的责任。啊，囡仔教好，咱善袂要紧。哦，囡仔教了好，咱善袂要紧。啊，囡仔教了无好，你好也无路用，因为等你给你开钱了嘛。所以这个过程一行一行，和咱哪了解？啊，咱就怎讲？哦，无路用啊，你拢老啊。那是在讲给少年人听了，啊，少年人没听到吼，啊，所以讲讲给恁总罔怀念就好了吼。呵，来听首真好听的歌曲，路顶了解到，路顶了解我的心啥心啥心意啦吼。来，咱这咪上情人知啊吼，来，咱这个共同做欣赏，这条歌敢那未歹听哦。

路顶了解我心意，这点也上唱的。听到尾啊，阵敢那是尖牙吟唱的吼，迄、翻唱的啦，原本的主唱者啥物人唔知呀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咱来做一下广告一个好啦吼、哦。因咱的产品敢那两项了，听到真做敢那两项了，这项都是咱的茂水营养素，来提供着咱身骨所有机能营养，互咱吸收。啊，吸收转为咱身躯的体力甲气力，啊，体力甲气力一个出来了后，身躯有真济问题，伊拢该做调理，是因为你的身体歹，气力体力无够，造成着身躯一直退化，毛病一直高，一直艰苦。所以讲的阵啊，食啥物拢袂好，加食西药会当做控制尔，要甲因彻底甲因做一下修补，会当选择着咱的茂水营养素，伊拢是纯天然的物件，咱该栽种的物件。唔是讲买来直接来做诶，吼、哦，阿妈唔是讲，即个挂来卖，是拢拢咱家己，所以要食着咱的茂水营养素挂靠无得卖，吼、哦，无得卖，一定啊服务处甲叫杂物俩，吼、哦，剩诶无得卖，诶，其实一直挂一盒内底，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颗，吼、哦，啊，一盒是2800哦，两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啊，咱来讲的阵，平常时阿要吃一暗两阿特别好的人，咱都买买。因人讲一年病三年药，咱的身体已经害遮久啊，爱长期来做调理，长期来做照顾，因为唔是介贵的物件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讲，咱来讲要顾身体吼，都爱长期来做照顾，身体唔好讲食一半阿放单掉吼。啊，会记得讲哪家身体哪调理，哪家你该感觉出来，唔是讲随家随怎样，迄款物件咱无爱做。好、哦、你得爱吃一段时间，你再感觉说哦好够出来齁、哦、所以说的准

一盒是2800哦，两盒4000块，加买10000块五盒，伊会送你一盒。有需要，咱干服务处咧卖命，外口药房咱无互人卖哦，听有吼？也即是茂水营养素，过来第二项嘅产品嘛是咱家有名吼，伊是咱嘅桂花加包裹酵素，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也当抗氧化啊，所以伫外口用这个外面的时阵，用这个加布12只加布，用3天的时间来做发酵啊，所以你直接加落去腹肚内底，伊直接吸收，唔免个消化，你嘛无法当消化，因为你腹肚内底都无遐个加布，袂当去消化掉遐花青素甲白藜芦醇啦吼啊，所以讲咱真济只个身体的时阵啊，较定的人讲钙化的部分，你只有这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呢，这大家拢知影吼啊，所以一寡老化问题，要做调理会当选择咱的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吼，伊、哦、真正好用。大家的时阵啊，通常啊问题的时阵啊，刚才是被喘气较歹喘的人啦吼、哦，通常的时阵啊吃一套，伊就好不了知影吼，知效果出来，咱啊开始唔捌买的人，你唔好甲买伤侪，先买一套吃看卖，感觉有影未歹，咱再继续来做照顾，唔好安尼扑起的时阵啊，倒安倒落的时阵，讲啊唔敢嘛无路用啊，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一套3000块，咱目前够上万一罐发酵液，所有需要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嘛好啦吼，也是咱的茂水营养素拢总好，咱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有需要的人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的8点，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咱卡着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549，来，那先加时哦，时间到电台，咱这个该做服务。

感谢这和平吼，咱的记讲，咱的节目是每一礼拜礼拜日，咱才有做节目，对两点开始，做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所以讲，咱要听节目也好，也是要问代志拢总好，一定得爱老师做节目的时阵，咱才有甲咱做服务。平常时服务处无甲咱做服务。啊，所以讲第一吼，甲、哦、咱交代一定要注意，第一上界惊中风，甲惊心肌梗塞这个问题，大家拢爱注意吼、哦。所以讲是安怎会中风，是安怎会心肌梗塞，迄就是咱的心脏甲血管反应。啊，反应的时阵啊，气血行未到位，咧行伤过慢，啊慢的时阵，血管愈来愈萎缩，啊愈来愈细条，血愈来愈细管，造成掉咱这个心肺梗塞细杀的部分。真济当中去受损，包括腰椎嘛是同款啦。啊，所以是安喏，遮济人伫咧中风用马的阵啊，差不多几分钟就一个转导线，几分钟就一个中风，几分钟就一个心肌梗塞啊！吼，所以讲爱特别去注意到咱的心脏定的问题，也造成着中风，造成了心肌梗塞。包括着高血压、三高的部分，这拢去特别注意。所以讲，要解决这问题，要预防这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因为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你的心脏就够来好上啊，气那些气的行到位，血管会当软化，心脏会当软化，安尼中风甲心肌梗塞就较袂接待咱。包括着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会慢慢发觉这个安尼较好控制，袂安尼起起落落干袂。所以说身体要健康，要怎样方法，要怎样办法，不是跟他说啊，吃什么果酸就果酸，不是、哦、你把你的心脏跟血管放凉了后，可以自然去运转的时候，什么毛病一直都没有了、哦、啊，还一项来说是怎样少年人不老化退化，是怎样老人会老化退化，那款就是叫做我们说的老化现象的机能的时候，在那失调一直退化，一直没有溃烂的问题啊，所以这只有应用所会当提供着咱身躯的机能自我修补，食物件吸收，身体自然的用体力、气力有诶阵，行诶到位，伊会当自我家己做修补啊。唔免讲你食啥物固心脏，食啥物固啥物固啥都唔免，只要诶阵啊，营养素配料对诶阵啊，啊你身躯诶机能伊也恢复着健康，食物件吸收，咱诶心脏够了啥，气诶行会到，是家己了做修补啊吼。你甲看上简单就好，连大便诶问题，连这个叫。睡不起的问题，他都该做调整，是怎做调整，大便对咱身体不够，咱身体的发炎，所以大便定确好嘛、哦、啊你也说起的通顺的时候，他敢会反定吗？他有力的时候就会放了嘛、哦、再来你说的时候、啊、这睡眠的问题，以前真好睡，现在是怎样真歹睡，你也知道以前少年起的走到脑的所在，现在吃老走不到，所以造成就脑会在那里，啊你敢睡得起吗？是不是种种的问题都跟咱心跟咱身体的体力甲气力拢总有关系，所以爱用营养素来调节着你身躯这些机能的所在。咱哪只身体都哪用，啊无的阵啊，身体愈来愈歹，要安怎？是不是讲爱顾呢？来，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的人，想要了解，一旦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来，老师的先休困一下，刚上服务者后点正再个等，甲咱做服务。

0: 称呼。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感谢好朋友哈，哎，其实哦，咱有些老师服务，咱定位跟哪下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哈。咱都在讲的问题，咱大家哪清楚清楚？身体是咱的，咱无过，别人未替咱过。咱那卡书啊唔过，更加贵的拢种海溜溜的时阵啊，啊再要来过，讲要栽拢种上万啦吼。啊，反正什么上该重要，恁上该清楚。老师都甲恁讲过，恁已经经验足侪足侪啊，敢买真济药啊来吃，医生药啊嘛买真济。到尾啊，软卡嘛真济，到尾啊，中风的人嘛真济，到尾啊，甚至梗塞的人嘛真济啊。这拢总的阵啊，互恁了解，互恁了解讲是安怎啊？啊，哪会讲的阵啊？啊，我食老袂歹，啊叫老食，啊老唔食，啊老讲啊，我到你食你的，啊我食我的，啊即嘛是安怎呢？等起啊嘛，吼、哦，所以讲唔免想遐济吼，不要紧，无清楚无明了，卡电服务处甲做询问的好，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安啦。
1: 我要问阮囝，
0: 恁囝今年几岁？
1: 五十八啊。
0: 五十八啊，吼、哦，来姓啥物呢？
1: 姓蔡。
0: 过来呢？
1: 蔡金安。
0: 蔡金安啦，吼、哦，进步进平安的安啦，吼、
1: 哦。对对对。
0: 好、哦，来听好啦，吼、哦。有饭好食就好，吼、哦。有饭好食就好，较骨力就好啊，卖想要大好呀。
1: 哦，
0: 那。哎，卖想要大好呀。哦，啊，卖想变遐有诶无诶，反正运命当中只有艰苦过日子，伊才有三顿好食。
1: 哦，
0: 只有艰苦过日子，才会平顺过日子。
1: 哦，
0: 系啊。
1: 啊，要问你讲，有一块迄落要做人，
0: 嗯，
1: 会使。
0: 啥物做人？土地要做人啊？
1: 伊诶迄落诶，厂房要做人，敢
0: 会使？会使一啦，那未使一。
1: 阿姨用不要紧嘛？
0: 嗯，不要紧啊！啊，看伊是要工作啊，是要做人？
1: 要做人诶啦！
0: 要做人是该不爱做啊？
1: 那
0: 是土地要做人去厂房，还是本来有厂房？
1: 本来就有啊啦！
0: 哦，本来有啊，阿无做啊？
1: 那
0: 无要做啊？
1: 我即马人迄个租迄个都，都伊家己有。有买啊，啊买人就要搬过啊、
0: 嗯。哦，你本来就土地租人做厂房啊啦。
1: 系啦
0: 系啦。系啦，啊，即摆人要搬过，啊搬过的阵就好搬过，咱就个租人就有哪有关系？
1: 系啊，即摆就是讲要个定租人，伊用不要紧嘛。
0: 系、嗯、啊，不要紧啦，伊本来就有钱啊，伊做就有钱啊。
1: 哦。
0: 好、
1: 哦，
0: 伊就我讲了，只是讲伊无，伊毛本读个袂歹，只是讲伊无贵人，无偏财啦。
1: 哦好，
0: 无偏财，无像别人讲，会当贪足侪钱安尼无啦。
1: 都通食好
0: 啊。系、嗯、啊，都通食啦。我讲，只要伊啊卡，但是得去做拢通食啦。
1: 哦，那
0: 那。嘿，啊，厂房是恁老好，伊也是一边。
1: 阮大官
0: 呀。哦，对嘛，所以讲，因为伊本身就是我讲的安尼，吼、哦，要贪大钱无，啊，但是的阵只要肯做，伊无问题。哦，伊嘛读个真好，只是我拄啊讲，较无贵人尔啦。
1: 哦，那
0: 是。嘿啦，较无贵人，啊，唔是伊无好，伊嘛真好啦。
1: 哦，那。
0: 哦，真好，真顾家，免想遐济，啊嘛真肯做啦。
1: 哎呀，都顾得啦。
0: 真肯做啦。
1: 啊，无食薰啦，无食。
0: 对啊，所以讲真好，啊三顿拢好，只是我讲的讲，要赚大钱无啦。
1: 哦，
0: 那样。嘿啦，我是讲他有只奇怪，伊那我当去买只厂房来做人嘞。
1: 无啦，嘿。嗯因那公房
0: 诶，哎，家本身有这个有这黑财产无？
1: 无呢？
0: 无啦吼。
1: 哎，
0: 我跟你讲，伊三顿有通食，就代表伊真过得真好啊啦。系
1: 啦。
0: 系啦，因为本身就讲咱人带命过来，伊都无带大财啊。
1: 哦。
0: 啊，无带大财，只有带这个人讲落了命啦。
1: 哦
0: 呢。嘿，落了命啦，所以今麦五十八人看足清楚啊啦。系
1: 啦。
0: 系啦，啊，就会当过好。
1: 你
0: 六十岁啊！我唔得讲，免想话济，反正的阵啊，伊甲财产保掉了，真好啦，伊袂学爸母啦，袂啦，系、
1: 哦、
0: 啦，袂学爸母。我拄啊讲过，伊啊只要肯做三顿，唔是问题啦。啊，伊啊讲要学爸母的阵啊，到尾就无半项啊啦。
1: 哦，
0: 那样。系啊，系啊，伊真高，伊真乖，啥物拢准备。
1: 哎，对。
0: 真，搁只高一斤啦。
1: 哎呀。

0: 你看没想嫁，自己那细汉足够嘢了啦。
1: 对啊，啊足够
0: 啦。啊足够他嘞啦，啊无过来都无通食。
1: 哦。
0: 伊也唔像我干干归归后边去赚，要赚什么钱什么钱，伊无阿多啊。
1: 无啦。
0: 哎，伊只有赚伊家本身的技术钱。
1: 对啊。
0: 好、哦，伊的技术钱呢，剩的无。好、哦。
1: 对啊。
0: 啊，
1: 老师，我问你。
0: 系、嗯、你讲。
1: 嗯。我可能。
0: 嗯。
1: 要天公拢安尼一直做话梦，还是什么原因？
0: 我跟你讲吼。后盖也亲像安尼，都爬起来，爬、
1: 哦、
0: 起来，
1: 哦，
0: 卖个困啦。
1: 因为
0: 你已经困吧，啊，困吧的阵，只是人天爬未起来。
1: 无啊，四点外啦。
0: 啊，四点外到你的时间已经困有够啊。
1: 我呢、哦？
0: 啊，你个艰苦硬困伫个所在，你都唔爬起来，啊，当然底下忙忙忙忙安尼啊。
1: 我有白忙啊，这两日了我有白忙，应过了呗。
0: 啊，都起码亲像安呢，就是讲尽量卖困中大。
1: 无咧，我中。
0: 哦，啊，暗时咧困，尽量先帮他静一下。
1: 哦。
0: 啊，去啊，讲暗时要困了，无啊，当安呢，困了啊，搁底下忙东忙西的时阵。
1: 哦。我啊，未啊，是天要光的准较
0: 下。嘿，啊，天要光的准就好，爬爬起来了啦。
1: 哦，
0: 那。嘿啦，爬起来。
1: 我站得开啊。
0: 嘿，啊都啊，你啊讲四点咧忙咧，四点就甲爬起来啦。
1: 哦、
0: 你听有无？
1: 哦，
0: 精神都白起来啦。
1: 哦，
0: 系啦，因老大人就爱安呢，未使搁底下咱死底下忙，系啊。啊，所以讲，咱未使困伤久。
1: 哦
0: 哦。困伤久会对身体无好。
1: 哦。
0: 系啊，啊，所以精神哦，底下咧讲底下咧忙啊忙啊，就差不多精神啦嘛。
1: 我得讲四点吼、
0: 哦。嗯，啊、哎、你啊你就是刚困，讲四点尔，要刚困较晚了，对唔对？
1: 啊，拢。拢头五点，我拢五点，每五点就醒啊，大家拢安尼。
0: 哎啦，啊醒就好爬起来啦。
1: 哎、啊，醒我又开啊，五点就开，我就去，即用加点食食啊，就
0: 嗯，
1: 买来很我别做啊。
0: 对对对对，因为你迄个是我讲讲人生上好的寄托啦。
1: 对，我拢很我别。
0: 啊，但很啊，咱那些在做的时候，是唔咧看到伊成长，啊是唔咧算讲啊，当时就会收啊。哦，是不是都通修行啊？
1: 啊，都学别种啊，啊，唔免买啊。
0: 嗯，都唔免买啊，安尼都好过日子啊。所以我定讲，今仔善人冇原因，好人也冇原因呢，敢是嘛？啊，善人做在平淡啊，免得你啊补助你啊，你啊啥物呢？对不对？啊，咱改本身都叮当，咱都当过日子啊。啊，食即嘛，咪讲啊，像较早人讲，哦，无通食啊，咱食啥物？食好食歹呢嘛？
1: 哎呀，阿得
0: 各家
1: 嘛，
0: 阿得种瓜
1: 菜，
0: 我白。对啊，阿你我白贵，阿得我贵，只阿家己厝啊，免人租厝啊嘛。
1: 对啊，
0: 家己厝。对啊，所以讲忙叮当，阿你。
1: 到底拢家己厝啊？
0: 有叮当，再当行较远啦。未叮当的阵，到底遐阿是在厝等食药啊？等时间到，安尼都愈来愈嫩啊。
1: 我拢爱去，去我白忙啊，无住厝啊。
0: 嗯。
1: 你这个当时
0: 啊，
1: 我
0: 在远了。啊，都起床来远的，往行往看。
1: 哎，对啊，对啊。
0: 啊，往机台等啊，这当时啊，那看讲啊，这物件安怎无？你也讲啊，这有问题，咱给他处理一下。哎
1: 呀。
0: 哎呀，啊，就是咱每一工安尼做，你也会受得给真长啊。
1: 对
0: 哦。哦，啊，你心情放得落去啊，对不对？啊，卖个烦恼当烦恼晒啊，安尼就愈来愈好啊。对吧？哈、哦，好，
1: 谢谢，
0: 谢谢，啊、再见。
1: 感恩。
0: 来，所以讲每一个人，每一个有命无同款，哈、哦、啊，会记讲心情爱放下，啊，别放下，都要有一个心灵的寄托。啊，别甲放下，未使透早啊，起来在底下，底下想，底下烦恼，底下想，底下操心。啊，规工啊，无人在咧烦恼遐，啊，倒面前顶啊，在咧想遐。所以人是一个真悲哀的动物啦。哦，咱若无迄个情的阵啊，像遐猪仔狗啊，伊真好过呢。伊也无咧想讲后壁安怎，伊敢若一天过一天就好。啊，咱人就是有加这个思维，加这个思想啊，造成着咱的人生会变作讲有足济代志的。啊，咱会去算未来，所以讲算了好势，就会变好野人；算了无好势，啊，到尾就会变善人，是不是呢？好、哦，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来当个哪卡，老师哪个咱做服务？哈、哦，啊，无老师来听一个歌，啊，等者老师再来做些广告，一个好啦，哈、哦，来，真好听的歌曲，咱真久无放啊，每一行书。每件代志，食较老，拢知影讲，一定爱坚持才有路用。 来感谢大家哈，因为跟。

0: 坚强是咱的命力啊，什么叫做坚强？不是真简单，坚强能力是真复杂，真复杂呢。我拄仔讲过啊，这个爬不起来，难讲的阵啊，爱咬起来；艰苦的阵嘛爱咬起来。未行，安怎艰苦嘛爱行，吼、哦！啊，过来吃未落去，一灌落去，一灌落去，吼、哦！最后再坚强，吼、哦！坚强为着咱后边。无阿底样过，无阿底好人认知，咱家本身都爱坚强，爬到起来，未使讲底个所在嗨嗨嗨，家己爱坚强，唔是讲未当改，会使改。真济，咱为着囝付出遮济，为着这个家付出遮济，阿姊妈伫咧甘唔甘愿，阿姊妈伫咧艰苦的阵啊，阿伫咧讲，阿个过去对安怎，姊妈对安怎，吼、哦，迄无讲无落，迄是你应该爱做诶。所以讲，姊妈身体无好，都爱顾好用，搁再坚强，甲啥物拢总无关系，安尼知影吼、哦。所以讲，这人的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咱别替人顾。来，你好。
1: 哎，你好，我老师好。
0: 是，
1: 我来请教一下。

0: 哈。
1: 你讲，系安那？
0: 我讲这施工这几日把车向我转到你的电台啦。
1: 哦，嘿。
0: 啊，我施工现在有小可问题，我小可问一下。
1: 好来，你讲啥问题？
0: 哦，
1: 嘿。
0: 我三年前，
1: 嗯，
0: 去检查，所以现在讲我有心脏病啦。
1: 嗯。
0: 心脏病啊，就不甲医生讲，我啊就去看两个月啦。
1: 嗯
0: 心脏科去看两个月啦。
1: 哦，好无。
0: 啊，伊拢一家风啦。
1: 哎呀，丢个吓惊，吓个。
0: 一家风，你知无？一家风，我过前我都，都家风我都都无爱看啦。
1: 对啊。
0: 系啦，啊，一家风，一家风啊。啊，我早拢未瘾看，我早因为阮查囝带一件病嘛。
1: 嘿
0: 啊，我讲查囝，我未瘾看，而且心脏科我未瘾看啦，迄拢一家号我未瘾看，经过三年，已经经过三年啦。
1: 哦，啊，所以我，所以我拄只咧讲，互你听，你有听到吼？
0: 有，拢我有听，我听。
1: 对。
0: 我正是稍微甲请教一下吼。
1: 嗯。
0: 啊，因为我过去吼，我做医生中，我是做无食药
1: 啊。嘿，啊，迄我甲你讲，迄毋是药啊。那是咱平常时甲食饭同款的哦。
0: 我知，你的面相是，我知，我知啊，我听有啦。
1: 哦，
0: 我听有。啊，这我听就来，正来啊，我即马在困吼。
1: 嗯。
0: 不过咱小路来，咱小路严重啊，经过三年，咱小路来都严重。
1: 啊，你有食阿米油啊无？
0: 哎呀，无我讲，我拢总无，我都无爱食油啊
1: 你。你拢无爱食油啊嘞？过来讲。
0: 我拢无爱食油啊。
1: 你啊，两行拢有咧食的阵啦吼，营养上会高，你闹咧困都袂得火，你都目睭袂安尼紧，目睭紧紧困袂落去啊。
0: 嗯、
1: 哦，你听有无？迄就是因为咱本身啦吼，本身的机能伫咧老化。你今年几岁啊？
0: 我今年76。
1: 76啊，吼，迄就是咧老化。啊，老化现象就是讲会倒火，啊，倒火咧困就歹困啦。吼、哦，啊，心脏唔是问题，心脏我定讲过吼、哦，心脏要歹无遐简单，因为心脏是咱本身有时阵食物件各方面的问题，造成心脏逆回哪来哪定哪来哪无力。啊，你即卖阵啊，营养素会提升到你身躯的体力甲气力起来，啊，心脏就有力啦，咱人就轻松啊。哦，咱当然轻松啊！啊，搁再来，这个叫的阵，咱来叫花青素，一旦抗氧化，那一寡较顶较歹的部分，伊就甲你这个吼软化了，你气血就有力，有力就行到位。啊，咱若有力，咱的这个血管就会这个吼大条，就袂遐顶啊。所以讲，你就免烦恼中风甲心脏的问题啊。
0: 哦，我讲那是有对吼。即种我拢唔迄是迄个我拢唔惊啦，因为我死都唔惊，我留咧惊伊。啊，我这就是咧讲吼，听到你我就是讲要来食看卖
1: 你
0: 啦。
1: 对啦，我跟你讲一个问题吼，唔是死都唔惊，是将惊未死尔。你听有无？
0: 我做上就是咧，我就是惊未死尔，你知？
1: 惊未死尔，对不对？啊，都死一趴火了无啊？对不对？我
0: 哦，
1: 退化你即卖阵，迄、那个花青素哪只，伊本身就会即个软化的心脏就袂遐定啊啦。
0: 哦，
1: 系啊，
0: 啊，伊就会改善就对啦。
1: 对啦，啊，心脏啊，心脏反软，血管啊反软，啊，心脏心跳那会咧走得真顺啦。啊，血管啊反软吼，血管啊反软，伊就袂病啊，啊，心脏有力就袂中风啊。
0: 哦，我真是讲，暗时咧困哦，我拢会实实哩。
1: 暗时
0: 我困啊，拢实实啦。
1: 暗时要困啊，你营养素啊哪只就对啦吼。营养素只伊会提供到你身躯营养欠的部分，会甲你做修补啊。你愈来开得体力愈来愈有啊，有诶阵啊，咱就发觉着讲人较轻松啊，你困就困得落去啊。
0: 哦，
1: 系啊，
0: 系
1: 啊，啊所以，
0: 好啦，我较靠不住身体当下食啦，我。我是讲有，我营养食饱无错个，我有一间我去姜的，去你开价
1: 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啦吼，所以讲真侪人吼、哦，医生涵盖惊有法度啦吼、哦。我家本身目睭医生涵盖惊的啦吼，注射注解阵40-50岁，也个咧做，做啊高血压注未惊，问医生讲啊是安怎啊？那今麦较早都注一解。

就听我的阵啊，当几啊个月，今麦用咩？逐礼拜落爱主持啥物原因？讲你今麦几岁？较早几岁啊？这来讲医生的阵拢真正真侪乱来啊！吼、哦，啊讲的阵啊，高血压药啊，食落去就袂使食，吼、哦，袂使停啊！大概拢安尼对唔对？吼、哦，我本身啦，吼、哦，定定拢跌140、150啦。哦，啊，伊讲啊，那伤悬，爱食了到120，食你敢那食几年，食7年的药啊呢？我咩发觉唔对呢？我唔是心脏，我唔是高血压呢，我本身是假性诶。吼、哦、啊，刚年纪哪来哪济时阵啊，你也80、85，诶，是正常的呢。我甲愈食诶阵，感觉身体愈虚啊。到尾啊，吼、哦，我改铁蛋雕。铁蛋雕无食，吼无食，慢慢讲，诶、欸，啊嘛是拢80、85呢，吼80、85，啊都拄啊好拄着 COVID-19 注迄个叫疫苗，注一个规个拢总扑起來，啊扑起来即卖准备安怎？啊煮遐药啊个铁蛋来食，食袂惊呢？啊个加落去，加落去呢？啊加落去会惊未？嘛是袂惊啦吼，嘛是降袂落来，降袂落来阵啊！啊大家拢，你也知影讲高血压的人，你去一路无伫咧食西药的人啊吼！你也了解，你大家咧听，你都要去量血压哦吼！大家袂听，拢袂要紧，大家咧听，就是你已经负荷量伤大，会中风，会心肌梗塞的部分，你就知影大家一定会先听。啊，所以大家无听，都无啥关系啊吼！啊，就变作大家拢听，啊拢胃寒那一阵，所以讲。到尾啊，吼，到尾啊，这里开始尿尿掉了，啊，这药啊开始加啦，一寡旧的较早药啊，拢总控制好遐了，佮回到原点，啊，回到原点是变怎？啊，药啊食袂行呢？到尾啊，伊佮开只心脏诶，加落去了，啊，再恢复正常啊，啊，所以讲高血压，吼、哦，高血压佮心脏有关系无？100%有关系，啊，所以三高跟心肺更有关系，100%有关系，所以这恁都爱知呀吼。啊，今嘛食，搁食食好不一当啊，唔吼，一当了我较唔对咧。啊，我这来讲阵，应该的阵来个恢复啊咧，因为我营养素伫咧食，我酵素伫咧食的阵啊，我应该的阵啊恢复啊，所以我慢慢就把心脏的提掉，一个月过，嘛是感觉牛嘛是正常啊吼。搁再来，我就把迄个血压药啊，搁啊。停掉，啊，看你嘛，130、140尔，拢伫迄大位啊，尔也无偌悬啊，啊，得彻底甲停掉，停到即卖的阵啊，已经停掉偌久啊，已经停掉差不多的阵啊，差不多要一年啊啦吼，要一年啊，我顶刚个回诊的阵啊，咱来去的阵啊，伊拢总会甲你量血压嘛，结果偌济130，无食药还是剩130呐，啊，唔则讲咱人的身体用，啊，咱啊即个心肺更软化。好、哦，心肺更软化，啊，这个营养素伫咧食，开得体力有，啊，你甲想讲安尼，什么病会产生？拢总一款老人病嘛，啊，老人病你安那食，你嘛食袂好啊。唔则讲，咱有机会甲身体过勇健，老师都阿咧讲，恁听有啦吼、哦。啊，反正卖去食药啊，吼、哦，啊药啊食着袂使停，听好清楚吼，药啊食着袂使停，医生开这个处方签给你。你家本身怎讲？啊，我这唔真严重诶！你家本身当放掉试看卖，啊，有人做严重，食啊70、80岁，啊，辛苦安尼喊喊叫遐部分就对啦吼。啊，食这特别好，无可能个代志吼。你一定爱甲遐部分加咧食，啊，咱人个身体愈来愈好，啊，你才袂软卡，啊，你才袂造成中风个问题啊。啊，你也讲哪只？你发觉就讲，诶、欸，这身体有影个阵过掉咧，吼啊，加艰苦一个西药哪加咧食，安尼食个老。老你嘛未过去两卡，啊你也卡输啊无安尼过，即马都已经两卡落去啊，安尼都会做那看你家本事啊啦吼，啊你也讲无两卡，会当行当往西像都阿三赶快讲，啊我咧困天光特别咧长啊远个啊惨个啊吼，所以因惊58岁，你甲想讲伊敢无头80岁啊吼，安尼哪只安尼伊个身体都哪好啊吼，唔咪食药啊，都一定要用，一记住这叫做啥物，叫做调理吼，调理，好你个身体去。治你的病，让你的身体去顾你的身体，安尼走啊都很轻松。所以讲方法，大家拢总无同款。啊，要做出什么物件，咱的物件拢是家己栽种，咱唔敢买来即个做。所以讲，食咱物件上加安心，怀疑拢提做检查，内底拢总当安心，无什么问题，互你挑剔啦吼。啊嘛，无遐违法的问题，因为咱家本身知影因果问题，做非法的问题，咱嘛是无爱，敢是嘛吼？好，来先听一下，爱人啊是惊准人，有

真好听的歌曲，爱人啊，敬准人。有时阵，咱会想讲的阵啊，真济人拢讲，医生药啊未使停，医生的药啊未使停，对不对？一个人传一个，一个人传一个，大家都唔敢停。真济药啊无食了，阿得出代志啊！吼、哦，你家想讲，山里也较在什么啦？什么困害啊？起码是讲，几工无食，阿得出问题啊？什么几工无食的出问题啊？对不对？吼、哦，所以这个常识个智慧，你一定爱记住吼。唔、哦、是未使停，是要按怎停，这是本事啊！这个像我讲，我的经验就好啦，吼、哦。我开始的时候身体拿好的时候啊，我都反正营养素跟酵素都在吃，我发觉到说的时候啊

安尼我的血压的阵啊无问题，吼、哦，我感觉我去假性的，啊，到尾我甲停掉，停掉了后啊，就惯习啊，吼、哦，惯习啊，啊，就无个食啊，啊，鼻啊过敏的部分，吼、哦，这个过敏的药啊。有啊，开始的阵啊，我感觉啊，我鼻啊是看这个季节性的阵，伫咧过敏啊，我到尾甲停掉，诶、欸，啊鼻啊嘛是无问题啊，吼，啊无问题啊，吼，所以讲。

即嘛啊心脏真早就停掉啊，因为心脏是加强咧，还就一段时间就停掉啊。但即个过来就血压过来停掉啊，吼啊，迄拢总无问题。但是有三项吼、哦、停未掉，第一项就是讲。这个叫人讲松弛诶，吼、哦、松弛。你规身躯暗时咧困诶阵啊，啊咱身体自己那都无好，所以讲伊循环脉，啊脉就会痛，啊脉就发炎，啊就得会头壳就会痛，拢总来啊吼、哦。啊所以伫咧困之前，迄、那个松弛就一定爱食。吼、哦，我一日甲停掉了后，阵讲诶，啊所以感觉真不舒服，起来拢会痛吼、哦。啊所以迄粒伫咧食，迄粒是足轻足轻诶，迄袂要紧。迄、那个代表讲诶阵啊，啊即、這个消炎意思同款，爱互伊松弛，放互灵猫硬食，伊就袂得好呀吼、哦。这是经验，你若听听好清楚吼。只、哦、要松弛诶加落诶阵啊，啊就好啊。啊佮再来，自己那真歹困啊，啊所以医生已经开只药啊，我食啊。啊咧食诶当中，吼、哦，些上轻诶就对啦。即系当中，阿嘛是同款真歹困，拄啊即个吼，阿三同款伊讲真歹困吼，阿我嘛同款的阵啊，真歹困咧，阿要安怎？啊，所以讲到尾的阵啊，再甲医生研究了讲，安呢都是我自细汉都习惯性的搞操，恁老遐讲搞操，啊，我习惯性困袂起都乌白想啊，梦天梦地即款乌白想啊，这个习惯性的问题啊，啊，所以讲请阿要安怎？啊，就是个咧焦虑的意思。那个告别讲老医，那叫做呐，啊，这医生你也当开一点，吼、哦，啊，焦虑也较简单咧，较轻咧，无，伊讲会使一啦，吼、哦，啊，开一个较轻的焦虑，就是个定静的意思啦，吼、哦，啊，你即马食落了，你咧困，诶，啊，就感觉定静啊，啊，你定静的阵，啊，就这个药啊，就行叮当，啊，你定静啊，先无落来，啊，你本身这个吼，困眠的愈加愈重侪，愈加愈重侪啊，啊，唔则讲亲像安尼。迄拢袂使了，我三项规矩拢总卖个食，你敢知影？经过三个月哦，什么问题拢袂发生，吼、哦，嘛是同款照困，啊嘛是同款的做呐，啊，只安尼过日子啊，啊，可是咧困，愈来愈低，愈来愈低。本来的阵啊，得困差五点钟，剩四点钟，剩三点钟啊，然后啊，愈来愈低。到尾啊，迄那个时候，迄拢无多重要，重要就是讲我伫咧做节目。感觉读个真空，啊，都想袂出物件，啊，讲袂好势，感觉贵诶，这个吼，记忆个阵拢个抽单掉啊，啊，就是讲你无啊当困诶，困真久，你诶这个吼，啊，读个退化会愈严重啊，所以讲到尾啊，果不离将这三粒无食袂使食啦吼。虽然咱这个叫营养所咧食，拢总真顺是，大项拢计够好，啊嘛拢改善。虽然啦吼，咱咧家属咧食，心脏三个阵啊，血压、三高、三米拢总无去验，拢总是恶劣诶，大项拢是恶劣诶吼。啊，但是来讲，迄三项无食，迄个咧控制着咱个神经诶问题啊吼，已经中毒啊，无法度，所以讲阿咪要食落去了。放不掉，哦，放不掉，无阿多啊！因为过来你也放掉了，他个搞不啊，愈来记忆愈好，无好，到尾啊，反射都愈来愈退化，愈来愈严重啊！所以讲，控制掉习惯就好，好、哦、习惯就好。啊，食到尾，哎，嘛发觉一个问题呢，已经食好十几冬来啊，吼！啊，你也发觉讲，嗯，啊，那这个叫的阵啊，啊，你困嘛是讲个会有较歹困啊嘞，袂安怎吼？有一间的阵啊。我就是阵啊，这个手机开一个哈，开音乐行，做些声咧行，啊，我就提点咧困，都甲心机同款嘛吼。啊，手机啊，行啊，这时间到了吼，一点钟伊就家己停单掉啊，啊，你就听听听，甲心情收倒等下，像你看电视同款，人讲坐了电视看，唔是咧看电视啊，是安怎？你规个心已经归倒等下，啊，你就一个人就一困去啊，啊，你也讲心真烦真杂，啊，你就困袂好势，啊，所以就点门提提啊，啊，心机些些。啊，就咧行行行，啊，你咧听遐歌好啦吼，啊，即马时间到，你啊困去，伊家己就甲你禁掉啊吼，差不多正点钟左右啦吼，啊，无你啊讲听心机，你得爱买一个定时的吼，啊是讲个准开药行袂紧，啊困去就困去啊，啊精神就精神啦吼，这嘛是和咱的心神归一的问题。吼、哦，唔则讲，一个药啊要用，一定爱样用，唔是讲大家阵啊，啊当作唔免食药啊，唔是安尼。你已经像我这身体在卖部分啊，你也讲无安尼，好好的阵啊，去计划着要顾身体，安怎顾？拢无路用，是不是呢？吼、哦，所以食西药有西药好处吼、哦。啊，无食来讲，有无食的人，伊本来身体用，爱、啊、本来就无咧食。啊，唔是讲大行都是病，我是感觉这医生大行。

拢是病，啊，唔是逐项药啊，拢未使，未使讲无食的吼。这大讲就是讲，看你家身体是安怎，看着办啦吼。啊，医生尽量紧开予你啊，一看一到五百几块钱好收嘞，对唔对？啊，过来药啊开予你，拢总是健保局出嘞，你嘛该爱这个吼，这留一个挂号费。所以讲，这个医生是真好谈，吼、哦，真好谈。啊，但是咱拢去摕只药啊，爱着五百几块好收啊嘛，是唔是嘞吼？啊，那三个月吼，伊得要摕厨房摕三个月，啊，反正尽量当卖家，尽量卖家。啊，你艰苦。哦、都未使停，都未使停诶！吼、哦，这好难达来做经验来。那么来做广告啊！吼、哦，咱的产品的阵啊，啊，这个两点钟广告一盖就好，卖广告伤济啦！吼、哦，反正已经做二十档啊，啊，同款的产品，啊，同款的物件，一项是要顾着咱的身体、气力、甲体力的吼，好、哦、咱食物件去收诶，咱的毛细营养素。好用无？大家食来讲，吼、哦，老师啊，唔捌食个假好用的物件，吼、哦、啊，所以讲个阵啊，和你食物件去收，规身躯，逐项一项一项个好起来，吼、哦。所以讲调理是重点，吼、哦、啊，这个做这个营养素是本事啦，吼、哦。咱家经过这些医师群来共同做研究，然后咱家再种哦，好、哦、听清楚。咱的物件咪敢挂药来卖哦，咱是改这个买土地再种好了后，啊，再改去药厂帮咱做代。咱改做申请，咱改做检验，药厂帮咱处理好了，咱改做广告改预备啊！啊，所以咧食咱的这个毛细营养素的阵啊，提升到咱身躯的体力甲气力的阵啊，你该是讲偌啊，这老多人食啊偌好吼、哦，本来无啥会惊，真歹惊，今麦惊啊偌啊走得好啊，本来人做忝做重做难事的，食啊心啊，你该想咧吼、哦，但是要有耐心啦吼、哦，因为这款咧调理的物件啊，豆豆啊来，好豆豆啊来啊。无你哩稀奇，一哩稀奇，嘛唔是办法啦吼！啊，所以讲老大人身体别用惊，会当溜溜去爬爬走。除了老师甲你讲的迄，食落去困落去放出来做呐吼，这是上个重要问题。伫咧家里就讲哦，效果来真好。啊，无讲啦，哈戆的做呐，啊，一日买的做呐，啊，甲你买一二十单，你咧做都买，食个今啊个伫咧家，大家做欢喜无吼？啊，所以人工啊做见证，恁大家都听有啊啦吼。啊，所以讲已经做遮久啊，啊嘛见证遮济，嘛遮济人讲咱听。啊，但是你莫想讲，嗯，啊无食嘛好好，啊有食嘛是安尼吼。啊，你也过去食了未？买时阵甲放单掉，真有可能一段时间讲哇，啊那一直找落，一直找落，啊找到了讲，大家一直记得，一直拜去，一直拜去，煞袂讲下卡早我有食这个啊，吴老师的毛细营养素呢，会记个得当来吃，啊个有福报啦吼，啊袂记你得当来吃，有时就啊立倒落去了，啊就开始一直去，一直去呀吼，有时阵连游啊都游袂起来吼，所以讲一旦啊身体更加吃好，更加吃好用，是不是讲的准啊？吼，唔是偌济钱继续过都无唔对啊，所以咱的毛细营养素的准啊，你也无清楚。无明了的人，你当个问服务处，食安怎的阵啊？你的身体怎么安怎？甲讲的阵啊？啊，有好无好？伫咧食，啊，你上个知影，贵生活问题，拢爱靠气血吼。咱的气力甲体力的阵，上着那营养，去予你吸收，你才有法当愈来愈用，啊，愈来愈好。迄就是咱的毛细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是160粒，伊做成胶囊的部分啦。啊，一盒是2850，两盒4000块，你甲买几百？五阿也送你一阿啦吼，阿、啊、你也记得讲的准啊。咱那平常时身体也讲，拢总袂歹，要做保养吼。阿其他讲，阿愈来愈无好吼。阿、啊、要做保养的人，一天食五粒就好。阿、啊、你啊年纪较济，毛病较济，6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要紧。你一家食一罐嘛袂要紧，只是讲无菜无吸收较济尔吼。伊对身体完全无伤害、无副作用啊。伊甲食饭同款是天然的物件，经过加工再济。经过的阵吼，啊，咱这个去发酵过程，所以伫咧食效果，大家拢学到对个，个无副作用，无副作用啊。咱的毛细营养素，吼、哦，这是第一项的部分。第二项的部分，这几老去上街，但讲的阵啊，感觉讲吼，世间无人有人做这款物件出来。老师开足侪钱嘅，老师嘛请真侪只所有只医师群，用真长嘅时间去做研究，因为唔愿看到遐侪人中风，唔愿看到遐侪人甚至更衰啊！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老师慢慢清楚了后，再查讲，这个花青素真正才好用，这个百里芦醇真正系真才好用啊！
啊，但是都未吸收无啊多，所以这个花青素真正好啊。啊，到尾的阵啊，慢慢阵啊，啊，伫咧等，啊，慢慢伫咧研究，到尾哦。原来爱用，因为这个咱这个花青素甲百里芦醇，食了巴肚内底伊袂吸收，所以一定爱伫外口用加布哦，用加布，因为饲个到尾用个十二只加布，用三等的时间去做发芽，啊，等于讲已经食这个精华啦吼，所以你食了巴肚内底水吸收，唔免等你吸收啊，所以讲咱这个桂花桂花加包括酵素吼，是那个酵素，因为是用加布去发芽。其实你不是在吃这个加布，你是在吃那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所以你在吃，你自己感觉说，诶，有样呢，现在串得较顺啊呢，吼，啊，感觉说每项都得很顺，因为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和咱身躯贵的时候，啊，电器的问题、钙化的问题也当来解除。所以说大家吃到现在就说，哦，啊，哪有这个东西才好，吼，啊，你也看到说，诶，啊，有样这个肺菌，现在要抽肺的时候，有继续好抽的无，真大。对不对吼？啊，你穿有加真靓无？未安尼大细呀吼？啊，未讲穿未好势，对不对吼？啊，有真济问题，拢当做改善。伫这所在，老师无方便甲恁讲啊，伤济吼。啊，恁老拄后咧讲，恁就注意听，人恁听有啦吼。啊，准听较无清楚诶，伫咧做广告当中，咱未当讲伤济吼，未当讲伤济，无清楚无明了，也是讲要教会拢总好。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啊八点。大家你拢使个考，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恁做服务，咱诶0800-555-789，吼0800-555-789，总共十二吼。你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诶八点，你拢会当甲做询问，因为咱唔愿看到遮侪人软卡，啊嘛唔愿看到遮侪人中风心肌梗塞，所以做产品吼、哦、是安怎，即、这个、做出来了二十单内底，咱唔免换，咱免像别人一日干两换产品，咱爱试甲有效果，咱才要直接所在做，咱若无效果，家己拢无要食，咱。感觉伫咧讲话真虚，咱嘛讲未出来，是唔是咧吼？你看老师咧讲，不离这个吼，口气来讲个阵啊，是唔讲真正好用？老师咧讲个阵则未虚，啊，大人自己卖完了三个，你讲我三个，我咱都唔免点着吼。以上是咱的广告，感谢大家吼。来，啊，咱来讲，有些老师服务那个哪卡，老师那个咱做服务吼。诶，其实咱现场这个电话嘛是服务处的专线啦，只是老师啊做节目伫咱现。有呢，这个电话都去后边嘛，做些机嘞吼。每一个电话拢总有这个吼啊，五六线的嘞。所以讲，咱的这个服务处的0800啊，好啦吼，也是咱头前这支5360-5495360-549，咱自己老师伫做节目，伫咱现场呢，咱来做刷了后，咱就个回归到咱的服务处的咧。因咱每一个礼拜干做些礼拜的啦，咱所有节目都是全国联播的，好、哦，每一个角落伊拢总听得到。所以一礼拜做一工，你敢知啊？阵爱开偌济钱，有偌济人个阵啊？每一个角落拢总听得到啊！所以讲，咱咧做节目的当中，我伫感觉讲，每一个人拢一个人的这个任务啊，嘛。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命啦吼，啊有真济人食到一半阵，听看见讲，哎，食诶无好啦吼，我听啥物啥物，啊都买来食，啊食咖啡啊，啊愈食愈歹，啊个无精神，无倒等来阵啊，啊等下两卡都起滴啊，讲啊我那东西无收着吼，啊有人个阵啊，咖啡想着讲，嗯，啊这也无较好啊啦，啊我食吴老师物件，伫咧食啊嘛是顺时呀，啊今麦来食这，啊感觉毛病一直走出来，因为你也够有精神，因为你也够有情。因为你不是听人家说好好的东西爱换无你跟我说是怎样别人一直换产品这配不完就没有这配不完就没有啊是安怎？咱唔免安尼做，咱是安怎？不管是咱会了有，咱拢家己嘅物件嘛。啊是安怎？别人嘅村啊，啊是安怎？一直讲爱起价起价，啊咱是安怎无起价？二十档内底开始卖拢这个介绍，咱嘛无咧甲人起价，是虾米原因？
因咱物件家己诶吼，啊，所以讲，咱来承受诶起诶时阵啊，啊，咱就尽量做得好，无咱诶广告费嘛真侪钱咧，你还知咧吼？啊，二十档内底啊，做遮久啊，遮侪人食遮久啊，大家嘛食甲诶时阵啊，身体勇健，溜溜去拍拍照，所以今麦要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都毋是问题咧吼、哦。你今麦甲看，岁数愈来愈重，毋是像较早诶人吼、哦，啊，都身体无好诶时阵，啊，都干咧到处嗨嗨嗨，一直艰苦。啊，吃不下去，啊，僵拖，啊，就拖。

是啊嘛，对不对？啊，即卖人唔是啊，艰苦着了诶阵啊，啊，得来看医生，啊，得摕一寡即个处方签当来食，啊，得控制掉咧，啊，艰苦得未艰苦，啊，得一天一天过日子，只要老师甲你讲，即个问题背未起来，爱减背起来吼，食未落去，爱灌落去，吼，爱灌落去，啊，即、這个叫诶阵吼，未惊爱强强都无唔对啊。不管你今仔有生歹命也好，无生歹命嘛好啦吼，这是咱唯一诶阵最后这段路都无。唔对啊，所以伫咧食咱个产品的人，你会发觉到讲个阵啊，哎，有影较轻松啊，人精神好个阵，啊，着快乐体力有，气血行个价位，营养上个价位，伊会当自我做修补，达项伊拢家己好，所以你会发觉到讲，哎，有影咧，啊，那遮济遮济拢总会好起来哈，啊，那只嘛较早身体差遮济哈，所以讲今仔日有机会听老师，要甲恁解说这段，啊，咱来讲有好。不能听有啊，咱的机会就来啊！啊，听无的阵啊，就是一直过去啊嘛吼。那讲岁月是上无情的，来听首真好听的歌，叫做《岁月》。

感谢好朋友齁，青春有人要买无？所以讲，这个身体有重要，也不重要，你就知齁。所以讲，岁月点点啊过，咱爱了解讲，咱的这个齁啊，这个啥物拢伫咧减，大行拢伫咧减齁，减掉囡仔亲情，减掉老伴，减掉就遮的这个齁身体，减掉掉咱本身，唔是金钱啦齁，金钱来讲，拢总是本来有诶就有诶齁，啊无诶就无啦齁，啊所以讲身体也无用，啊都一直减去，安尼感觉人生会足悲哀啊，所以有机会甲身体各方勇敢是毋足好诶咧，所以所有艰苦我艰苦过来，所有诶破病我破病过来，但是。无当病，啊，都、就是唔食囡仔，都、就是唔食病，所以囡仔讲出掉所有的身体的由来，身体的过程，你该想讲，我用偌济心，甲只医术群去了解，啊，去共同参与掉咱本身的产品啊，啊，用我做白鸟器去了解，啊，去试，啊，试了的时阵，再查讲物件要安怎讲，啊，物件要安怎做，啊，咱上该需要的啥物物件？都是体力甲困难嘛，对不对哈？啊，这是咱身躯的这个哈，啊，这个从身躯这个哈，人心肺梗的问题嘛，这两项甲解决了，啊，你感觉有病吗？是不是嘞？哈，啊，所以要安怎解决？就是讲，咱本身食落物件爱吸收，体力困难再倒当来嘛，对不对？啊，咱退化的问题，伊再当个你做修补做调理嘛，好，啊，个再来，咱的心肺梗有够难，咱的肺伫咧行，速度紧，肺干咪烦恼嘛，肺管有难。肺管嫩的阵，心脏大力伫咧塞，啊！你感觉心肌梗塞吗？伊塌未掉，都未中风的问题。肺管嫩啊，感觉在病吗？是不是安尼呢？吼！啊，所以讲，规个营养靠咱的心肺梗伫咧塞的阵啊，塞到位，啊！你甲本身恶化了，感觉有啥物问题当产生吗？唔则讲今仔日做是做重点，唔是讲的阵啊，看他食落去啊，食这要第三者再顾啥物，唔是安尼吼。咱就是用一个作。笼统的部分，把你身躯所有的重点扭倒出来，就是心肺梗反应造成后边的这个吼啊，这个并发症后遗症有遮济，拢跟你的心肺梗有关系。只要心脏有够来好，实际的问题拢总做改善啊。再来的时阵啊，另外一部分在个溃烂甲体力的问题啊，溃烂甲体力的问题，影响到咱筋骨的问题，影响到咱睡眠的问题，影响到咱消化的问题，影响到咱本身的阵啊。啊，这个筋骨吼，行未顶大问题啊！啊，唔则讲这个问题会造成软卡未软卡嘛吼、哦？啊，咱家各用软卡未切掉烂嘛吼、哦？啊，甲拄则讲心肺更加各用中风三高的问题的阵啊，一定爱特别注意，爱甲做代谢的问题。咱若去了有够去的，行到腰子都好，腰子排毒功能好，腰子甲心肺问题旁边当得好，唔是西药对腰子有伤害，是你吃西药伤过量对腰子有伤害。其实毫无错的专线，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拿手机的人就打现场这个电话。老师下班，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哎，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阮最后结果是啥物？过程。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春香五经过，红一方的歌声。

每地讲地芳，每花讲花红。即个台湾电影听到俗语，是讲做生意的人为着要吸引顾客，往往会特别来强调产品上好的优点。每地的人讲家己的地味真芳，每花的人讲家己的花真红真水。这就跟啦各位讲诶，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过这嘛是会提醒咱，在面对着广告的宣传，也是别人的自我推荐的时阵，每个跟他听片面所讲的，爱保持客观加理性的判断。第一，足够的是咱日常生活每个缺少的一部分，嘛是比肯德开门七件事：柴盐油米酱醋茶。台湾的田园大多数是分布在数百公尺以上的半山腰甲管线地区，地味大概分作绿茶、乌龙茶，也够红茶甲普洱茶这四种。其中咱所熟悉高山茶，大多数是讲1000公尺以上的田园所生产的半球形的包种茶，也就是俗称的乌龙茶。在管线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地味生长较慢，所以叶啊较肥、较高、较幼。比较之下，边地茶因为气温较高，生长较紧，叶啊较细叶，而且较薄，芳气甲滋味嘛相对较薄。除了产地无同款，地叶嘛因为季节无同款，味嘛无同款，亲像春茶、春茶。夏茶、秋茶甲冬茶，拢有因的特色甲价值。自古以来，相比推荐的，就是春茶。春天的气候较温和，雨量嘛较侪，再加上地秋，经过秋天甲冬天休困了后，因的养分就真侪，所以春茶伊的叶啊真肥，色水嘛真青，冲泡了后，茶汤真芳又个甘。热人因为气温较高，地球生长较紧，地球内底可溶性物质相对减少，或者地汤的芳气就无参像春茶遐尼啊芳，滋味嘛较可惜。秋茶伊的品质是伫春茶甲夏茶之间，因为地球经过春季甲夏季这两个季节慢过了后，叶啊内底所含的物质大大减少，所以芳气甲滋味。就较平和较顺，当地因为气候较冷，生长较慢，地汤的色水虽然较浅，但是有真清雅的芳气，嘛无可惜。所以讲这四季的地芳各有千秋，每地讲地芳，每花讲花红。

0: 汤头芒，
1: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会用食卡，买用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芳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个。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个包装。另外，元气糖，逐工摕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个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玫瑰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活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润喉、心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喉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冇水奶糕，逐天卡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酒丢浓住。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搁碎掉撩纹。阿玛卡暗顶，这灵动的珍珠民松爱来我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民松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我改善皮肤暗顶，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又过到荔枝端出来季节啦。台湾真正是吼水果王国、水果王国，那是荔枝出产的季节一个搞。真侪人除了家己食之外，也个会特别吼空运吼国外的亲朋好友，尤其是玉荷包、三娘酒、芥小馆。不过大家嘛是拢真介意。最近就有一件新闻，讲一位阿嬷特别爱食荔枝，因厝内人吼为了要孝敬伊老大人，所以每天轮流买荔枝请伊食。结果阿嬷吼每天食一罐荔枝，血糖煞来升高，最后昏迷送病院。营养师就会讲，食荔枝有三项代志不应该做。第一项就是千万唔好空腹来食荔枝。荔枝所含的糖分真高，那是空腹来食，会刺激咱胰岛素分泌上过多，吼血中的葡萄糖大量来落降。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真容易就会出现着低血糖、无力，还有老青瓜这些状况。第二项代志就是一概唔好食上过多的代志，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还有会控制糖分的人，更加爱注意分量。漂亮血糖罐罐加加，建议一个食五六粒就好啊。另外就是唔好去食无色的荔枝，较未去影响到咱的血糖。其实荔枝除了是糖分较高之外，伊嘛是一种真营养的水果，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用来保护细胞、修复组织。另外荔枝伊有丰富的有机酸，亲像柠檬酸、精氨酸，也有色氨酸加氨基酸。应该提管新陈代谢。另外荔枝也有丰富的钾，帮助舒缓紧张焦虑，

咱逐工来食蔬菜，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蔬菜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嘛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得食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食蔬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脸，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浸，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块，六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鼠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浸、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摕来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摕来中和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1: 今天来跟朋友讲地修，客家话是叫做茶修。这发音那是不标准，请多多包涵。已经保暖的器具，除了有水菇，也有地修、灰狼、甲灰盆。地修这里修，都是修面修。这是用幼幼的顶去变的拿，越来力的底部。甲外围弄一层高高的破面的灰布，这是第一保温拿。灰啊，第个来得装小水，该坑的拿来得。结果甲刚在即个挂该砍去，就跟那鸟啊在修的来得保暖同款。地修保温的效果，应该来到十几点真久，伊的作用就跟那小水管啊，还是保温杯。这项发明对早期无家室、有个无电热瓶的家庭来讲，是用个好人当个冷冷的寡人，随时拢用个啉一嘴烧茶。第一个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第庙里关的大屋来山地区，拜非常的流行，接受到一般家庭的喜爱。地修上早是由化粪师的师傅所设计，这个经过文水地区的客家葫芦，宋城大妹卢叔以所研发制作的，伊的起源甲苗栗地区第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诶流行饲鸟啊有关系。当时因为民间真侪饲鸟的人为着要方便，关伫鸟笼内底鸟啊，用个。做修来补能，所以就开始流行变鸟啊修的手工。真侪当地葫芦就用这项手工业来做伊的副业，并且嘛练习变鸟啊修的技术。有一个寡人，有一位住在化粪师的师傅，伊大概为着要招待人客，就必须来来去去去灶卡来煮茶。感觉非常的麻烦，伊就想到是不是有可能用个利用鸟修的制作技术，帮地个嘛做一个修来达到保温的效果。当时伊就落山，行去文水街啊，去找下啊边鸟修手的上卡的宋城大妹女士，斗阵研究，经过几届改良，最后。一个以前我们不看到的地修三星了，依照着宋城大妹女士以当初改制作方式，地修主要是利用拍打的稻草做材料，结果用磨手也是塑胶手啊，将稻草拔起来填起来，内部结果用碎布包棉花做底，当时为着要达到保温的效果，所以有个设计。符合使用目的的挂，两项互相组合了后，就变做一个真实用又够文化特色的新的物件。这项产品上早是在化粪师来出现的时阵，美丽造型、彩色的奶龙手啊，以及有长时间的保温效果，受到大家的欢迎，拢纷纷来购买，并且吸引附近的葫芦小钱来学习制作。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这项手工的因为饮水机的普遍，所以到达比初代啊。

拢千玉甲串烧好，上红的酒。公司才冇纳豆，做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用的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淡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今麦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有感觉无？这热人那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坚固？不然你打打。各边瓶瓶罐罐一罐就搞定。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来翕相，这肤色皮肤色水加真水，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

0: 暖暖八卦山，
1: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一个身体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起，一个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

因为口渴、嘴干，也个疲劳，再点点看到的现象。冇几个啊，咱较无去尴尬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个片面热伤害甲掉刷，亲像吹草变严重，也是皮肤干燥、面红，也个有肌肉旧筋。另外嘛，发烧、胃管现象。也够特别要吃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物件，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有可能会出现着头壳晕、精神混乱，也够走路未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爱少量多次，一概啉一束啊。爱加啉几届啊！莫等嘴干才来啉，老颈椎干的时阵，不止着爱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着爱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诶，尤其功能较差，也够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继续安排继续关系，咱们也好。

现在大家使用三C的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加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两球爱真好吞，阿妈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家有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冒往来教授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教授，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また引き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の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些有需要，开列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买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代，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利号不定位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夜雨，另外公司吃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咱每天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

工作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用的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海面波浪，汹汹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跳。

市井大西港。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电长基金照顾您，雇主倒闭欠薪，劳工拿不到钱，难免心慌。别担心，劳动部设有基欠工资电长基金制度，可免除劳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漫长追讨程序，及时得到经济安全的照顾。可由基金垫偿的范围包括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六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合计六个月平均工资限额内未依法支付的退休金与资遣费。申请时应以书面向劳保局提出，并减负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佐证资料。劳保局官网有放一次看懂如何申请电偿懒人包，以及申请电偿案件送交文件检核表，让劳工朋友可以一次搞懂，一次备齐。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消费放大镜。
1: 炎炎夏日，高温让人非常的难忍耐啊，所以呢，就有不少的人都喜欢喝一些饮料来消暑解渴。可是您知道吗？最近这个大陆江苏有一名30岁的男性王子，这平常就把饮料当作水喝，在日前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本来是以为天气太热而中暑，但是之后的情况并没有好转，经过紧急送医治疗后，才发现自己罹患的糖尿病，而且血糖值超过正常人20倍耶。只是病情实在是太过于严重，在抢救之后仍然是不幸身亡。这根据大陆的媒体报道，这个王姓男子平常就很爱喝饮料，简直就是把饮料当水喝。这位王先生身高178公分，体重却达到了113公斤。在日前他突然感觉非常的口渴，而且全身无力。另外呢，常常感觉到肚子饿跟常常上厕所，而体重却逐渐的减轻。本来王姓男子以为只是中暑，还是照常的喝碳酸饮料，导致症状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休息就可以了，所以呢，迟迟不愿意到医院就诊。一直到前几天晚上，这室友才察觉到他不对劲，而且呢，脸色发白，立刻就将他带往医院就诊。王姓男子挂急诊，医师立刻替他抽血检验，发现他的血糖值竟然比正常人的血糖值范围高出了将近20倍，而且呢还有酸中毒、高血钾电解质紊乱等等的现象。最后判定王姓男子罹患的是高血糖高肾综合症，这是糖尿病急性代谢紊乱的一种。院方随后立刻就安排王姓男子住院急救控制。可是呢，王姓男子最后因为病情太严重，还是不治身亡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遗憾。所以说呢，很多人自己罹患了糖尿病还不知道，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症状，小小的问题，我们通通都是要注意啊，省得呢，到时候来不及救治啊。像这个饮料当水喝，绝对是不可以的，不要说血糖高不高了，就是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来说，用饮料来当水喝也是不可以的。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

节目的继续，赵燕要跟朋友您谈谈芝麻啊。说到这个芝麻呢，我想这个咱们的长辈们呢，大家都非常的有心得，而且呢，现在的人也都知道要养生啊，多吃一点这个芝麻，不管是黑芝麻、白芝麻，都是相当好的这个保健食品啊。您可别小看这个一颗颗小小的芝麻哦，这芝麻的功效是很大的呢。根据这个研究显示啊，这芝麻含有芝麻素，是很好的抗氧化剂，那么可以清除自由基，而且呢具有抗老防衰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抗老防衰，就常常吃这个芝麻就对了。根据这个研究发现啊，每天吃40克的芝麻可以降低人体血液当中的一成胆固醇，而且呢可以有效的延缓低密度脂蛋白氧化时间，甚至于呢还可以防癌耶。台大医院营养部营养师陈佩蓉就表示了，这个芝麻含有很丰富的芝麻素、芝麻酚还有芝麻醇，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不但是有清除自由基的这个功能，甚至于可以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因而呢能够有效的降低血压的这种作用，还能够达到抗老防衰的功效。芝麻有黑芝麻跟白芝麻之分啊，那么黑白芝麻都可以榨成油，那么像这个麻油鸡或者是麻油炒川西呢，都是用黑芝麻油来入菜的。而凉拌食材呢，就是以白芝麻油为基准了。所谓的白芝麻油呢，大概也就是香油啊。陈营养师说了，芝麻的营养价值最高的呢，就是整颗的芝麻，而且要炒过的芝麻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炒过的芝麻能够使得这个芝麻素含量大，如果是榨成芝麻油的话，那么芝麻的纤维素就不含在内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之前呢，这个千禧之爱基金会曾经邀请了专家评选出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的七大

超级食物，那么芝麻其中就是一样啊。不过呢，由于这个芝麻很容易坏，所以呢，这个会使得芝麻的抗养分成分被破坏，所以在储存的时候要放在不透光的容器当中，而且一旦过了保存期限就不要再吃了，要吃新鲜的这个芝麻才健康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这个说起了购物袋，相信呢大家都知道要环保嘛，所以呢咱们出门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环保袋，到时候呢买了东西，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环保袋出来重复的使用，这样子的话呢，哎，也算是一种非常这个环保，非常呢这个再生利用的这个概念，对不对？可是呢，拜托所有的婆婆妈妈，或者是呢家庭主妇、家庭主夫，甚至于呢这个长辈朋友们，您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带的这个购物袋呢，每次用完以后一定要清洗哦。根据这个美国的一所大学实验研究，重复式的这种使用的购物袋，使用之后呢，很容易滋生细菌。其中呢也包括了大肠杆菌啊，所以专家呢就提醒使用之后一定要记得用热水清洁或者是漂白水擦过啊，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避免细菌滋生。在前不久呢，圣法兰西斯医院执业医师纳尔呢，他曾经实际的检验重复式使用的这个购物袋，发现确实是有细菌存在的。他表示啊，这个重复式的使用这种购物袋容易滋生细菌，那么研究室检验也发现了这个细菌还有霉菌的存在，甚至于呢有长满了这种不同种类的细菌啊。那么根据这个纳尔表示，发现的细菌当中也包括了这个白喉菌跟这个表皮葡萄球菌，哎，好可怕哦。另外呢，早先由这个亚利桑那大学还有这个洛马连达大学共同进行的研究也发现了，在加州地区亚利桑那州随机抽验的84个主妇常常用的购物袋后，发现超过一半的购物袋都验出了大肠杆菌的结果，所以呢这个其中也就包括了有大肠杆菌。美国工业卫生

是不太好啊。纳尔医师呢，他也建议在每次使用购物袋之后，可以用这个漂白水来擦过，或者是用清水洗净。而且呢，从购物袋拿出的食物也应该再用清水洗过，以确保这个食品的安全起见啊，免得呢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又吃下了很多的细菌，这些细菌呢我们都是平常预防的，不要让它下肚比较安全啊。甚至于呢一直提倡我们要常常洗手，由外面回来呢就是要常洗手啊，由外面回来呢就应该要先洗个澡啊，把这个外面的衣物呢都换下来。可是呢这个环保袋如果一个不小心，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些什么葡萄球菌啊，什么大肠杆菌啊，这些菌呢就跟着吃下肚了啊。这个时候呢顾到了环保，可是呢我们体内环保可就不 OK 了啊。这是一则关于这个我们日常生活要注意的地方，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这购物袋重复使用的时候呢，您记得一定要用漂白水擦过，或者是用热水烫过，不要让它呢成为大肠杆菌的温床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炎炎夏日好热啊，大家都会很喜欢想吃冰，对不对啊？在炎热夏天来临的时候，喝杯清凉酸甜的果汁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不过许多人对于果汁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好比说呢，它的营养值跟水果是类似的吗？现打的跟鲜榨果汁是一样的吗？鲜榨果汁优于还原果汁吗？还有啊，100%的果汁适合止渴吗？那么非100%的稀释果汁可能带来怎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台湾的果汁价格到底贵不贵？今天的节目当中，这赵燕就跟朋友您大家呢来一起讨论一下。这现代人的生活忙碌，往往饮食不均衡，没有办法吃到足够的蔬菜跟水果，所以呢，为了要追求健康，偶尔呢就会选择果汁来补充营养。那么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市面上的果汁大约是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呢，就是现打的果汁，那也就是个人当场制作，那么过程呢，就是清洗、榨汁跟灌装，常温下保存期限呢，大概是只有几个小时。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鲜榨果汁啊，那么这个就是工厂预先制作，当然啦，它的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高温杀菌、冷冻储藏、充填密封。理论上呢，这个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是一年。那么第三种就是还原果汁啊，那么也就是工厂呢预先的制作，流程呢就是清洗、榨汁、分离果肉、去水浓缩、冷冻储藏、加水回填、调整成分、高温杀菌、充填密封。那么在常温下呢可以保存至少一年。第四种呢就是稀释的果汁，同样也是在工厂预先的制作。还原果汁再稀释，并且呢可能还添加了糖、调味料、酸碱调节剂、粘稠剂、抗氧化剂、香料还有色素等等，那么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一年。第五种的果汁就是非天然果汁啊，那么一样是在工厂里面预先制作，由各种的添加剂调配，完全不含天然成分，那么这种呢在常温下保存期限至少也是一年。那么要提醒朋友的是，这个超市贩售的鲜榨和还原果汁都是属于工厂制作的，就算是没有额外的添加防腐剂，也都必须要高温加热来延长保存期。那么现打的果汁才是真正的新鲜果汁啊！不过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跟水果仍然是有明显的差距，这几种东西呢就不应该混为一谈。那么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五种的果汁，好可怕啊，里面呢还真的只有这个现打果汁可以喝啊，其他的呢都是有经过加工，那么尤其到了这个非天然果汁呢，根本就是化学品去调调的啊，太可怕太可怕了。好，那么果汁仅少量含有或者是完全没有膳食纤维，而后者呢能够预防便秘，赋予饱足感，促进肠道菌生长。那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水果破碎榨汁之后，里头的某一些活性物质暴露在空气当中，容易氧化破坏。还有就是许多的活性物质跟这个膳食纤维结合，分离果肉的同时也丢掉了大量的营养。那么去水浓缩的过程当中，不但蒸发了水分，也蒸发了会溢散的天然香料。尽管是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高温加热仍然是会对整体的营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长时间储藏让果汁营养价值慢慢的流失，看吧，这一些呢通通都是问题啊。因此呢，能够吃整颗新鲜的水果永远是营养上最好的选择。那么现打的果汁，除非是在破碎的过程中没有将果肉分离，我们连同纤维一起吃下去，它的营养价值才是会跟水果一样，否则的话呢还是略逊一筹啊。那么为什么鲜榨果汁未必会比还原果汁好呢？因为同样都是工厂制造，被高温加热至少一次，那么通常还是两次呢，以防止这个细菌的生长。那么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不仅这个营养素被破坏，赋予新鲜特色的天然香气也会溢散不见，接着才是将这个鲜榨果汁冷藏来减缓变质。但是呢，还是恢复不了在没有加热前的天然状态。之后呢，就算是回填香料、调整成分，但是呢，这只不过是让消费者感觉这个口味怪异而已啊。果汁浓缩之后的这个体积缩小，可以节省储运的费用。
那么里头的糖跟酸含量提高，也延长了保存期。由于百分之百的这个果汁成本比较昂贵，更多的商品其实是稀释的还原果汁，原汁率大概只有 30%， 甚至于呢 10% 都不到呢。所以呢 ,100% 的果汁比 30% 的健康，这种说法大家应该不意外。因为呢，这稀释的部分添加的是糖浆、调味剂、粘稠剂、香料和色素等等，甚至呢，这个风味的饮料没有使用任何蔬汁，完全是由食品添加物调配出来的。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必须要阅读成分标示以及原汁率的标示，不要只看这个包装名称来购买啊。好的百分之百苹果汁会有明显的色泽、香味跟口感，尝起来甜蜜不太酸，能够提供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但是如果百分之百的苹果汁被稀释一半之后，缺乏了多酚还有天然的香味，那么这个里头的糖分一点也没有减少，那么这样的果汁呢并不值得喝，否则的话呢就等于是在喝糖水嘛啊。那么号称水果王国的台湾百分之百的纯果汁，那么应该就要比高纬度的欧美国家便宜吧。但是呢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啊。好比说在咱们台湾销售最多的是柳橙汁，而我们这里呢也是柳橙的产地。柳橙喜欢温暖多雨、阳光充足的环境，那么就算是台湾所产的柳橙适合直接吃，不适合做果汁。做果汁的柳橙由国外进口，果汁的售价也是值得商榷之处。那么想要喝百分之百纯果汁的话呢，在营养方面来说，柳橙汁大于葡萄汁，再大于苹果汁啊。那么如果没有被高温破坏的话呢，这个一杯 200cc 的柳橙汁含有大概80毫克的维生素 C， 能够满足咱们身体一天的需求，同时呢还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1 跟 B2以及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等等。这样子的果汁呢被营养学家视为蔬果类而不是饮料类。不过呢他们虽然可以暂时的取代新鲜的水果，但还是没有办法长期取代啊。葡萄和苹果提供的维生素 C 并不多，但是分别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以及苹果多酚。可惜这一些活性物质呢都是藏在果皮内，榨汁之后分离残渣，也会将它们大量的流失啊。此外残渣就是膳食纤维，苹果里面的果胶能够降低胆固醇，喝苹果汁吃不到果胶，当然也就获得不了这个功效了。所以呢在保健来说，这个水果是优于现打的果汁，那么另外呢也优于鲜榨和还原果汁。如果自己现打柳橙汁，记得要先将这个皮洗干净啊。因为呢行销各地的柳橙为了要预防发霉，表面上呢也都会涂了抗菌剂，而坊间现打的柳橙汁往往是没有将它彻底的清洗，果汁流经果皮的时候，上面的农药也就已经融进了果汁里了。咱们到底是在喝果汁呢还是在喝农药啊？好可怕啊，这真的是学问很大啊。那么至于市面上原汁率不足 50% 的稀释果汁，就不要再喝它吧，因为呢它们更像是会危害健康的化学

甜饮料。好，果汁的水分很大，在炎炎夏日，或者是呢这个咀嚼功能不佳的长辈们呢，可能是一项非常好的选择。那么作为家人的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替他们呢挑选好的果汁。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你想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个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

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中医师楚延强分享，一名33岁的男子日前因为忽然感觉脸部麻痹之后，隔天就开始出现半侧脸部无力的症状，由于担心是中风导致，因此紧急到急诊检查，结果确诊为贝尔氏麻痹，也就是所谓的颜面神经麻痹症。楚延强中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贝尔氏麻痹是颜面神经麻痹各类型中最为常见。部分临床研究显示，多数病患出现症状数天前，可能有上呼吸道感染或是感冒，因此推测其病因或是病毒感染所研发的颜面神经发炎有关。而面瘫或是瘫痪则是被认为由于颜面神经发炎和水肿所引起。中医师也表示，对于特发性贝尔麻痹的发病机制，一型单纯疱疹病毒的重新活化被认为是最相关的感染，其他病毒感染例如水稻带状疱疹病毒和人类疱疹病毒六型也很常见。然而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尽管使用了配对血清或是唾液血液和脑脊髓液进行各种血清学测试，却依旧无法找到真正的病因。楚延强中医师强调，在临床推论中，颜面神经在颞骨内的狭窄管中进行，因此肿胀可能导致神经受压，并导致暂时或永久性的神经损伤。颜面神经将神经冲动传递到脸部肌肉，也传递到泪腺、唾液腺、瞪骨肌以及来自前舌的味觉纤维，还有来自骨膜和耦合道的一般感觉纤维。因此贝尔麻痹患者可能会出现眼干或是口干、味觉障碍或丧失、听觉过敏以及眼脸或是嘴角下垂的症状。若发生了上述病状，请及时就医，避免耽误治疗。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主子。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

香甜美味的苹果富含多酚、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热量不高又有饱足感，还能满足节食中喜好甜食的口腹之欲，是日本女生减肥中的得力助。

40%，比起食用补给品的第二组效果更好，而使用安慰剂的组别则是毫无任何变化。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体内的坏胆固醇过高会囤积在血管壁内，造成动脉硬化，进而造成各种心血管疾病。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产生反应时，还会产生发炎反应，使得体内组织受损。主导这项实验的营养学教授罗伯特·迪斯沃斯特表示，这项实验证实了苹果对于降低氧化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起绿茶、苹果萃取物、姜黄等等抗氧化剂的效果都还要更佳。而根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也指出，一天食用 1.5 到2颗苹果，连续3周之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降低 21%。 脂肪含量越高的人效果越为明显，也就是说苹果具有能让中性脂肪正常化的作用。至于苹果还有哪些好处呢？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瑞仁曾分享一篇期刊中的研究，针对160位更年期后女性进行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每天会吃下75克的苹果，并且发现6个月后吃苹果的人总胆固醇下降 1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 24%， 也可能连带降低心脏病中毒风险。日本医学博士白泽卓二则认为，苹果果胶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阻碍胆固醇被肠道吸收，帮助排便，还可望预防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问题，还能减缓肠道吸收糖类速度，抑制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日本美容养生食品研究家丸田美和子则建议，苹果果胶经过加热之后活性能增加9倍，因此对于减少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控制血糖来说，加热后再吃可能更为有效哦。

俗语在讲，他乡的地不比故乡的圆。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点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的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的万千故乡的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过去都会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促进肌肉的大量增长，代谢速度加快，来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然而近来有多份国内外的研究指出，轻度的运动或许才是真正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良药。尤其是胃腺癌预防与失智症方面的调查都指出，不论是对比高度或中度运动，频繁的进行轻度运动，例如做家事、散步甚至是逛街，更能够帮助身体抗癌又远离失智。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发生的好事，有时会让我们整天充满好心情。但是相反的，如果早上就昏昏沉沉的开始，一整天下来就会不太自在。早晨对于我们如此重要，早上起床后的习惯，可能是影响一辈子的身体健康。韩国中医师郑世炎更是举出五大习惯，只要好好保持，效果甚至比各种补品还要好。早晨起补习惯一，伸懒腰。伸懒腰是让肌肉苏醒的本能反应，在睡觉时肌肉整晚都没有使用，因此也会变得比较紧缩。起床后的伸懒腰不只能够伸展伸缩紧实的肌肉，同时也能让血液流进肌肉当中，在血液流入身体变暖的同时，肌肉也能从长时间睡眠的固定姿势当中重新恢复弹力，减少起床后活动造成伤害的风险。此外，伸懒腰也能让心情上的紧张感感到舒适，因此也会建议压力比较大的民众，除了起床后好好伸个懒腰，如果能够搭配冥想，也能有效缓解紧张感。早晨起补习惯二，漱口。在睡觉的期间，口腔会充满细菌，尤其在中年后，具有抗菌功能的口水会变得更容易干，让细菌的繁殖速度上升。如果在睡觉时习惯张开嘴巴，细菌繁殖的状况会更加严重。虽然大部分的细菌如果都被是吞下的，还是会被胃酸消灭，但是胃酸分泌出现问题或是食道发炎，将可能会降低抗菌的能力。另外，若是嘴巴有伤口，同样会造成感染的风险，因此会建议就算是喝水前也要先漱口，清除口腔内的细菌。早晨起补习惯三，量体重。体重就如同血压，是反映身体状况的重要参考依据。如果是习惯早上上大号的民众，体重比前一天晚上减少 0.5 到1公斤都是正常的，代表人体的排毒功能正常运作。但是排毒功能出现问题，或是淋巴系统循环出了状况，反而体重会上升。由于中年之后代谢速度也会变慢，因此每天早上确认体重，也能够有效把握自己的健康状况。早晨七步习惯四，喝水。早上是人体最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尤其是中年之后，人体的吸收率会下降，在早上喝水是最有效率的补充时段。另外，水温也是重点，一般会建议维持在60到65度左右，才能有效促进肠胃运动。但是要喝多少？根据建议，最好是起床喝一杯约 200cc， 吃早餐前再喝一杯 200cc 左右的水才是最好的。最后一个起补习惯，吃早餐。由于大脑活动需要葡萄糖，因此若是不吃早餐，头脑就会因为葡萄糖供给不足，容易出现脑袋转不动的情况发生。根据研究显示，如果不吃早餐，在记忆力与集中力方面的表现也会比较不理想。另外，因为咬的动作能够醒脑，比起喝果汁之类的液体，更建议早餐时要摄取能够咀嚼的食物哦。

为了帮助疲惫的大脑恢复活力，从饮食下手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说到消除疲劳，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能量补给饮料，而这类饮料的特征大多是含有咖啡因。以市售的能量饮料为例，美国品牌魔爪一罐355毫升含有142毫克的咖啡因。咖啡因虽然具备提振精神的作用，但缺点是会让人忽略身体已经很疲惫的事实，甚至会引起过劳。那如果说到营养保健食品，也许有人会想到维生素。从大脑专家的立场而言，当我们在评估脑的状态，一定会测定脑内的某种维生素群含量多寡，这种维生素就是 B 群，其中又以硫胺、维生素 B1、 叶酸、维生素 B9、 谷氨素、维生素 B12 特别重要。谷氨素在神经的形成和维持上扮演着很重要的功能，一旦缺乏会影响记忆机能等。叶酸与脑内物质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血清素等等的生成有关。美国最近也出现辅助忧郁症治疗的市售保健食品。另外，酒精摄取过量会消耗大量的硫胺，若硫胺不足可能会对大脑产生各种危害。以食物而言，猪的里脊肉、生火腿、鳗鱼和鳕鱼子都含有丰富的 B 群。柠檬、橘子、葡萄柚、醋等酸味的食物内含有柠檬酸，具有消除疲劳的效果。而脂质在常温下是不容易凝固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在人体内无法自行合成的脂肪酸称为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包括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含有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尾鱼油脂多的部分和鲸鱼等鱼类中含有前者，沙丁鱼、青鱼等则有后者。 Omega 6脂肪酸的花生4烯酸大量含于蛋类、肉以及肉类还有猪肝等食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小鹿纯情梦、幽清，啊个龙千玉含迄个袁小蝶，男人生女人情。

各机关。好，咱即摆先哈，来介绍迄个今天的主题了哈。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一个这個、玉米笋了。嗯，玉米笋哈，玉米笋是啥物？

迷笋是伫个进番麦时阵吼，甲迄阿未发育的吼，阿未发育完成的迄个较幼的较细只的迄个番麦吼，就要甲拌起来，啊较细只较幼吼，迄种叫做玉米笋了。好，啊咱今麦来讲玉米笋什么应用了吼？玉米笋吼，甲番麦比起来吼。上大优点就是热量较低啦，每100公斤的玉米笋热量可能25大卡了哈，比番麦哈减三倍。啊，玉米笋的营养成分哈，要够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钾、铁、贝塔胡萝卜素、蛋白质、脂肪、叶酸，啊个膳食纤维哦。营养够多啦，营养丰富啦。哼，咱今麦来介绍玉米笋的迄个功效哈。咱伊种总共吼有够的功效哦，功效足多。什么好处了哈？咱今麦讲第一点好处哈。第一点好处就是利尿哈，消水肿。因玉米笋含有钾哈，会当利尿消水肿。第二点哈，第二点好处就减重了。玉米笋有膳食纤维吼，会提供较悬的迄个饱足感吼，加上迄个足低热量啦，适合迄个减重的时阵吼来食用，减肥吼来食用。好，第三点吼，会当维持好的皮肤啦，因为有富含维生素 A， 会当帮助吼，拍较好的迄个皮肤啦。吼，好，安尼咱今啊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0: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记录千天，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薏米笋的迄个好处啦哈。咱即摆来介绍第五个迄个好处哈。第五个好处就是防止骨质疏松。薏米笋的钙质哈、钙维生素哈，伊的这种含量哈，会当预防骨质疏松。好，咱讲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第六个好处就是一旦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维生素 C 啊吼，啊加贝塔胡萝卜素吼，一旦控制迄个胆固醇吼，一旦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好，安尼咱即卖吼，好，咱即卖个先休困一日啦，听歌啦吼。国语歌，瓷秋梅烽火儿女情。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迄、那个介绍迄个玉米笋了吼。咱介绍玉米笋的第七个好处了吼，第七个好处的也当防迄个病来种。玉米笋当中吼有这胡萝卜素，也当有防迄个病来种。第八个好处吼，就是降低血压。玉米笋中间的钾吼，也当平衡血。血液当中的钠，所以一旦降低血压，第九个好处就是防癌、防癌呐。因为玉米笋吼，伊含有迄个类胡萝卜素啦，一旦有效的防有用防癌的迄个效果。好，安尼好，咱今天人吼，迄个对迄个玉米笋的好处吼，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了齁，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8点到9点，咱台北民本。